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公安部通报电信诈骗最新形势特点，面对电诈狡猾多变的新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市场监管总局的新规禁止广告文字游戏。以及话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到了倒计时，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裘春磊，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根据6月17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我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1: 农业农村部6月17号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的收获已经过了90%，大头落地，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发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以及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定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
0: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以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1: 记者从国家禁毒办了解到，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
0: 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
0: 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是凯文沃神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次议息会议，这项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的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托尔克16号表示，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的情况尤为严重。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是一只猪，我有一个光荣而伟大的梦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火腿肠。哼，虽然小时候我老不乐意了，但妈妈说做猪要有追求，为了这个梦想我可乖可听话了，主人让我吃啥我就吃啥。可是突然有一天，
1: 这里的猪都吃瘦肉精的，全部买了。
0: 谁能告诉我怎么会这样啊？
2: 让我们共同维护安全健康的食品环境。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8: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9: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裘春雷。裘老师你好。
10: 大家好。周三上证指数低开震荡走高，尾盘收复4100点，沪深北三市1723家上涨，总成交额约3.1万亿元，较上一日放量约280亿元。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玻纤、存储、电子元器件、PCB、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居前，房地产、旅游、传媒娱乐、煤炭、钢铁、医药等板块跌幅居前。宏观方面，美伊局势缓和，预计周五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在即，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带动能源板块调整。端午节期间需关注相关信息，避免局势突变。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新主席沃什首秀将公布新的利率决议，目前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较大。新主席上任可能推动美联储政策变化，导致可预期性降低，市场波动增加，短期注意关注。富时罗素调仓周四收盘后生效，尾盘部分个股可能出现异动。受端午节假期影响，期货交割日顺延至下周一，周三是期权交割日，市场波动可能增大，短线注意把控节奏。近期市场延续分化，指数以反弹为主，科技板块轮动上涨，但其他板块持续下跌寻底，大部分个股赚钱效应较差，投资者需保持良好心态，谨防追高风险。技术面看，上证指数压力集中在4150点附近，适度关注超跌个股的超跌反弹需求。
9: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11: 小指标大能量，
12: 小知识大用场，
13: 国元小课堂。
1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来组成的。首先了解到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时简称的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中国证监会的核心职责是两维护一促进，也就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成立于1992年的十月。第二呢，就是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中国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了证券监管局，同时在上海、深圳设立了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根据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派出机构是受中国证监会的垂直领导，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履行监管职责。派出机构负责证券期货市场一线监管工作，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和依法处置辖区市场风险，促进辖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派出机构按照规定履行如下的监管职责：对辖区有关市场主体实施日常监管，防范和处置辖区有关市场风险，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调查，作出行政处罚，证券期货投资者保护和教育，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授权的其他职责。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6: 小波家新买了一套音响，直到半夜还在声嘶力竭的过歌瘾。
7: 雨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6: 邻居忍无可忍，只得敲墙壁向他表示抗议。小波气愤地大喊：
15: 都快一点钟了，还往墙上钉钉子，太过分了。
16: 广播广告友情提醒，不要让你的快乐成为别人的烦恼。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后都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7: 妈，我要出门了。
8: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都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9: What？
8: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那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7: 爸，我出去了。
10: 赶我滚。
6: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8: 不让。
6: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8: 不面试。
6: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10: 冰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得吃了。
6: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8: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人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吃人弄死。
6: 哎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10: 玩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只买两套薯片，我去。
6: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11: Cool.
6: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8: 你咋不去死啊？
6: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10: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
6: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3: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安徽生活广播提醒您：轻松运动，健康生活。
4: 3 4 5 6 7 8。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呢，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电信网络诈骗啊，可以说是咱们老百姓深恶痛疾的顽疾了。那么公安部呢，近日就通报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那面对电诈狡猾多变的新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首先透露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成绩。从2025年十月份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不过朱磊也提醒大家，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朱磊介绍，
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2: 这些最新的诈骗新手法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朱磊也给我们总结了四个特点。特点一，诈骗从海量拨号变成了精准钓鱼。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朱磊介绍，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比如有的犯罪分子在短视频中植入二维码，以领取奖品为诱饵，诱骗被害人扫码入群，再使用各种话术骗取钱财。
2: 特点二，神不知鬼不觉的深度洗脑警惕小众软件。现在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所谓的小众通联软件，是指用户数量少、关注度低的非主流网络通信软件。使用这类软件的目的就是避免被预警发现。特点三，共享屏幕秒变共享钱包。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自己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特点四，变现套路多，线下交易成黑手。这一点最能体现犯罪分子的贪婪和狡猾。以往只要骗子忽悠你转账，点钞员就能在银行那头立马给你拦截下来，可现在有了新招数。朱磊介绍，
3: 随着涉诈资金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为了逃避追查拦截，犯罪分子开始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以此完成诈骗。
2: 高考刚刚结束，围绕高考的升学诈骗风险也在升高。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专门对此做出了详细说明。
4: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2: 除了升学骗局，针对各类涉诈 APP 的源头治理也在同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介绍了技术拦截方面的最新

0: 举措。
1: 信息通信行业多措并举，坚持预警、识别、处置三管齐下，全链条压缩涉诈 APP 的传播生存空间。针对仿冒 APP 诈骗问题，创新推出了反诈电子标识，并在金融等重点领域组织试点应用，目前覆盖了金融、证券、政务等百款 APP， 相关仿冒 APP 的数量降幅超过了90%。
2: 其实这个技术防护呢，它只是啊一道防线，那么诈骗呢，最终指向的还是资金。所以呢，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千万不要轻信别人啊，从这个银行卡当中啊提取现金啊，或者说这个购买黄金转交给别人，甚至是邮寄啊，还要警惕呢，就是以贷款刷卡流水的名义骗取账户密码以及这个网银优盾啊，不要提供自己的收款码来帮助别人收款转账。那在跨境汇款收款的时候呢，要通过商业银行等一些正规的途径来办理。那无论是针对高考毕业生的各种内部招生的特招骗局，还是用不买礼物就逮捕咱们爸妈这种话术吓唬小孩子的这个游戏的骗局，其实都是要高度引起重视的。所以呢，还是要从心理上啊，要构建一道这个防范意识的这个高墙。
3: 对，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啊，其实能够看到很多的，就是现在大家或许你自己并不能够啊真正的去有效意识到的这样的一些骗局、对，
2: 是的，
3: 它不断的在升级。
2: 对，
3: 我以前也以为好像很多都是我常见的，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的啊。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了很多，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现在涉非的 APP。就它那个 APP 它本身就是一个假的。
2: 对。
3: 然后它可能和一些
2: 高仿的是。
3: 对，它可能和一些知名的一些相关的这种 APP 的平台做得很像。然后故意的去混淆其中的一些东西，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去上当受骗。所以这个大家真的是要擦亮双眼啊。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骗子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利用你这种贪便宜啊，然后这个好像想要去
2: 利己的这样的一种心理，
3: 想要去侥幸的获取一些收益的这种心理
2: 是，
3: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规避很多的问题啊。
2: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们说一说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在广告上啊醒目的写着买一送十，或者是全年最低价等等啊。今天是618了啊，这个相信像这样的一类广告呢其实还是非常多见的。但是呢，哎，你仔细一看，角落里是藏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活动仅限3天，赠品数量有限等等，稍不注意啊就会掉入消费的陷阱。那么针对这样一种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自证吹牛等等一些套路。那么新规实施之后将如何改善广告的市场环境，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4: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5: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4: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5: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

0: 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1: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0: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1: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2: 我对之前在网上购买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提示说，哎呀，这个数量有限啊，先买先得。结果呢，我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没有那个东西，后来我就问商家了，你知道吗？我说，哎，为什么我没有？
3: 因为你是，
2: 他说
3: 先到先得，你是后到的是吗？
2: 对。结果呢，我，你看，你要这样想，你没有收到东西，你本来就已经很恼火了，对不对？然后你问他，他说，嗯，那你后到的，那你怎么知道？那我到底是不是后到的呢？是不是？
3: 我说你是后到的，你就是后到的呗。这还有什么可
2: 说的？这很讨厌，
3: 是吧？现在呢，这种套路啊其实非常多啊，我觉得呢，这种新的规定实际上是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
2: 是，
3: 这里面的核心规则啊，就是从处罚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还有就是数据虚假的提供者。
2: 嗯，
3: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啊，就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
2: 嗯，
3: 一方面呢，为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另外呢，这个新规啊，还打击了花钱买排名的灰色产业链，可以迫使企业的文案这个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这个内卷回归到产品质量本身，
2: 嗯，
3: 让真正优秀的企业能够凭借自身实力还有质量胜出。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这种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号所误导，因为他故意嘛，对吧？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今年的9月22号到27号呢，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的技能青年精英将齐聚上海，在64个项目当中呢展开比拼，展示技能改变世界的力量。那目前距离这场巅峰对决正式开始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那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技能赛事，本届大赛紧跟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产业变革前沿，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项目。那这些新项目又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们如准备的如何了？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4: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反复打磨编码速度，为赛事蓄力。
5: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4: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

0: 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1: 从广州的集训基地放眼全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筹备已是热火朝天。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系统、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2: 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1: 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加速器。作为本届赛事举办地，上海的技能人才总量已达到了400万人，持证高技能人才年均增长10%，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5%以上，相当于每3名技能人才中就有1名高技能人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
3: 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对照世赛的标准，一页一册的开发了对应的课程，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4: 好多年前我出去采访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才刚刚知道，就是咱们就是砌墙的这个工匠啊，他也是有这个，就是也是在这个世界技能大赛比赛当中啊，他是就是专门会设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类别的，
5: 就是有这么一个参赛类目
4: 啊。对对对，
5: 这其实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技能大赛啊，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要更接地气啊，它并不全是高精尖啊。你说我一定要去给这个，对吧，人家说给航空
4: 开个无人机啊，
5: 对，做什么，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很多的一些这种基础的这种就是技能，它都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项目。
4: 嗯，
5: 世界技能大赛啊，也是为国争光的一个好时候。那么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选手呢主要是年轻人，
4: 嗯，
5: 一般项目不超过22岁啊，个别项目放宽到25岁。那么这次呢，我们国家将会选派71名选手参赛啊，然后呢，这个实现64个竞赛项目的全覆盖，这也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一个优势。
4: 对，
5: 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的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今年的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会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世赛的征程。
4: 嗯，
5: 我们在这里也预祝参赛选手比赛顺利，为国争光。
4: 好了，早上的8点54分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5: 我是史威，
4: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5: 再见。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3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书信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

当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op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阿姐你来，妈跟你讲个事。
3: 啊，这个了嘛。
2: 哎，你看那个小美啊，平时在家可这样懒，我看她衣服都不洗。
3: 啊，没事啊，妈的啊，我自私啊。
2: 那地上脏了也不搞啊。
3: 妈，等一下我去拖。
2: 还有里面房间那个垃圾，那都装满了，也不晓得带出来倒掉。
3: 妈，这些都不是大事儿，我等我去倒掉就行了。
2: 阿姐，你不能这样怪老婆，知道吧？
3: 哎，不是，妈，你错怪小美了，是我。不让他做的。
2: 哎呦呦，你看那个小美啊，给你下了什么招啊？把你治了那叫一个服服帖帖的。哎，你也跟妈讲讲，我好回去对付你爸。
3: 妈，事情是这样的，小美给我写了一个购买服务的守则，平时她在家帮我洗一次衣服5块钱，刷一次碗10块钱，做一顿饭20块钱，打扫一次卫生20块钱。我算算，要是这些事情我自己干，哎，那省下来的钱不都是我的零花钱了吗？
2: 哎，你这个办法不错，哎，你那个什么守则啊，也给我一份，明年我就开始对你爸实施计划。
3: 我是严大胖，那天之后我妈和小美的关系变得可好了呢。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5: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那些歌儿。
8: 那些歌儿在耳边，
5: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旧事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

0: 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北。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一直在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随着气温的升高，降雨频次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不再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为何居住环境之中蚊子总爱咬特定的人群呢？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的灭蚊防蚊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也许你需要一份实用的科学防蚊指南。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事实上呢，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并非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的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特别是老太太们，好像是慢慢的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后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脆了，个子缩了，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您，骨质疏松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疾病。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一旦发生骨折，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随着气温的增高，降雨频次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的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不再仅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为什么在群居环境下蚊子总是偏爱叮咬特定人群呢？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的灭蚊防蚊的正确方式又是什么呢？今天教您一份实用的科学的防蚊指南。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蚊子总是爱咬你。很多人被蚊子叮咬之后呢，都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以天生招蚊子。但是从目前研究来看呢，还不能简单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其实呢，蚊子寻找吸血的目标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导航系统。蚊子可以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的感知和定位目标，因此新陈代谢比较快，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群可能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说孕妇、运动后的人、体表面积较大或者是呼气量较大的人等等。汗液当中的乳酸、氨等物质呢，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皮肤的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这也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此外，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黑色、深蓝色、红色等颜色较深或是对比度较高的衣物更是容易招致蚊虫叮咬。所以呢，真正的招蚊体质啊，往往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排放、体温和出汗情况、皮肤气味、皮肤菌群、衣服颜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上流传的很多种的防蚊土方法还有网红产品啊，层出不穷，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是智商税呢？来，今天为您一一解答。那么有一些效果是缺乏可靠依据的，像大蒜避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目前是缺乏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撑，不建议用来替代正规的驱蚊产品。一些超声波驱蚊器或者是一些 APP， 现有证据也不支持它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有一些呢是效果有限而且有风险的，比如说驱蚊手环或者是驱蚊贴，部分添加了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限的驱避蚊虫效果，但是呢，它的防护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面的有效防护。一些劣质产品如果说违规添加了高浓度的卫生杀虫剂，则容易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刺激，婴幼儿应该谨慎使用，尤其要避免贴近口鼻处。那什么是真正科学有效的避蚊方法呢？专家建议啊，根据不同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首先是居家防蚊，清除蚊子的滋生地是根本，蚊子的幼虫必须在水中发育，要定期的清除家中积水，重点清理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瓶瓶罐罐等容易积水的容器，水养植物每周换水一次，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清除蚊卵和幼虫。有用的积水呢，要加盖密封，防止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还要筑牢物理防蚊体系，及时安装并且定期检查，纱窗、纱门破损处要立刻修补。睡觉的时候呢，使用密闭性良好的蚊帐，使用电蚊拍灭杀室内的成蚊。物理防蚊没有化学刺激，安全性较高，是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护理方式。

事。合理使用化学灭蚊产品，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菊之类的成分的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等正规的产品，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盘式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空间长时间使用。气雾剂、灭蚊烟片等能够快速杀灭成蚊，但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应该离开房间，使用之后充分的通风，然后再进入室内。

0: 好，咱们再来说说户外防蚊哈，要选择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柠檬桉叶油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使用的时候，驱蚊剂仅仅涂抹裸露的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在眼睛、嘴巴、伤口或者是发炎的皮肤上。回家后要及时用清水清洗涂抹部位。尽量选择白色、浅黄色等浅色衣物，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要避开蚊虫活动高峰，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主要在白天活动，常见叮咬高峰是上午和傍晚前后。赤卷库蚊、三带喙库蚊、中华安蚊等等，主要在傍晚到凌晨来叮咬人。那么尽量避免前往草丛、树丛还有河边等蚊虫密集的地方。在被蚊子叮咬了之后呢，皮肤会出现红肿瘙痒，这是蚊子唾液当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人体过敏反应。很多人忍不住去抓挠，这会导致皮肤破损，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正确的止痒方法是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叮咬处啊，一定要冷敷，而且要有些耐心，每次要敷满5到10分钟。这个作用是收缩血管，快速的减轻红肿和瘙痒。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等，也能够缓解瘙痒的症状。如果说瘙痒严重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的使用弱效的糖皮质激素软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此外呢，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就是说蚊子咬了之后痒，千万别去乱抓哈。首先是冰敷，然后是涂一些炉甘石、风油精、清凉油等等啊，去减轻这个瘙痒。严重的话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涂抹一些软膏。当然了，有些情况是必须要就医的，当叮咬部位严重的红肿、疼痛、化脓，或是出现发热、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可能是继发了细菌感染，比如说蜂窝之炎。如果说叮咬之后全身过敏啊，有大面积的荨麻疹啊，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心跳加快等等症状，或者是1到2周突发了高热、头痛、肌肉酸痛、皮疹、关节痛、寒战等症状，尤其是近期有蚊媒传染地区旅行的历史哈，应该警惕登革热、七孔啃咬热等蚊媒传染病，需要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蚊虫叮咬史和旅居史。专家提醒啊，蚊子传播的疾病多达80余种，科学防蚊的核心是从源头清除积水加个人有效防护，让我们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地度过夏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30分钟到1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

0: 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呢？事实上，高度近视存在着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并非是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的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6: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会高26%。如果父母中有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概率会达到40%-60%。但遗传只是底子，后天习惯才是关键。就算父母都近视，只要孩子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可以不近视或者是晚近视。如果父母都近视，孩子属于近视的易感人群，预防要更早更严，从小抓起。第一，从小坚持视力监测，建立眼健康档案，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2岁开始进行屈光筛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和屈光的相关检查，及早进行有效干预。第二，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特别是学龄前鼓励3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 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尽量避免接触。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4，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1拳1尺1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1拳，眼睛距离书本1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1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 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5，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3到5岁每天不低于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5: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哈，不少人总是以为高血压只是老年人才会有的毛病，跟年轻人毫无关系。可是如今啊，熬夜、重口味饮食、长期久坐、压力缠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查出了血压偏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来告诉您，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
1: 很多人觉得高血压是老年人的病，其实不然。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正在年轻化。根据最新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修订版，中青年人群，也就是指20到59岁这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并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控制血压，例如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育活动，避免过度饮酒和吸烟等。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来说，建议家庭自测血压，随时关注血压的变化，同时也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异常。高血压不会挑人，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早关注，早预防，才能远离高血压的威胁。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

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神秘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3: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1: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3: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1: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3: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1: 啊，这个啊。
3: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这就是我的收获。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骨质疏松。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啊，特别是阿姨们，她们好像是慢慢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是只是轻轻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之后呢，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脆了，个子缩了，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骨质疏松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控制、治疗的疾病，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一旦发生骨折，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窦丽娜医师是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安徽省第九届糖尿病专科护士，曾荣获安徽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安徽省糖尿病专科护士优秀带教老师、校级优秀临床教学带教老师称号，带教老师技能比赛二等奖、院内好护士称号，主持院内三新项目一项、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一项、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一项，以第一作者发表普通 CN 论文三篇、核心期刊论文一篇。那么此刻呢，窦丽娜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窦医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了，就是骨质疏松哈。我们都知道骨骼是人体的支架，它起到了支撑躯体、保护内脏的作用。那么骨骼它和代谢有什么关系呢？人体骨骼是如何代谢的呢？
1: 我们人体的骨头总共有206块，有大有小，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摸摸自己的胳膊腿，感觉骨头是硬的、实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啊，我们的骨骼是一个非常活跃、有生命的器官。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支架，它还在日夜不停地工作。我们可以把骨骼想象成一个每天都在进行拆旧建新的建筑工地，里面有两类主要的工人，一类叫破骨细胞，负责把老旧、受损的骨头分解掉；另一类叫成骨细胞，负责用新的骨材料把拆掉的地方补上。这个过程就叫骨代谢或骨重建，就和我们建房子一样。在我们大概30岁左右，这个工地建新的速度大于拆旧的速度，我们的骨量呢不断的积累，达到一生的峰值，这个时候骨头是最结实的。
0: 那么根据骨骼的代谢特点啊，哪个年龄段容易得骨质疏松呢？骨质疏松的定义是什么呢？
1: 大概到35到40岁以后啊，前面所说的拆旧建新的平衡就开始被打破了，拆旧的速度慢慢超过了建新的速度，骨量就开始悄悄的、缓慢的流失。这就好比我们的骨银行只开始只取钱不存钱，或者存得少取得多。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在绝经后的5到10年里，由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骨流失的速度会急剧加快。男性虽然流失的慢一些，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过程也同样在发生。当骨流失到一定程度，骨头内部的微结构呢就会变得稀疏脆弱，好像被虫蛀空的这种木头或者是蜂窝状的墙壁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变得就稳定性就差了？这就是骨质疏松。它的医学定义是一种以骨量降低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骼脆性增加和易于发生骨折的代谢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骨头变松变脆了，不经碰容易断。
0: 那骨质疏松有哪些类型呢？哪一种是最常见的？
1: 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骨质疏松，也是在临床上呢比较多见的，包括绝经后的骨质疏松，主要发生在女性绝经的5到10年内，罪魁祸首就是雌激素的快速下降。其次，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一般发生在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机体衰退、骨代谢失衡所导致的。那第二种呢，是继发性骨质疏松，可能是继发于某些疾病或药物，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或者是超过三个月服用了这种糖皮质激素所导致。还有最后有特发性的骨质疏松，这个呢比较少见，一般多见于青少年或者是壮年。
2: 嗯，那么骨质疏松其实刚刚您也告诉我们了，就是它发展下去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哈。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早期发现骨质疏松症呢？
1: 骨质疏松早期呢是比较静悄悄的，那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首先要知道哪些人是高危人群，有些高危因素啊我们是无法改变的，比如性别和年龄，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警惕，加强筛查，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风险远高于男性，还有65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节点。另外呢还有家庭遗传，比如父母特别是母亲有过轻微的跌倒就骨折的情况，在临床上啊叫做脆性骨折，那么您患病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但更多的高危因素我们是可以努力去改变的，这也是我们预防工作的重点。比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吸烟、过量饮酒、体力活动少、宅在家里不晒太阳等，还有长期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不足所带来的营养问题，比如不爱喝牛奶、吃豆制品或者过度的节食减肥，比如体重过低的人，就是体重指数小于18.5千克每平方的，那骨量通常呢也偏低，还有前面所说的某些疾病或者是药物，比如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等，或者是服用了糖皮质激素的患者，这些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
2: 嗯，那如果说得了骨质疏松会有哪些症状呢？
1: 当骨质疏松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发出一些警报的信号，大家一定要留心哦。概括起来四个字：驼、缩、折、痛。驼就是驼背和身高变矮，这可不是自然现象哦，这是椎体骨量流失被压缩变形的结果。如果发现身高比年轻时降低了3厘米以上，就要高度警惕了。骨折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在轻微外力之下就发生骨折，比如咳嗽一下，哎，就发生了肋骨痛，肋骨了骨折。弯腰捡个东西呢，就发生了腰椎压缩性的骨折，或者最常见的摔倒时用手一撑地，手腕就断了。还有严重的

0: 屁股着地以后发生了髋部的骨折，那这种脆性骨折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标准之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腰背部的酸痛，或者是全身性的骨痛，这个呢是没有固定压痛点的，尤其在翻身、起坐、长时间行走呢，就会加重。除此之外，还会伴随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乏力、容易抽筋、牙齿松动等等。
1: 那么您刚刚介绍到的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他们如何在家里自测是否得了骨质疏松呢？有没有一些好的自测方法？
0: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简单的一分钟风险测试，我把它转换成了10个问题，听众们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回答一下：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骨跌倒就伤到了自己的骨骼呢？您的父母有没有？ 有没有过轻微的碰撞或跌倒就发生髋部骨折的情况？您是否经常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了强敌松这类激素药物？您的身高是否比年轻时降低了超过3厘米以上？您是否经常大量饮酒，比如超过了2个标准杯？您每天吸烟是否超过了20支？是否有经常的腹泻？因为腹泻呢会影响我们钙的吸收。如果是女士的听众，您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 是否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排除怀孕的可能？如果是男士听众呢，是否患有我们性欲缺乏等相关的症状？如果以上任何一个问题您的回答是4，建议可以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在医院里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是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这个检查呀快、无痛、辐射量也低，通常检查腰椎、髋部两个最容易发生骨折的部位，同时根据情况也可以
1: 抽血查一下血钙、维生素D水平、骨代谢指标等，全面评估您的骨骼健康状况。嗯，好，都是非常简便就能够检测出来的哈。那么前面您也详细介绍了骨质疏松症的基本知识，那么我们如何从营养搭配上预防骨质疏松症呢？
0: 预防骨质疏松就像我们给骨银行存钱，存得越早越多，年老时啊就有越有底气。即使已经骨量减少了，现在开始干预也绝对不晚的。预防的基石呢有3块：营养、运动、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咱们先说说营养，也就是怎么吃呢？骨骼的主要成分是钙。 它就像盖房子的砖头，提供了硬度和强度，但身体自己是不会照盖的，全靠吃进来。但提到吃，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喝骨头汤，对不对？这里告诉大家啊，骨头汤里全是油和嘌呤，钙含量还不如一口豆腐呢。所以吃什么、怎么吃是有讲究的。首先要科学补钙，每天摄入量达800到1000毫克。 记住一个原则：分散补比集中补效果一定要好一些。一天3顿饭，把高钙食物均匀分配，同时避免和大量的高纤维、高草酸，比如菠菜呀、苋菜或者是高铁的食物同时吃，会影响钙的吸收，或者会引起泌尿系的结石。那哪些食物含钙高呢？首选奶制品，比如牛奶、酸奶、奶酪。 市场上1盒250毫升的牛奶啊，约含300毫克的钙，1天2盒奶基础钙量就差不多了。如果听众们有喝牛奶拉肚子的情况，可以选择酸奶、零乳糖的牛奶或者是奶酪等等。还有一些西兰花、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呀，钙含量也很高，而且富含维生素 K， 对骨骼的健康呢是有益的。还有一些豆制品，比如豆腐啊、豆干，特别是用石膏或卤水点的老豆腐。 钙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还有连骨吃的小鱼小虾、坚果等，都可以用来补充我们的一个钙。还有一些强化食品，比如钙强化豆浆、燕麦奶等等。那需要吃钙片吗？如果通过饮食实在吃不够，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补充相关的钙剂。还有呢，前面说了，那钙吃进去了。 还得吸收到血液里，再运到骨头上。那这个过程啊，是离不开我们钙的搬运工的，也就是维生素 D。没有它呀，不再多的钙呢也白搭。所以呢，建议可以同时服用维生素 D， 每天400到600个单位。但食物中含量是有限的，主要存在于深海的鱼类，比如山文鱼、金枪鱼等等，还有动物的肝脏、蛋黄等。 那如果对于晒太阳不足的老年人，常年在室内工作者，那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D制剂，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1: 嗯。
0: 好，那前面说了，光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呢，这些砖头也不够，还需要蛋白质构成的胶原纤维作为钢筋的框架，把我们的钙质啊粘合固定住。所以说也要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成人约每天每公斤体重一克的蛋白质，比如鱼、禽、肉、蛋、奶、豆制品都是好的来源。另外再补充一些镁、钾、锌这些微量元素，它就像建筑需要的各种小工具和催化剂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微量元素广泛存在于全谷物、坚果、绿色蔬菜和瘦肉中，所以大家饮食一定要均衡多样化，不要偏食。那讲了这么多，光吃不动也不行。骨骼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越用它它越强，你不动它它就偷懒变脆。所以除了前面的营养，运动也是预防骨质疏松的一款良药。
1: 那么我们要想保护骨骼，应该如何合理运动呢？
0: 运动的原则简单概括为15个字：一致性、多样性、个体化和长期化。所以运动一定要规律，每周至少3到5天，每天30分钟，贵在坚持。不同类型的运动对骨骼的刺激不同，所以要搭配着来，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注意个体化，要长期坚持运动，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时候骨头可不买账哦。
1: 是的，
0: 可以给大家推荐几种有益骨骼的运动，可以选择骨骼承受自身重量的运动，对于年轻骨骼健康的人可以选择跑步、跳绳、球类运动等，对于老年人或关节不好的可以选择快走、慢跑等，另外再加一些抗阻训练，以增强肌肉的力量，肌肉强壮了，那就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骨骼，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可以使用哑铃、弹力带等，也可以利用自身的力量做深蹲、俯卧撑等，重点锻炼下肢、腰背部和上肢，同时也可以加一些柔韧和平衡性的运动，比如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还有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可用的单腿站立等等，能够显著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对预防跌倒呢至关重要。
1: 真的是非常好的运动，科学运动的建议哈。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如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来预防骨质疏松呢？
0: 现在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都不喜欢晒太阳，怕长斑，对不对？所以适量的晒太阳还是必不可少的，还是建议大家进行的，这也是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可以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避开中午暴晒的时间，露出胳膊、腿、后背，不涂防晒霜，晒15到30分钟，也可以提高一身之正气，注意不要隔着玻璃晒，紫外线透不过来哦。另外呢，要戒烟限酒，烟草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毒害成骨细胞，影响钙的吸收和雌激素代谢，为了骨头也为了肺和心脑血管，请下定决心戒烟啊。长期大量的饮酒也会扰乱钙和维生素 D 的代谢，损害肝脏，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最好戒酒。如果一定要喝，建议男性每日酒精量不要超过25克，相当于啤酒1易拉罐，红酒呢300毫升左右，低度的白酒不超过1两，女性朋友不超过15克。另外饮食有度，少喝咖啡、浓茶，因为过量的咖啡因会增加尿钙的排出，少喝碳酸饮料，以免妨碍钙的吸收。另外高盐饮食会导致尿钙流失增多，所以少吃咸菜、加工的肉制品、零食等，饮食清淡。最后呢，做好体重管理，使我们的体重指数、腰围、体脂率控制在正常范围。比如体重指数可以维持在18.5到24千克每平方之间。我们的腰围男性小于85厘米，女性一般要小于80厘米左右比较合适。其中也需要我们重点关注以下3类重点人群，比如瘦小的阿姨们，她的个子小、骨骼小、吃的少，也不爱出门，那这一类人最容易得骨质疏松。还有追求苗条的年轻女性，节食减肥，不晒太阳，不喝牛奶，其实这是在预支未来的骨头。还有肚子大的人，也就是向心性肥胖的人，就是腰围超过前面所说的一个数值，男性超过了90厘米，女性超过了85厘米，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内脏脂肪多了，会带来慢性的炎症，也不利于骨骼的健康。
1: 好的，感谢窦医师的分享哈。通过窦医师的分享，我们也是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骨质疏松症这个悄悄的流行病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些核心的观点，就是骨质疏松呢，它是可防可治的，它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第二是预防要趁早，从年轻时。

0: 好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5: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4: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6: 起走吧，再吃饭啦，好，等一下，
4: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汽车呀、越来越聪明，就像旅途的伙伴一样。你中意于它的聪明，又担心市场波动下的贬值。所以有没有一台车能够做到两全其美呢？那不妨去看看宝马 X3 长轴距版。那这一次呢，宝马也是把上车的门槛呀、踩到了地板，又把保值安心写进了合同。低门槛上车，首付不到50000，低成本用车月供不到1600，还送3年官方基础保养。重点是什么呢？高保值的托底，3年期满行情好，可以选择结清尾款或者展期。那么行情差呢，就可以选择宝马残值兜底回收。在智能方面，宝马 X3 不炫技，只懂你。它搭载最新一代操作系统，算力提升 2.4 倍，常用指令你不需要去喊你好宝马，直接就说导航回家，它就能够秒懂。连续指令也行啊，像什么打开空调，导航到最近加油站啊，一口气全搞定。后排的乘客也能够用语音去调温度换歌曲。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呢，全系是标配 L2 级，还带视线确认的自动匝道辅助系统，提示变道你只需要看一眼后视镜，它就会自动完成，这就叫眼神秒懂，安全又轻松。还有就是再加上宝马在售车型中面积最大的平视显示，车速导航限速是一目了然，眼不离路啊，最新的 3D 地图连地下车位呢都是能够去精准导航的。所以啊，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参数，是让咱们能够更加的专注，更加的放松。BMW X3 长轴距版，聪明懂你，而且高保值托底，所以大家都不妨去亲自试一试，详情咱们可以进店详细了解。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5: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同样感谢咱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星。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咱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直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不仅可以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啊，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同样也感谢陪伴我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啊，各位查老师的粉丝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大家也可以点进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头像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您可以来私信我们，好吧？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欢迎各位随时来私信我们。只要是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全国的朋友免费帮助各位去处理。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因为在那个公众账号的底下有投诉按钮，您可以点击填写表单，这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同时呢，在我们的那个绿色

0: 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上呀，我们每天会分享一些精彩的文章。其实光听我们的节目呀，有时候是听不够的，您还得多看，你多看多学习，咱们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少遇到一点坑，少走一点弯路。所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人吧，好不好？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各位。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再次欢迎各位的围观啊，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或者直接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端看我们直播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事儿，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儿。到 4S 店去保养修复轮毂，从 4S 店出来之后发现轮毂好像疑似被调包了，本来进去的是原厂轮毂，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们前段时间啊，冯先生是一辆 G63 的车主，奔驰大 G 啊，然后他这个轮毂啊，之前是不小心刮花了，4S 店呢答应他说给他做一个无痕修复，就送到4S 店去做了。结果冯先生没想到啊，这家店给他做修复的时候呢，不是在 4S 店的店内做的，是送到外面的外修单位去做的。那做完回来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冯先生发现这个轮毂啊疑似被调包了，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冯先生把照片发给我们看了，第一个标 AMG 的那个标，原厂其他的三个轮毂的标呢，那个标识啊是纹路非常清晰，但是现在的这个轮毂纹路啊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微有一点模糊。另外除了这个 AMG 的标之外呢，轮毂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标啊，一些生产时间呢、啊、跟以前全不一样了啊，照片都发给我们看了。那冯先生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确实跟其他三个轮毂呀长得有点不一样，就怀疑嘛，对吧？咱们要适当的去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怎么解决呢？4S店拿出依据来，对吧？我进店的视频也好，进店的照片也好，你证明给我看看，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因为现在店里不承认啊，说这个轮毂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我们没有调包，它就是你原来的轮毂。光说没有用，因为车主拿出了对比照片，拿出了依据，你作为店方接下来该你证明了。但是好巧不巧，这个车他拿到外面去外修的，刚才我说了，那外修单位也没有监控视频，工位上没有监控，你说这事儿现在直接尴尬了，怎么办？谁来证明？来吧，有请车主冯先生。上周我们转给奔驰厂家，至今为止啊，我们没有收到奔驰厂家的任何回复啊。奔驰还是一贯的高冷，我们来问问车主冯先生有没有收到回复啊？冯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怎么样？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2: 4S 店前两天有售后联系过我，但是也还是询问我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就是询问一下情况而已，说在反映跟领导反映，就是这样子。
0: 明白。
2: 没有其他的。
0: 他有啥好问的呀？他还有啥不清楚的呀？他询问你什么情况呀？
2: 我就把我这个情况重新再说一遍给他听
0: 又说一遍，
2: 再跟领导反映啊，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又说要我等啊，我说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0: 对啊，你说来说去问来问去没有意义啊，我现在要的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轮毂啊进厂的时候就这样的，你拿出你的依据来。你反正现在冯先生你是拿出了你的这个依据，对吧？你的照片那天我们也都看了啊，我也理解你说的是咋回事了。确实为什么你那些标啊什么的就像被打磨过一样，或者是这个确实挺奇怪的，他是不是为了给你做无痕修复，所以给你标什么都打磨过了？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你也不清楚啊，但是最关键的是
2: 你一眼就能看出的不一样嘛，
0: 确实不太一样。
2: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0: 还有就是那个生产日期，对吧？你的原厂轮毂好像是2025年6月份的，是不是啊？
2: 对，25年26周。
0: 啊，然后他现在你这个轮毂是25年4月份的，是吧？
2: 对对。
0: 啊，中间有。

0: 有相差了2个月，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可疑的疑点，就为什么冯先生会怀疑，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行吧，那还是要让他们去证明，怎么去证明你这个是原厂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后来没跟你说呀，为什么非要拿到外面去外修啊？
1: 嗯，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也没说是吧？
1: 他们是说帮我修复啊，那这个事情他们弄错了，
0: 而且
1: 帮我修复。
0: 对，而且咱们
1: 也没想太多嘛，对不对？
0: 啊，而且之前我也问过你，他们在拿到外面去修之前也没有告诉过你，工单上也没有显示，对不对？
1: 对，工单上是显示他们的快修二组负责这个事情。
0: 哦，有显示。上次我问你有没有外修，你说没有外修，但是显示，
1: 但是显示是快修、
0: 啊，显示的叫快修，
1: 内部的，对，
0: 明白？显示的叫快修二组。这个快修二组，你让消费者怎么理解什么叫快修二组啊？
1: 但是它包括换机油也是写着快修二组的，我那个消费单上面是这样显示的。
0: 哦，明白。您回头把这个单子也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1: 好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就发给我们那个账号就行了啊。行，那我们先这么说，冯先生大概了解了。所以你看，就整个流程当中啊，就充满了一些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这些怀疑的地方多了，你现在才需要证明啊，然后你又证明不了，你让消费者怎么想？来吧，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2: 啊，免贵姓刘。
0: 刘是吧？刘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上周这个事儿应该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这个事儿现在进展是什么样了？
2: 因为这个问题咱们是有专人去跟进的
0: 啊，
2: 中心这边只是了解到已经把这个问题对接到经销商门店
0: 啊，
2: 进一步核实处理当中了。
0: 经销商门店确实有跟消费者联系，但是联系的没有意义，又跟他把事儿问了一遍。你们经销商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问来问去干什么呢？而且上周我们提的几点疑惑，我们的一些疑惑，你们专人也好，你们厂家也好，不回复吗？我们提出的疑问你们回复吗？女士，
2: 因为咱们这边确实有专人去跟进的，我都会做好如实的登记，咱们也马上去反馈的。
0: 没有啊，没有跟进啊，我这边没有跟进啊。还是说你们只跟进车主，专人只跟进车主，不跟进我们？我们的那些问题无所谓。
2: 您的要求我这边都会帮您做好这个登记的，主持人。
0: 你做好登记不够啊，我需要您帮我记清楚，我需要您帮我找到专人，啊，我帮我问问，你们 4S 店在修复轮毂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它拿到外面去修复的？你们店里是不是不能修复，所以才拿到外面？拿到外面可以，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然后你们厂家允不允许4S店这样去做？你们这个店里给消费者的那个维修工单上写个什么“快修二组”，这啥意思呀？对吧？像这种特殊的处理，如果说需要用特殊的方式，一定要清楚明了的告知消费者，否则出现了纠纷算谁的？现在出现纠纷了，消费者怀疑轮毂被调包了，轮毂调包了吗，女士？
2: 我这边轮毂掉包没掉包，咱们这边确实没了解到，但是我们做好如实登记的。
0: 您了解不到，然后呢，这什么专人也不回复我们，那我们呢，就是每次就是只能等消费者跟我们说啊，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您不觉得这样处理速度很慢吗？而且这些事儿你们都不关心，无所谓啊，不管你们店是怎么跟消费者修的，无所谓。女士。
2: 我这边会马上帮您反馈这个事情的，主持人。
0: 哎，这样刘女士啊，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咱不是针对您啊，我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这个事儿，也帮其他消费者提前的避避坑，对吧？万一你们4S店经常这么干，那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啊，省得别又出现这样的纠纷，讲不清楚啊。大 G 的一个轮毂价值应该还不菲，然后现在他怀疑被调包了，到底是不是被调包了？消费者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照片对比图，他怀疑的点全部都给你们提供了。但是你们店里也好，厂家也好，至今没有任何的解释，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之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吗，刘女士？
2: 我这边会按照您讲到的，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做。
0: 不是帮我啊，是帮消费者。消费者这个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啊。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都蛮高冷的，你们很少回复，回复的速度都特别慢，但是我依然。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回复，因为我想帮消费者了解清楚，帮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的回复，好吗？
2: 我理解了，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
0: 查。 OK， 您帮我记清楚，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回复不解决，那我们就听消费者说的啊，消费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们就认为你们这家店给消费者调包了，我们晚一点会出消费提示的， 啊，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我们今天会再等你回复。如果等不到，接下来咱们会重点关注你们啊，可以吗，女士？
2: 理解了。
0: 哎，感谢您。哎，希望你们也重视重视吧啊，感谢。哎呀，咱们啊去4S店啊，现在啊就是特别累啊，当车主特别累，干什么事都得多个心眼儿。你不多心眼啊，你都东西被掉包了，你都不知道。这事儿我们会盯着的啊。然后各位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刚才有人说怎么找我联系反馈，现在我们正在电台直播啊，我们正在电台直播，您没办法跟我们直接连麦，您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登记好之后会有一个受理排队的时间，排队到您之后呢，我们会再跟您联系，所以您不要着急啊，各位不要着急，有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551-634-5803 0551-634-5803。啊，用飞哥的一句话，这话我不敢乱用啊，我暂时先不乱用了好不好，等到以后有机会或者哪天我真是被气不行了，咱们再说这句话，挺狠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老常。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3: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0: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都没骑上车呢。
0: 3月28号到现在，今天已经6月18号了，6/18了。然后你车还没提到。
3: 没错。
0: 不是，咱现在这个您买的是哪一款啊？
3: 我买的是26款混动智锐版的摩登辉。
0: 啊，混动智锐版摩登辉。就现在这合资品牌提车也这么难了吗？然后你这个是在哪买的？
3: 在北京的一家 4S 店。
0: 北京哪家呀？
3: 广顺锦龙。
0: 广顺锦龙。那为啥现在没提到啊？它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难生产，什么原因啊？
3: 他说厂家给我回复的是，就是这辆车的订的人非常少，
0: 哦，
3: 不够排产量，所以一直不给排产。
0: 哎呦，他到订到多少才给你排产呢？
3: 我不知道，
0: 那是
3: 我也不知道现在订了多少。
0: 这厂家卖个车怎么跟拼某多一样啊？还要大家一起拼，对吧？我拼单够了，我才能给你发货。这玩意儿你交的是全款还是按揭的？你是？
3: 我是做的按揭
0: 啊，做的按揭。你做的按揭，银行现在贷款放了没有啊？
3: 没有呢，我现在就没提到车呢，我就交了一个2000块钱定金。
0: 啊，现在处于交定金的状态。那当时有没有签合同约定什么时候能提车呀？
3: 没有，只是口头约定的，是一个月提车
0: 呀。您咋不签合同呢？您签合同这事
3: 儿，
0: 合同上没写是吧？合同上要写的。
3: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这个合同上是必须要双方约定好这个交车时间或者等车周期。你可以告诉我大概要等个几周，等个几个月都行，但是要提前告知。那你现在有什么依据吗？他们告诉你多久能提车？没有，
3: 没什么依据。
0: 嗯，
3: 只是口头的，
0: 只是口头的告诉你这个车要等一个月，但是现在等了3月了，将近三个月了，还没等到，就等于说现在连排产都没排呢，是不是啊？
3: 没错，是这样。而且告诉我现在是马上7月份了，7月份也不排产这个车。
0: 那你卖它干什么呀？你这等到啥时候啊？不是 这个车买的人这么少吗？本田 CRV 混动叫智锐版是吧？
3: 对。
0: 这车买的人这么少啊，现在合资品牌是不容易啊，你不容易我能理解，但你越是在这种不容易的时刻，你不得越是重视我们消费者啊。那等这么长时间他有什么表示吗？或者接下来怎么办啊？
3: 没有表示，就只能等。而且我打了无数次400东风本田的电话，然后人家厂家不给我回复，一直到现在。
0: 那现
3: 我每天都打，
0: 现在他们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排产啊，人不够我不排，是不是？
3: 对。
0: 那人多少才算够呢？关键是啊，你也不知道他订了多少辆啊。
3: 对，他也不说。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拼10台啊，你拼个20台，你开始生产，你最起码你给我一个等待的期限啊，不然你这个你等到，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呀，王先生？
3: 他想让我换颜色，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别的颜色。
0: 哦，这不光跟车型有关，颜色还有关。他不会说。这个他要等，不仅要等这个车型，还要等跟你一样要这个摩登辉的才能跟你们统一生产吧？
3: 没错。
0: 那这个是难等啊，你别说你卖的不怎么样的这个车型了，你卖的好的车型有时候都不那么容易等的，这个要这么等啊，你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啊？
3: 是啊，所以说，
0: 你这个摩登辉是外观对吧？
3: 对。
0: 你愿意换个颜色吗？换个颜色能快多久啊？
3: 换个颜色很快，但是
0: 多快呀？
3: 说实话，时间差不多左右就能提车吧。
0: 换个颜色这么快就能生产了？
3: 对，所以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颜色不生产。
0: 对呀、啊，你正常的比如说别的车型品牌也有是这样啊，有些颜色比较稀缺的，可能一开始没有大批量的生产，或者比较少就没生产。但是我消费者下了定之后，对吧？定金锁死了，然后开始生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流程啊，对吧？你
3: 没毛病，
0: 对吧？这个颜色或者说这个颜色特殊一点，我加1000块钱，对吧？也有很多这样做的，也有，这都没毛病。但是你不能说，你就把我消费者扔在这儿，让我无限期的等待。
3: 对，
0: 那您现在怎么考虑的？还等不等了？
3: 我现在就是
0: 啊，
3: 我是想等，我也不想退车，我也不想换颜色。
0: 能看看多好的消费者呀！然后当时您这个摩登辉有没有加钱呢？
3: 没加钱
0: 啊，不加钱，他就是要等，他就是要等，对不对？
3: 对，但我订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需要等那么长时间、嗯、
0: 啊。主要是您当时也没有留下特别充分的依据啊，但是我当然相信我肯定相信您啊，销售跟您说大概等1个月左右，你现在这个你不光是等3个月了，你遥遥无期啊，因为他说还没排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产，对不对？
3: 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比较着急，就是说、我今年买车享受那个今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报废补贴政策
0: 啊，
3: 如果这个再晚拖的话
0: 啊，
3: 等迟到年底了我提不着车，这报废补贴我也领不到了。
0: 嚯，您还做好了等到年底的准备了？
3: 对，就说因为他让我无限期等啊，
0: 啊，
3: 不够我准备时间。
0: 哎呀，行，这么喜欢他们的这个车型啊，还不赶紧重视起来？王先生，我帮你问问啊，如果说，要等，让他们给你个期限；如果说他们期限给不了，干嘛的？我建议您要不换个颜色，或者把这钱给你退了，看看能不能。但是这个等的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中间的这个时间上的损失该谁来承担？这个还是要跟他们去好好沟通一下的，好不好，王先生？
3: 好，谢谢。
0: 行，没事没事啊。您的要求都不高的啊，非常好的一位车主，多理解你们呀，东本田多好啊，啊，这么喜欢你们，这事儿你们处理的漂亮，就是给你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啊。但是你们处理的不漂亮，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您工号多少啊？
4: 我的工号是7522。
0: 752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消费者说的您在听吗？
4: 嗯，听到了。
0: 问一下啊，咱们东风本田 CRV 混动智锐版摩登辉，这个摩登辉这个颜色现在要等多久啊？排产？
4: 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客服中也有去反映核实
0: 啊。
4: 那像一些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个颜色的话，它的订单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协调生产，所以这个等待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0: 明白。
4: 我们这边也会去跟进这个情况。
0: 哎，好嘞。第一个，刚才您也听到了，消费者能理解你们等待时间长，他能理解，他也愿意等。第二个，消费者是真想买啊，真想买。所以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既然摩登辉是稀缺颜色，那么你们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啊，或者你们厂家也好，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这个等车周期会比较长，1个月、2个月、3个月、有没有提前告诉他呀？
4: 好的，这个我们也会去核实跟进的，请你放心。
0: 不是，你好的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告诉他呀？不知道要去核实是不是啊？
4: 我们会去反映核实确认的。
0: 哎，您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看我一说这个您都知道，这个颜色稀缺可能要等，但是既然都知道，那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刚才消费者的意思他不知道，不知道又等那么久，而且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消费者很吃亏啊。他是等还是不等啊？那等的过程当中，等了这么几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对吧？每天都在等，万一他后面这个再有别的事儿呢，对吧？像他讲的，等到年底了啊，然后这个报废补贴也参加不了了，这个国补也变了，这也变那也变了，怎么办？这个中间会存在很多的变数的，所以你们要跟消费者讲清楚，你们要把双方的责任约定好，因为他是真想买你们的车，好不好，女士？
4: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会来积极跟进。
0: 然后你们这个车现在要拼到多少辆才能卖呀？
4: 这个情况暂时客服中心还没有收到对应的信息，我也会一并记录清楚之后去核实的。
0: 你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不能模糊的告诉消，不能模糊的告诉他说我要拼，我要等，你等到啥时候呀？买个车跟拼拼什么拼的啊？你拼可以拼， 拼的拼几辆？现在拼到几辆了？现在这个摩登辉现在全国定几辆了？不知道，女士，现在摩登辉全国定几辆了？
4: 嗯，这个很抱歉，
0: 你看
4: 不注意，暂时查询不到，我们会记录清楚反应的。
0: 哎，你啥都不知道，然后啥都不清楚，让消费者无限期的等待，现在连排产都没排了，就告诉消费者让等下去。还是那句话啊，消费者可以等，他也真心想买，这么好的一位消费者，你们想想办法吧，想想办法好不好？拜托你们了，我都不希望你们能够失去一个这么好的消费者。这事儿你们如果说处理得好，干得漂亮，我说了，这是一次非常给你们好的一个打广告的机会啊，对吧？你们让消费者能够等得舒服，拿的提车提得舒服，这多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就这种态度啊，我不管，你等吧。啊，爱等等，不等不等拉倒，这样的态度的话，适得其反，好吗，女士？
4: 我们会积累跟进的，请放心。
0: 行，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和建议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取。当然你们不听取也没关系，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4: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
4: 请放心。
0: 啊，行，您稍等，等我信息再给你留一下。您的车是耀金色，当时销售人员告诉这个车非常少，要等几个月。啊，然后你足足等了三个月 ，OK， 三个月确实等的时间长，啊，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弹幕上都讲，稀缺的车色我等当然是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要等多久，还有就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对吧？双方要把这个责任划分好，比如说消费者等了一年他不卖了，白等啊，白白付出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呀，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啊，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5: 啊，仰望。
0: 哟，仰望哪一款呢？
5: 仰望 U 八。
0: 仰望 U 八，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5: 啊，一万多公里。
0: 啊，一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买的？
5: 啊，去年二月份。
0: 去年二月份，2025年2月份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2025年2月份买的，才开了10000公里，还行啊。那遇到啥问题了？
5: 1万多公里，
0: 一万多了啊！遇到啥问题了？
5: 咱们那个车呀，在这个买来到刚18000吧，那个人民踏板都坏了，坏了都换了个新的，
0: 啊、
5: 开了一段时间又坏了，这个问题一直也没解决呢。
0: 啊，什么意思？您稍等，又坏了，他是不愿意给你换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5: 我不是，他要把车的内饰都拆了嘛。他的不是外面的事儿的，是内部、
0: 啊，
5: 就是车的内饰都得拆了。
0: 明白了，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啊。就第一次坏的时候是怎么个坏法呀？踏板不下来了，还是有异响啊？
5: 卡住了。
0: 啊，挺尴尬啊！本来迎宾踏板是迎宾的，结果给你卡一半去了，并没迎到，还卡着了。
5: 也不动了，都死机了，都也不收回去
0: 啊。
5: 总统外面待着，完了他说是那个电机坏了，完了断了。
0: 那是挺尴尬啊。然后第一次是把整个的踏板给你换掉了，是吧？
5: 对，换了新的，
0: 好
5: 了，好
0: 了之后
5: 有半个月左右，到了一会儿卡一会儿好，完了后来这个现在彻底都不会动了。
0: 哟，就等于他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踏板之后，现在这个新的踏板又卡了，还是会老是出现卡的情况。
5: 对，这个问题，这个踏板呢，又出来个别的问题。
0: 嗯，
5: 我们这个车的开的都是那个农村乡村小道不行嘛。
0: 嗯，
5: 它有铁的咯楞咯楞咯楞响。
0: 啊，有异响是吧？那这个异响是这个踏板产生的吗？
5: 不是，他现在呀，现在，我们都上山上去检查了，去了三天，那个当时三事那个这个技术经理说是这个减震器，减震器颠簸的咯楞咯楞响，意思说那减震器咯楞咯楞响，他说是物理反应有那个油压撞击的响，
0: 啊，
5: 完了，
0: 这个
5: 厂家要安排那个技术过来头一份的技术来说也是这个响，
0: 好，
5: 后来
0: 李先生 ，Hello， 李先生。哎，您别自顾自的说，您自顾自的说，说不到点儿上，咱慢慢聊啊。等于你现在俩问题，这个踏板，
5: 对对，
0: 咱一个一个先把踏板事聊清楚。踏板现在不是又卡着了吗？然后他们要给你就是整个把车都给你拆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电机的问题，是不是啊？
5: 它里面有什么模块？说这个、
0: 啊、是要给你换模块还是怎么弄啊？
5: 他们不知道，他
0: 不知道要先拆。那你现在是不让他们拆啊，还是什么意思呀？
5: 嗯，那个这车的内饰拆挺多，咱们也是新车拆了，有的不大放心呗。
0: 那没招啊，那你现在这东西坏了，你坏了就得拆呀、啊。

0: 那个踏板就得查呀，啊，是，但现在的这个转向机，它现在的确定的转向机咯楞咯楞响，啪啪啪，咱一会儿再说咯楞咯楞响的事儿啊，咱先把这个踏板，那踏板现在就是还是得让他们拆，拆了检查之后确认好什么东西，给你一次性解决，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再耽误你了，不能老让你这个踏板出问题，对不对？
1: 是啊，别的你问过，别的U8踏板也老出问题吗？这个踏板是随车自带的还是后来加装的呀？
0: 随车带的，随车带的。那别的这个U8踏板有问题吗？
1: 别的踏板都没问题。
0: 你问过你车友是吧？
1: 哦，问过。
0: 那你这个还是要修啊？好，那这个我了解了明白了，到时候我让他们给你一次性修好。然后那个减震，那不是减震去了，现在这个咯楞咯楞响是确定哪儿咯楞咯楞响啊？
1: 它确定是转向机。
0: 又确定转向机了，这不是不是什么减震吗？
1: 他们开始说是我们也不懂啊，他就是减震器，
0: 现在是转向机咯楞咯楞响。那换转向机啊，还是怎么弄啊？
1: 他们现在也没说换，也说不换，都一直商量，一直商量的吗？
0: 商量啥呀？
1: 商量是换是。
0: 好，那您现在跟我说，李先生，您对这两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要求是什么？
1: 我们的想法好好给我们处理好了就行了吧。
0: 啊，处理好就行了，不管是这个踏板也好，啊，咯楞咯楞响也好，给你处理好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对对，你现在你这东西，他们说正常的，这个铁壳铁响，这个车车车的听得特别清楚。
0: 啊，没事没事，
1: 您
0: 录过这个声音吗？录过了吗？
1: 我没录过，厂家录过，他们有，他们录制了。
0: 啊，回头你录一个给我听听啊。如果一般，因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声音啊，你能录出来，那说明这个声音一般来说是不正常的。 如果说
1: 特别能录出来，能录出来，因为他们录的声音跟工程师听的都是做车转向机，那铁跟铁敲的响声，咯楞咯楞的那种。
0: 就是咯楞咯楞的，行，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那您的要求就是把这车修好就行了，没别的要求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确定啊。
1: 嗯，
0: 哎哎，这啥意思？好，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吧，有请，仰望是单独的还是跟比亚迪一起的？啊，单独的，有请仰望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你好，主持人您好。
2: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那个您工号多少啊？
3: 2110期。
0: 2110是吧？
2: 嗯，是的。
0: 哎，2110号工作人员您好。刚才您听到了吧？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事儿。
2: 有听到。
0: 俩事儿啊，一个是踏板，一个是什么咯楞咯楞响。咯楞咯楞响呢，就现在大概确定的是方向转向机异响，转向机异响呢，我不知道，就听消费者的意思说你们在商量。
2: 那商量啥呀？你们在商量什么？这个事儿你们后台的这个有备注吗？商量什么？这个客户所反映的问题，我们这边需要先详细记录一下，去稍后去如实去反馈，去核实一下进展。
0: 说给你们厂家的工程员都听过了啊，确定是转向机异响。
2: 嗯，
0: 你们在商量什么？能看到吗？能看到有备注吗？说一会儿要商量什么呀？
2: 抱歉，这个目前暂时确实核实不到。
0: 那您帮我去核实核实，看看你们要商量什么。消费者遇到问题了，如果确定这个故障真的存在，抓紧时间给他换了修了就完事儿了，别拖着他，越拖他不就越烦吗？越烦不就越来投诉吗？到时候影响咱们品牌形象，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踏板，换了一个新的了，怎么还又坏了呀？咋回事啊？对吧？所以这一次如果要拆车，刚才消费者心里有点嘀咕。
2: 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你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想把它修好，可能就需要拆车这一步。那如果要拆，小心点，仔细点，别再拆出什么异响了，然后一次性帮消费者解决清楚，因为这个踏板的事儿啊，已经是第二回了，你再修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消费者现在还没有提出特别过分的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及时把它处理好，好不好？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咱们仰望U8，咱们的高端品牌，想打造高端的，别到最后搞得。
2: 是吧？这么难受的一个小事儿都搞不好，异响踏板也不行，阴冰踏板啊，影姐我尊贵的宾客的，现在赢不了了，卡在那儿了。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啊，媒体佳丽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1: 好的，如果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直接联系到车主沟通的。
0: 我们也需要啊，我们刚才的疑惑您听到了吗？
1: 嗯，
0: 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佳丽自己帮我拉黑，然后。
1: 我们这边下午3点之前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可以吗？是联系您的这个尾号8……
0: 导播会再给你留一下，好吗？我们的电话和消费者电话都可以留给您，好吗？
1: 嗯，好的。
0: 可以给我们回复吗？
1: 这个我只能记录下您的这个诉求，然后去传达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
0: 可以，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要求是给我回复啊。我不喜欢听你们说什么你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现在事儿找到我们了。
2: 我们的疑惑也提给你们了，咱们广大的网友广大的听众也听到你们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啊，不是说只要回复消费者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等您消息，感谢您啊。
1: 嗯，应该。
2: 怎么现在仰望也学着这样说话了啊？我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到了我们这儿啊就不能只联系消费者了，为啥呢？消费者找我们帮忙了，咱们得核实呀，咱们得跟进呢，咱们得有回复有解释呀，所以我们就需要厂家的回复了。如果说你不想让我们不想回复我们可以，那你就在消费者找我们之前把问题解决，对吧？别还什么事还商量商量，什么事商量商量呀？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商量商量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各位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正在收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了。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点上，有用车问题买车问题选车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啊，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私信我们一下好吧，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需要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2: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我刚才看有的朋友在直播间已经点赞，都赞了直播100次了。各位点点赞吧啊，点点赞吧，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吧，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大家日后啊，在用车、选车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咱遇事儿不怕事儿。啊，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刚才跟各位说过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啊。第三种方式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先生贵姓啊？
5: 免贵姓刘。
2: 姓刘，刘先生什么车？
5: 广汽埃安 S Max
2: 啊，广汽埃安的 S Max 是吧？
5: 对，
2: 哎，遇到什么？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5: 我是营运车，然后目前公里数是13万多。
2: 13万多，什么时候买的营运车呀？
5: 去年十月份，
2: 2025年10月份，在 4S 店买的吗？
5: 啊？
2: 是在哪买的呀？
5: 那个埃安的 4S 店，
2: 然后那你这个车现在按照营运车的质保的话，也是在保的喽？
5: 在的，因为他们的营运的保的质保时间是15万。
2: 对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啦？
5: 目前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发过视频给你们，然后您这边可以看一下。
2: 好，我马上看啊，您先说，您先口述一下什么问题？
5: 就是在离车，它这个车的话是有一个离车之后自动放锁，然后自动升窗。然后的话，在我离车之后，就当然钥匙是在我车上，是在我人身上的。然后我走了之后的话，它这个锁的，因为它的把手的话是隐藏式的。它的把手只是缩进去了差不多一大半，然后窗子也没升。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在送完人之后，有的时候路边就有厕所的话，我们会去。
2: 明白。 啊，明白明白。这个因为离车上锁这个功能啊，很多车都有，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车都有，不光是您的车啊，包括自己自动升窗啊，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好，然后您现在所反映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开了这辆车之后，按照啊，我知道，别着急，
5: 有的不深
2: 啊，好好好，别着急，我总结一下，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按照它正常来讲，你已经到达了那个自动锁车的范围了，但是它窗子没往上升，把手也只收回去一半，是吗？
5: 对，是的。
2: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车有没有锁上？你有没有比如说你走了，然后让别人去拉过？
5: 锁了。我测试过，
2: 就是它锁还是锁上了，你确实拉不开了，但是它玻璃没往上升，把手也缩了一半。
5: 对，是的。
2: 那为啥呢？这个情况是偶发的还是经常每一次现在都这样？
5: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天有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个好几次，但有的时候又碰不到。
2: 明白了，那还是偶发的，
5: 偶发性故障。
2: 偶发性，
5: 然后这个故障的发生时间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将近三个月了。
2: 三个月了，那就是说第一次大概是今年2026年3月份出现的，是吧？
5: 对，三月中旬左右
2: 啊，到现在已经是6月份，所以大概中间出现过多少回了？有没有算过？频率高不高？
5: 没有算过多少次，但是
2: 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
5: 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个一到两次，
2: 那就
5: 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出现。
2: 也有的时候是几天都不出现。
5: 对，但是有的时候一天能出现好几次。
2: 就偶发故障有时候确实是比较让人比较觉得比较难受啊，就是它没有特别大的规律啊，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频繁出现的。然后现在店里给你查过几次了？怎么说呀？
5: 那个。一开始是3月中旬去过4S店
2: 啊，
5: 然后的话也当然我也有拍了视频就给他们看
2: 啊，
5: 他们说他们在4S店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2: 好，这样刘先生，就是你这个事儿他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不用每一个事儿都说的那么详细，你就跟我大概的说，你现在总共去这个事儿去查过几次？
5: 去4S店去过好多趟，
2: 好多趟
5: 的话
2: 数不清了，是吧？4S
5: 店后来。上厂家报那个要那个检测的一个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5: 车辆的数据。
2: 不是，您讲清楚，他问厂家要什么？是要数据还是要什么东西啊？
5: 不是，要一个设备，要借一个设备过来，然后他在车上面。但是从中的话，这等于这个，因为要这个设备，等于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2: 好，没关系，现在要来了吗？
5: 已经要来了，并且已经测试完了
2: 啊，查出问题了吗？
5: 就是数据也采集了，包括他在采集的中间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也提供了视频，
2: 什么问题啊？
5: 时间给4S店。
2: 不是什么意思？出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那个车窗那个不深的这个
2: 啊，就是确实采集到这个问题了。好，非常好。那现在最终他们给你的这个解释方案是什么？
5: 没有。不知道，
2: 什么时候采集？
5: 通过什么他们的什么技术部门？
2: 刘先生，我知道，我问什么您答什么，不然我没办法了解到我想了解的信息，好吗？
5: 好的。
2: 我问您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哪一天？
5: 设备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2: 我不管，我设备什么时候到的我不管，我问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几月份采集到的，六月多少号啊，还多少号啊？
5: 我看一下吧。
2: 大概就是今天您找到我，中间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采集到？
5: 一个多星期吧。
2: 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说大概六月初的时候采集到了这个数据，然后发给厂家了，已经确认发现你这个
5: 5月20几号。
2: 好，5月20几号的时候确定发现你这个故障了，也采到数据了，对吧？
5: 这个有没有这个数，就是他们能不能采到这个数据，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是他们采集到那个设备，这个能不能采集到我不知道。
2: 好，你不知道，我明白你不知道，咱现在不纠结你知不知道，现在就说他们这个事儿是5月20多号就往上报了，对吧？
5: 4S店3月份知道，然后数据到了之后，他们网上不，他们。这个
2: 好，刘先生，刘先生，您不用跟我，您就你看，我问就问你个时间，我问到现在，您不用去讲，你不知道，这不重要，不重要啊，你就告诉我五月底的时候，他们把数据上传了啊，告诉厂家了，
5: 对，
2: 到现在为止没给你结果，没给你方案，没给你判断，对不对？
5: 对，是的。
2: 好，好，明白了啊。现在最起码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第一个承认你这个故障存在，也采集到了，也上传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然后之前从你三月份发现到这个期间，他们一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的原因，对不对？
5: 不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个整个区域只有这一个设备。
2: 好，只有这一个设备的意思不就是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期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问题吗？对不对？
5: 我只提供了我这边所拍的视频给四 S 店。
2: 你每次都是答非所问啊。行，这个刘先生我大概明白了，反正现在问题已经发现查出来了，那他们要你等多久啊？
5: 厂家说差不多还要再等一个月。
2: 这么难研究啊？研究什么呢？
5: 因为他们说需要上传到他们的技术部，由他们技术部分析，分析之后还要再联系这个供应商。
2: 这个问题这么难修啊？
5: 我也不是我，所以我也就是纠结，我也在很纠结这个问题，
2: 对吧？如果你处理一个问题的周期都是一个月，甚至更久起步，对吧？你这个问题其实拖了很久了，中间还要等设备，等了几个月，然后呢，就再调查，再调查一个月。好了，我又马上再拖拖我过质保了，是不是啊？
5: 是的。
2: 你这玩意儿太久了，太久了，不能这么久啊！行，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呀，刘先生？
5: 尽快把这个问题带我把解决掉。然后的话，因为毕竟中间耽误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的话，希望的话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是说针对于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需要
2: 哎呀，刘先生，您别跟我绕，您直接说啊，你的诉求修好，同时还要干嘛？
5: 一个延保。
2: 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保是吧？延保多久啊？
5: 是的，
2: 延保多久啊？
5: 这个我心里面也不知道。
2: 您自己考虑考虑延保多久啊？就是我首先呢，我觉得一年是吧？OK， 我觉得您提延保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是最终能不能达到延保，还要看最终这个事儿要怎么去处理，好吧？您首先延保这个诉求，我觉得不算特别过分啊，因为确实拖了你很久，而且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延保一年也无所谓，对吧？行，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刘先生。那先这么说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车出现这个。窗户锁一半，或者是门把手没有完全收回去，但是车是锁上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后来要怎么解决它呢？你再去锁一次就可以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是钥匙解锁，然后再手动上锁。
2: 就是必须要钥匙解锁之后手动上锁一次，才能够把它彻底解决。
5: 对，然后它才会窗子再把身就升上去。
2: 明白了。
5: 如果你不动的话，始终都是这样。
2: 明白了。
5: 为什么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个窗子不尖的话，我旁边就是手机，因为我们是跑网约车的。
2: 是，没，您重视我肯定能理解，这个谁都得重视，对吧？你窗户关不上，你肯定得重视呀。反正你自己现在用车小心点啊，及时的不行就尽量都手动锁吧，省得哪天万一真没锁上，对吧？
5: 手动锁它也会出现
2: 啊，手动锁有时候也会出现。
5: 对，我试过了，手动锁也会出现。然后出现了之后也是解锁，然后再按那个再按锁车。
2: 好，反正你自己多操点心吧，防止别有什么财产的损失。来吧，所以抓紧时间吧，光谦，你这事还是得尽快去解决呀。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 我的工号是6442
2: 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1: 在的。
2: 您是厂家吗？
1: 是的，这边是厂家客服人员的。
2: 我怎么听你的声音像你在开车一样啊？你声音这么小啊，先生。
1: 你好，孟主任，现在好点了吗？
2: 哎呀，现在又有点太大了。您是在工位上吧？
1: 是的。
2: 行。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在听啊，你这车怎么老出现锁不上的问题啊？也不是锁不上，就是锁上了，但是窗户没关上，为什么老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关于这个车辆存在一个锁不上一个异常情况，我们需要进行实车判定才能进行回复的。
2: 然后您看一下后台的这个进展，消费者说呀，这个已经判定过了啊，然后搞了一个什么设备，等了好几个月，然后呢，收集了一些数据都上传了，都往你厂家弄了， 现在还要等多久啊？
1: 好，理解那您的主持人这种情况的
2: 啊。
1: 关于车主反馈他这个锁不上一个情况呢，我们由门店去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尽快协调部门去推动这个事情。

0: 啊，主持人您放心啊，关于刘先生这个车辆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1: 啊，行行行，
0: 我们会联合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做一个核实确认。
1: 好好，
0: 那核实后我们会给您进行联系，好吗？
1: 行，好，
0: 您留下一下联系方式，可以吗？
1: 哎，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我知道这些问题您可能回答不了，但是我得先问出来，您帮我记清楚，到时候转给你们专人，下午让他给我们回复这个故障为什么老出现，一直搞不好，然后现在呢还要等多久？让消费者等一两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等这么久，等下去，用车成本太高了，知道吧？啊，帮我记录一下，没下一次毛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0: 好的，好的，
1: 哎，好，感谢啊，感谢。来，下一位有请，喂，你好。
2: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嗯，陈。
1: 什么？您姓什么？
2: 陈石人。
1: 嚯，先生，您能开听筒跟我说吗？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您说话我听不清。因为
2: 石头的石，
1: 哎，这回听清了。石先生什么车？
2: 就是五月底5月25时候，在这个山西太原红箭商园4S店买了这个 B勾30。
1: 啊。
2: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油表不显示，然后我就是第10天的时候吧。
1: 啊。
2: 就是6月4号，油表不显示，我就去了这个4S店。
1: 啊，这样。
2: 结果在他给我升级这个车机的时候，我听见这个发动机异响了。
1: 啊，然后呢？
2: 对对，然后他就检查了一下，没有检查出来。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然后我又去检查了一下，他说是那个上井轮坏了，然后就订上货，然后又等了7-8天。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又去修了，又换了一套这个上井轮的这个皮带啊啥乱七糟的。
1: 然后现在好了吗？
2: 然后还是没有好，然后第四次了，他说是厂家的人过来了，然后又过去检查了，然后到现在了没有这个早间问题，我想退这个车，
1: 明白了，
2: 能不能退？
1: 啊，您讲的就确实，您是直击重点啊，比刚才刘先生好点，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本来你是去解决这个油表不显示的问题的，是吧？
2: 对对对。
1: 结果在检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哎，我这个车发动机怎么这么响？后来他们说可能张景伦有问题，
2: 对对对，
1: 结果张景伦给你换了一套还是响，这个响声是一点都没有缓，
2: 对对对，
1: 一点都没有缓解呀，还是有所缓解？
2: 对对，没有缓解
1: 啊，那就不
2: 是
1: 张景伦的问题，
2: 持续性的。
1: 那这个
2: 对对，
1: 现在他们没有初步的判断吗？哪里响啊，哪里有问题啊？
2: 没有没有，
1: 那怎么办
2: 啊？叫了那个什么厂家的过来，技术员过来采集信息，拿手机录了半天视频又没反应。
1: 又没反应啊，就是他们视频都录过去了，然后现在没消息了，是吧？
2: 对
1: 啊，现在
2: 昨天前天录的吧，应该是，
1: 就是最终现在没有告诉你这个发动机要怎么办。
2: 对对对，没有说是要怎么办，我是想要求你检查了4-5次，因为我用车频率比较高。我6月4号的时候是去的时候是500公里，现在我都3000公里了，用车频率比较高。
1: 6月4号
2: 这个事故车，我心里也不得劲。
1: 明白明白，也差不多就是，哎，
2: 这
1: 知道您的诉求了啊。您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这个故障就是6月4号，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好，
2: 这个应该是他出厂就有，然后我是6月4号之后在那蹲的，我听，
1: 好，
2: 正好给听见。
1: 实际上没关系啊，这个是出厂有也好，或者怎么有也好，咱们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发现的很及时，这非常好啊。
2: 对，
1: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点就是他们还没有确定您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们确定不了，
2: 对对对，
1: 或者这个发动机他们始终修不好，那这车看看怎么弄，是退还是怎么弄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沟通的余地的，但是要先确认，
2: 对对对，
1: 要先确认。所以您别着急，我去帮你们先问问他，好不好？
2: 哦，行，
1: 是哪家店？太原哪家店呀？
2: 太原红箭商园4S 店。
1: 哪个红？
2: 呀，三点水一个，那个字我
1: 三点水一个工一个那个是吧？
2: 哦。
1: 啊，红箭叫什么？
2: 红箭祥源。
1: 啊，红箭
2: 祥是吉祥的祥，源是新能源的源。
1: 红箭祥源 ，OK， 太原红箭祥源，B 勾北，他们北京越野 4S 店是吧？
2: 对对，是、
1: 哎。好，要求目前来说值得探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出问题来，而且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还是被你先发现的。
2: 是我。
1: 如果
2: 我当时发现了，问他们这个就是技术的那个，我说是不是异响？他告诉我不是。我说你打开另一个车我听一下，结果说是，他说是。
1: 哈哈，您耳朵好啊！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耳朵这么好？
2: 我也是搞维修的。
1: 哦，也是搞维修的啊！对，这个东西可能声音比较敏感。

0: 一下子听出来了，挺好。如果你没发现，后面你自己用，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行，好嘞，好嘞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您稍等。哎呀，赶紧查吧，对吧？一次没维修好，还搞第二次，所以有些时候呀，消费者怕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会来找到我们，要退换车，要干嘛干嘛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店你一次没把它修好，你一次修不好，消费者就会失去用车耐心。谁买车是用来陪你修的？谁买车也不是为了陪来过来这个学修理的呀，对不对？来，北京越野厂家在了吗？啊，在留电话了，需要转接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把关注点上，赶紧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啊。看到你了，这个叫服务者的朋友，点头像私信我，把问题私信过来。如何连线？现在连不了啊，把问题私信过来，回头我来看一下。需要排队，需要排队啊！回头我下了节目私信你啊。来，有请北京越野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16。
0: 哇，您的麦有点炸啊，您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工号是多少？
2: 30606。
0: 306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哲，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帮我记清楚啊，因为这个最后时间不够了，我有点着急。刚才您可能没听到，一位石先生 B勾30， 石先生厉害啊，大师，去店里检查这个油表，修这个油表的显示的问题的时候呀，突然他听到这个车的发动机声音不对，后来一查，嘿，发动机还真有问题。结果到现在去你店里查了好几回了，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消费者就想知道这个发动机怎么办。如果说修不好，查不出来问题，能不能退换车？女士，
2: 主持人您好。
0: 啊，麻烦您帮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这个如果查不出来问题，车修不好，能不能退换？啊，这是他的疑惑，帮我记录一下。媒体阿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消息，好吧？
2: 明白，是这样的，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的对于咱们这北京越野的关注，我们也始终以不断提升用户满意为目标，提出优质的这个服务给每一位用户。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做这个记录以及反馈的。
0: 啊，话术非常好，非常漂亮啊。反不反馈，能不能真的关注，会不会有消息，下午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等您消息，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您稍等，等我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好，感谢各位吧，感谢各位啊。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咱们下周见啊，感谢各位。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7: 走
8: 了，
7: 走
8: 走。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7: 走
8: 了，
7: 走
8: 走。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7: 此时已因你操场，爱的人正在路上。
8: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年头这明星塌房，什么公众人物塌房也就罢了，居然连北大的鹅腿阿姨她都能塌房。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几年前啊，北京高校圈走红了一位鹅腿阿姨，她是一个小吃摊的摊主，叫陈秀凤。因为她烤的这个鹅腿啊特别好吃，所以呢每天都有很多的北大清华这些高校的学子啊排队去买，一度登上了社交媒体热搜。2024年在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当天，由北京大学创新学社主办的吾辈吾们2024第二届青年创投女性发展论坛上，还把鹅腿阿姨作为这个压轴嘉宾邀请过来，登上百周年纪念讲堂礼迎厅的舞台。而且呢，北大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以鹅腿阿姨来北大了为题记录了她的故事，非常的隆重啊。那么陈秀凤呢，在分享中提到自己制作鹅腿的过程，说每天早上7点钟，供应商把新鲜的鹅腿送到她的手上，随后呢将鹅腿清洗改刀烤制。北大特地摘录了她当时的话，说鹅腿都是我自己烤的，让别人做我不放心。人呐，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持之以恒，做事讲道理，讲规则，有规矩。推文还说，持之以恒和讲良心，不随波逐流，也不唯利是图，踏实的认真的烤好每一条鹅腿，这便是鹅腿阿姨成功的秘诀。好，这个24年的时候我也刷到鹅腿阿姨的新闻，我当时还挺馋的。如今呢再回看啊，就觉得太讽刺了。昨天晚上记者检索发现，北大的这一篇鹅腿阿姨的推文已经被删除了，被他很尴尬啊。陈秀凤呢回应媒体的时候说，2011年开始她在北京大学附近做烧烤，刚开始用的的确是鹅腿，鹅腿阿姨的称呼呢也是那个时候叫出来的。大概1-2个月之后货源断了，找过很多地方始终无法找到符合我们要求的鹅腿，而且当时呢我们周边的摊贩用的也是鸭腿，最后呢我们才改用了鸭腿。很多清华北大的老顾客也知道我们用的是鸭腿。之前呢在他的观念里，鹅腿阿姨只是一块招牌，并不代表卖的是鹅腿，所以呢在改用鸭腿之后也没有改名叫鸭腿阿姨。记者还登录了中国商标网查询，发现2024年到2026年，陈秀凤自主批量申请过鹅腿阿姨等多枚商标，而且部分商标已经注册成功了。那么鹅腿阿姨现在被爆出啊，她自己在团购群发布公告，承认所售的烤腿原材料为鸭腿。而且呢，她在国贸附近售卖的时候啊，已经被消费者举报，目前呢，正在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收到了反映其售卖食品安全问题的举报电话，市监局呢，也正在核实。

这个现在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把便宜的鸭腿充作鹅腿的事情了，还涉及到食品安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消费者陆续反映说，在鹅腿阿姨这里买到的鸭腿存在发绿的问题。很多人呢在群里面询问，得到的答案均为是大葱叶榨汁或者是蔬菜叶腌制。鹅腿阿姨丈夫梁先生回应记者说，肉质呈绿色，实为他们添加了用葱叶榨的果蔬汁，也是他们的独家秘方。表面上看啊，鹅腿阿姨陈秋凤从高校网红走到被调查，是国贸的上班族的较真点燃了导火索，实则呢，根源还是在于她自身经营的不诚实。这场风波至少暴露了三重问题。食品安全必须较真，十几年来以鸭腿冒充鹅腿销售，两种禽类成本相差一倍以上，消费者花了鹅腿的钱买到的是鸭腿，这已经不只是误导了，而是事实上的以次充好。更令人担忧的是啊，多年出现的这个发绿腿的问题，仅以葱叶腌制解释，对消费者缺乏诚意与敬畏。今天能以鸭充鹅，明天就有可能在原料上继续打折。对食品安全的较真不是苛刻，而是底线。第二，鹅腿阿姨本身就是误导性的标志。当事人说叫了十七八年不代表卖的就是鹅腿，这一辩解难以成立。该名称呢已经注册为商标，具有明确的商业指向，多年来在群聊中反复使用鹅腿到了等表述，消费者完全有理由相信购买的是鹅腿。把品牌名和商品实质脱钩，本质上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获取不当利益，这个就不是情怀，而是不诚信经营。第三，被举报后的态度也确

或者食材成分向消费者致歉，反而将责任推向较真的顾客，这种态度比食材造假本身更令人气愤。鹅腿阿姨的走红曾经被视为小摊贩凭良心做事赢得尊重的样本，但是信任经不起欺骗，情怀代替不了规则。面对调查，与其抱怨举报者，不如真诚整改，依法承担责任，唯有如此才对得起顾客的喜爱和信任啊。

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啊，北大清华一众高等学府的学子现在道心已经破碎了，这么多这个能考进北大清华的不用说了，在中国已经是顶尖高智商的一批孩子们了啊！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一个人怀疑吗？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吃出来鹅腿和鸭腿的区别吗？而且这个关于他这个鸭腿发绿的问题啊，还有很多生物系医学系的同学也有过怀疑，咨询了这个鹅腿阿姨之后，鹅腿阿姨一句解释，他们也就轻易的相信了啊。不得不说啊，我们的大学生真的还是非常的单纯。好，送首歌曲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

0: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早上爱的人
1: 好，前几天高考呢，发生了一个让大家都非常唏嘘不已的事情啊。一位成绩拔尖、目标直指985院校的学生，苦读整整12年，最后呢，因为迟到1分钟，彻底无缘英语考试。一旁辛苦陪考的母亲当场失声痛哭，场面看得令人心酸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也刷到就是很多网友啊，包括媒体的一些表述，逐渐的拼凑出了完整的真相。这是发生在南昌高考英语的考场外的一幕。这个女孩呢，平时成绩非常优异啊，结果到了考点发现自己居然忘了带准考证，考场呢不让带手机，慌了神的女生只能拦下一位陌生家长借手机紧急联系妈妈。妈妈接到电话瞬间慌了，火速跑回家取准考证，一路狂奔赶去考场，14点35分就抵达现场了。这个时候距离进入时间还有整整10分钟，时间是完全够用的。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意外能够顺利解决。按照规定，家长进不去安检口，妈妈只好把准考证交给工作人员转交给孩子。她彻底放宽了心，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两人之间的误解直接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个女孩死死守在原地，一门心思等着妈妈亲手送证过来，压根没有想过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核实情况。考点门口人特别多，母女俩明明离得不远，却被人群挡得见不到面，两个人呢都没有再次联系对方，宝贵的十分钟就此白白流逝。等到女孩察觉不对劲飞奔过去的时候，一看时间已经是14点46分，就差1分钟，终究还是来晚了。考场规则铁面无私，差一秒都不能通融，大门直接关闭，她彻底错过了英语考试。12年起早贪黑的苦读，无数个熬夜刷题的日夜全都白费了。得知结果的妈妈瞬间崩溃，双腿一软瘫坐在地，又自责又难过，哭得停不下来。反观错失考试的女生，强忍着心里的委屈和绝望，弯腰轻轻安慰崩溃的母亲，这一幕看得路人全都揪心落泪。视频刚传开的时候呢，全网都在心疼这个女孩，惋惜她12年努力毁于1分钟。但是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被完整爆出之后，网友的观点也跟着变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2026年江西公安和教育部门早就备好了全套的高考应急方案，专门应对忘带证件这一类突发情况。考场里专门设置了服务岗和应急窗口，还配备了人脸识别设备，就算忘带了准考证也不用着急干等，直接找现场执勤民警走绿色通道，先进考场考试，之后再补办证件就行，一点都不会耽误考试。救命的办法就在眼前，但是这个女生呢，全程慌乱无助，只会原地干等，不会求助，不懂变通，硬生生的把能够挽回的机会彻底葬送。这根本就不是运气不好，是关键时刻应急能力太差，完全没有独立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这场让人意难平的失误，看似是偶然的粗心，实则戳中了很多当下家庭的教育通病。不少家长都是什么都习惯帮孩子打理好，就希望他们一门心思用功读书，证件不用孩子操心，出门路线家长安排，碰到任何难处也全都由家长帮忙处理。孩子从小到大眼睛里只有书本和分数，从来没有试过自己去应对意外处理难题。事件发酵之后呢，当地相关部门紧急提醒所有考生，遇到证件丢失无法入场等突发情况，千万不要原地干等，第一时间找考点工作人员和民警求助。这件事呢，也让各位家长引以为戒，高考考的不光是成绩，心态和办事能力同样重要。学会的知识点只能用来考试，但是遇到问题不慌乱，懂得找人帮忙，懂得变通，才能在生活里站稳脚跟。高考呢，总归会过去，但是应对生活难题的能力会陪伴孩子一生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啊，大家呢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添加莲姐的这个 QQ 号 6158041418。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我的 QQ 号是61580418461854，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添加了啊，不用怀疑啊，这里是成长小欢喜的 QQ 号。大家呢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分享在陪伴孩子教育过程当中的那些喜怒哀乐。高考结束了，感觉好像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啊，只有考生家长们悬着的心啊又揪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要准备报志愿了呀，对吧？六月中下旬全国大部分的城市高考成绩都会开始公布了。那么最近这几年开始流行高考志愿规划师，我们小时候那可没有啊。有的时候这个家长重视一点还会帮着参谋一下，家长不重视的话，孩子都是自己盲报随便报，可能就根本搞不懂这个专业到底教的是什么，反正就看名字比较顺眼缘他就报了。有一位教育博主说，他去年呢接到过一位妈妈的崩溃留言，这个妈妈气疯了，他花了17000找了一位高考志愿规划师，结果发现他连孩子想报的专业代码都搞错了，问题一大堆，现在距离填报也就只剩几天了，可怎么办啊？你看，我们家长交的每一分钱都好像在赌博一样。高考填报志愿其实一直是一个大痛点，全国有几千个大学和专业，背后有数不清的复杂门道。有一些专业看似冷门，其实就业非常的稳；有一些专业号称学校王牌，其实已经快撤掉了。生物医学工程不是学医，园林和园艺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些道道，咱们普通人怎么可能都摸清楚呢？偏偏呢，填报志愿又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大事，容不得出错啊！所以呢，家长们心急火燎，四处求援，慌不择路。家长有痛点，商家就有生意。所以这几年，高考志愿填报机构遍地开花，已经成为百亿规模的大生意。一个考生收几千上万块钱，轻轻松松，家长们心甘情愿掏腰包，总觉得为了孩子一辈子的前程，花个12000-8000的很值得。可是钱花出去了，真能买到专业靠谱的指导吗？也未必，你陷入的也可能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韭菜局。大部分的家长呢，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国家呢没有高报师资格认证，人社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根本查不到这个职业。这个职业发展时间很短，又很赚钱，所以从业者鱼龙混杂，有业务能力不错的，也有纯粹滥竽充数的。你交的每一分钱就好像在赌博一样。有一位考生妈妈说，她花6999元找了机构的高报师，结果一刷朋友圈吓坏了，那个所谓的资深老师一个多月前还是一个二手房中介。你看，你托付孩子命运的人可能上个月还在带人看房子，他又能给你多少靠谱的建议呢？今年呢，有一个新的现象，情况开始不一样了。比如说啊，我同事的女儿这几天一直在问，哎呀，说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就是某人工智能软件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结果呢，居然不收费，而且呢还挺方便，还挺专业。你输入分数、位次、意向地区、专业方向，他不是给你塞一套标准答案，而是像一位耐心的老师傅，先帮你算清楚每一分能够撬动哪些可能性，然后呢，再和你一起筛掉那些名字好听、实则有雷的选项，最后呢，把冲文保的梯度摆在你的面前，讲清楚每一个选择的代价和机会。这个功能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本就应该公开的信息真的公开给你，把本就应该透明的规则真的拆解清楚，没有藏着掖着的内部数据，没有故作高深的独家分析，更没有你不掏钱我就不告诉你的商业套路。可恰恰是这种简单，让我重新开始琢磨一个问题，就是那些高考规划师卖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只是信息差。咱们仔细想啊，真正值钱的部分是什么？是经验吗？可能有，但更多时候，家长花钱买的是搞不懂招生章程里的隐藏条件，或者是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真实就业情况。 这些东西呢，全部都在公开的官网里，躺在招生简章里，散落在各个数据库中，只是信息量太大，又有些不好找，家长很难自己把它们全部看清楚，搞清楚，所以呢，信息差就诞生了。你把这些公开信息捋清楚，就可以伸手找家长。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收费了，所以你花的几千上万块钱买的可能是他知道我不知道的信息差。而现在呢，如果有AI 把这些信息全部摊开，用几分钟把几千个专业的门道理搞清楚，那之前巨大的信息差就被大大的缩小了。

0: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1: 费曼学习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被反复提及的，你会发现很多的网友跟你分享他们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当中，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费曼学习法，它的这个方法的一些底层逻辑或者简单的操作，其实大部分人也都能明白啊，但是实际操作的效果呢却千差万别。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有方法当中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啊，把这本书好好的精读一下，用输出倒逼输入，真正吃透所有知识，告别虚假学习，到底该怎么去做。
2: 你是否也曾陷入这样的学习困境？看了几十本书，刷了上百节课程，最后脑子里能记住的东西寥寥无几，考试前背得滚瓜烂熟，考完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开会时领导让你解释一个学过的概念，你张嘴却语无伦次，明明觉得自己懂了却讲不出个所以然。你一遍遍怀疑，是不是我脑子不好使，是不是我不够努力。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这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从一开始就用错了学习方法。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的费曼学习法，正是一本学习底层逻辑指南。它的作者尹洪新、李伟深耕费曼思维研究多年，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学习智慧拆解成了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的完整体系。费曼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大脑之一，他能把最复杂的量子物理讲得连小孩子都能听懂，而他的核心秘诀只有一个，如果你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把一件事解释清楚，那说明你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它。这本书不是教你死记硬背的技巧，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你对学习的认知。真正的学习不是输入信息，而是输出价值。无论你是学生备考、职场人提升技能，还是终身学习者拓展认知，都能从书中找到答案，让你从今天开始告别虚假学习，用科学方法真正吃透知识，让学习不再是无用功。一、戳破真相。你所谓的学习可能只是虚假努力，我们总以为花时间等于学进去，但事实是大多数人都陷入了虚假学习的陷阱，看似在学习，实则知识从未真正进入大脑。尹洪新、李伟在费曼学习法中用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这种学习模式的本质，帮我们看清为什么学了那么多却依然一无所获。一、什么是虚假学习？只走形式不走心。虚假学习就是你完成了学习的仪式感，却没有真正下水。就像去游泳池游泳，你穿好了泳衣，戴好了泳镜，在岸边比划了几下姿势，就告诉自己今天运动完成了。这种学习看似付出了时间，实则毫无效果。书中列举了虚假学习的典型表现，买了很多书，只看了目录和前言就束之高阁，收藏了大量干货视频从来没有打开过，报了热门课程听完就忘，笔记再也没翻开过，死记硬背知识点只为应付考试，考完立刻遗忘。我们之所以陷入这种误区，是因为把学习的形式当成了学习的结果。你以为拥有书籍等于掌握知识，听完课程等于学会技能，却不知道学习的核心不是拥有，而是消化。就像一个人吃了10斤食物却全部吐出来，和一个人只吃了1两食物但完全消化，显然是后者吸收的营养更多。学习的价值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吸收的质量。二、知识的错觉。把看懂当成学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看一本书时觉得每个字都懂，每个概念都简单，合上书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讲不出来，这就是知识的错觉。你把熟悉感当成了掌握感，把看懂了当成了学会了。尹洪新、李伟在书中打了一个精彩的比喻，这就像你看别人骑自行车，看起来不过是蹬踏板，保持平衡，简单的很，但当你自己骑上去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看会和真会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条鸿沟就是虚假学习和真实学习的分界线。传统学习中，我们习惯了被动输入，听课、看书、划重点，这些行为让大脑产生我已经学会了的错觉，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只是停留在短期记忆里， 没有经过深度加工，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当你主动把知识输出，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写下来，交给别人，知识才会从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真正属于你。三，虚假学习的根源，把学习当成输入行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把学习定义为接收信息，学习就是听课、看书、做笔记。但费曼学习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真正的学习不是输入，而是输出。听到一个概念，只是信息进入了耳朵；看到一段文字，只是信息进入了眼睛。只有当你能用自己的话把概念讲清楚，能用自己的理解解释给别人听，知识才真正被你消化吸收。这就引出了费曼学习法的核心原则，以输出倒逼输入。传统学习是先输入再输出，我先学会了再去教别人，而费曼学习法是先输出再输入，你在还没完全学会的时候就尝试去教别人，在教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再回头填补这些漏洞。就像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传统方法是先把地图全部背下来再出发，而费曼的方法是直接出发，走到不认识的地方再查地图。这样一来，你走过的路会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你是带着问题去学的，是带着需求去查的，这种学习效率比漫无目的的背诵高出无数倍。二，核心方法，费曼学习法的四个步骤让知识真正为你所用。费曼学习法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一套可落地的完整闭环。尹洪新、李伟在书中把它拆解成四个清晰的步骤，每一步都具体可操作，今天就能开始实践。一，步骤一，确定学习目标。模糊的目标只会导致模糊的结果。很多人学习前都会说，我要学英语，我要学理财，但这些不是目标，只是方向。模糊的目标只会让你陷入盲目学习，学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达成什么效果。书中强调，一个好的学习目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具体、可衡量、有时间限制。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回答一个问题，学完之后，我能做什么以前做不了的事情？错误目标，我要学好英语模糊，无衡量标准。正确目标，三个月内能用英语进行十分钟的日常对话，具体、可衡量、有时间限制，明确了能做什么。错误目标，我要学理财，模糊，无方向。正确目标，两个月内学会基金定投，能独立选出三只适合长期持有的指数基金，具体、可衡量、有时间限制。确定目标的关键是把学会知识转化为掌握技能。学习不是为了知道，而是为了做到。当你明确了学完能做什么，学习就有了清晰的方向，你会更有动力，也更容易判断自己是否真的学会了。二，步骤二，理解学习内容，用费曼标准检验真理解。确定目标后，就进入理解内容的环节。但怎么判断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了？书中给出了一个终极标准，费曼标准。你必须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把学到的东西解释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听，并且让他听懂。这个标准看似简单，实则非常严格。比如你学习通货膨胀，教科书定义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你记住了这句话不代表你理解了。但如果你能这样解释给一个10岁的孩子听，原来你们班有10块糖，10个同学每人1块钱，每块糖卖1块钱，后来老师又给每个人发了1块钱，现在每人有2块钱，但糖还是10块，那每块糖就会涨到2块钱，钱多了但东西没多，东西就变贵了，这就是通货膨胀。这才说明你真的懂了。费曼本人有一个习惯，每次学习一个新概念，都会在一张白纸上用最简单的语言写下自己的理解。如果写不出来或者写得绕口，就说明自己还没真正理解，需要回去重新学习。这个方法简单到极致，却有效到极致。实操时你可以这样做。一，拿出一张白纸，写下你要学习的概念。二，把教科书课程里的定义抛开，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这个概念。三，想象面前站着一个完全不懂这个领域的人，比如孩子、外行朋友，你的表述要让他能听懂。四，如果遇到绕口、模糊的地方，标记出来，这些就是你的知识漏洞，需要重新查阅资料，请教别人，直到能讲清楚。三，步骤三，输出式学习，学习的核心是把知识拿出来。这是费曼学习法的核心中的核心。尹洪新、李伟在书中强调，真正的学习不是把知识放进大脑，而是把知识从大脑里拿出来。 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仓库，传统学习是不断往里面塞东西，堆得乱七八糟，需要时根本找不到。而费曼学习法是定期把东西拿出来整理，分清有用的、没用的、修补破损的，这样仓库里的东西才能真正为你所用。输出的方式有很多种，核心是让知识从大脑里走一遍，假装教学，这是费曼最常用的方法。你可以假装面前坐着一个假想的学生，从头开始给他讲解概念。一，讲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哪些地方逻辑不顺畅，哪些地方讲不清楚，哪些地方其实自己也不懂，这些就是需要填补的漏洞。你可以对着墙讲，对着镜子讲，对着手机录音讲，效果都一样，关键是要开口说出来。二，写下来，把学到的知识用自己的话写成文章、笔记、博客。写的过程需要你梳理逻辑，组织语言，不能跳过任何一个环节，任何逻辑断裂的地方都会暴露出来。比如你学了一个职场沟通技巧，写一篇如何用 XX 技巧搞定难缠客户的笔记，写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自己对技巧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三，社交平台分享，在小红书、知乎、朋友圈等平台分享你的学习心得。比如你学了费曼学习法，就分享我用费曼学习法三天吃透一本书，网友的评论、提问会帮你发现自己没考虑到的角度，进一步深化理解。四，参与讨论，加入学习社群，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到的知识。比如你学了编程，在社群里和别人讨论如何用 XX 语法解决 XX 问题，讨论的过程就是对知识的深度加工。输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强制你直面知识漏洞。当你只是阅读时，大脑会自动补全缺失的信息，让你产生已经理解的错觉。但当你需要说出来、写出来时，你无法跳过任何一个环节，必须把整个逻辑链条走一遍，任何断裂的地方都会暴露无遗。四，步骤四，简化和内化，把复杂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费曼学习法的最后一步，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步。真正的高手不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而是能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很多人学习时喜欢用复杂的术语、高深的概念，觉得这样显得自己专业，但这恰恰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尹洪欣、李伟在书中说，真正的理解是你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少的概念、最直观的比喻，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讲清楚。费曼在讲解量子电动力学时，从来不用复杂的数学公式，而是用日常生活中的比喻，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知识不需要华丽的包装，简单易懂才是最高境界。简化和内化的核心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编码知识。一，剔除冗余信息，把学到的知识提炼核心要点，去掉无关的术语、复杂的推导，只保留最关键的逻辑。多用类比，用熟悉的事物解释不熟悉的事物。比如你要解释电流，可以把电线比作水管，电流比作水流，电压比作水压，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瞬间就变得直观易懂。好的类比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听众熟悉，两者有本质相似性，类比本身简单。三，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把新学到的知识和你已经掌握的知识联系起来，形成网状结构。比如你学了费曼学习法，可以把它和刻意练习、间隔重复联系起来，明白它们都是深度学习的重要方法，这样知识就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是成体系的网。当你能做到这三点，说明知识已经真正内化，你不需要再依赖教科书、笔记，就能用自己的语言自由表达，甚至能灵活运用到不同场景中。这四个步骤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确定目标，理解内容输出，学习简化内化，发现漏洞后回到理解内容，重新学习，再输出，再简化，直到你真正掌握知识。三，实践指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用好费曼学习法。很多人学了方法却不用，或者用不好，关键是没有掌握实践的核心原则。尹洪欣、李伟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分享的实操技巧，帮你把费曼学习法融入日常，避免光学不用。一，原则一，从小事做起，不要一开始就挑战难题，不要一上来就拿一本厚厚的专业书，以一个复杂的技能来练习费曼学习法，这样很容易因为挫败感而放弃。你应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比如今天看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观点复述给朋友听。今天学了一个职场小技巧，比如 Excel 的 VLOOKUP 函数， 试着给同事讲解怎么用。今天看了一个科普视频，试着用简单的语言写下来，分享到社交平台，不需要很长时间，不需要很正式，几分钟就够了。关键是养成输出的习惯，让输出成为你学习的本能反应。书中提到一个现象，很多普通人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学到的知识，哪怕只是简单的笔记，口语化的讲解，他们的学习效果却比只看不讲的人好得多。因为他们在不自觉地实践费曼学习法，用输出倒逼输入。二，原则二，寻找真实听众，获取宝贵反馈。虽然假装教学很有效，但如果能找到真实的听众，效果会翻倍。真实的听众会问你问题，指出你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提供不同的视角，这些反馈都是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去哪里找听众？书中提供了几个实用思路。一，家人和朋友，把学习内容讲给他们听，比如给父母讲什么是基金定投，给朋友讲如何高效记单词。他们没有专业背景，能帮你发现哪里讲得太复杂，哪里逻辑不清晰。二，社交平台，在知乎、小红书、 B 站等平台发表学习笔记、讲解视频，比如你学了心理学知识，就做3分钟看懂 XX

效应的短视频，网友的评论会帮你查漏补缺。三，学习小组，找2到3个有共同学习目标的人组成小组，每周固定时间聚在一起，每个人轮流讲一个最近学到的概念或看过的书。比如你们都在学写作，每个人轮流讲如何写好开头，互相点评，互相提问，共同进步。四，职场分享，在公司里主动要求做内部分享，把学到的技能知识讲给同事听。比如你学了高效沟通技巧，就给团队分享如何和客户高效对接，既锻炼了输出能力，又能帮到同事，一举两得。三，原则三，接受不完美，输出的目的是发现问题，不是展示完美。很多人不敢输出，是因为害怕自己讲得不好，被别人笑话，暴露自己的无知。但书中告诉我们，这种害怕完全没有必要。学习的目的不是证明你有多聪明，而是让你变得更聪明。你现在讲不清楚的东西，通过练习可以变得清楚。你现在犯的错误，通过修正可以变成进步。费曼本人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讲错，但他从来不觉得丢脸，反而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自己又发现了一个知识漏洞，可以去填补。这种成长型心态是费曼学习法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实操时你要记住，一个磕磕巴巴充满漏洞的输出，比一个迟迟不开始的完美准备有价值得多。不要纠结于形式，不用追求语言华丽，逻辑严谨，先把想法说出来，写下来，再慢慢优化。别人指出你的错误时，不要抵触。

0: 体积增长越快。理解迭代可以把它类比成打磨玉石，一开始是粗糙的原石，经过一次次打磨、修改、优化，最终变成光滑的玉石。好的类比能让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易懂，也能让你更快地记住和运用。每次学习一个新概念时，都试着找一个类比，慢慢就会养成用简单解释复杂的思维习惯。四，避坑指南，使用费曼学习法，这四个误区一定要避开。很多人学了费曼学习法，却因为用错了方式，效果大打折扣。尹洪新、李伟在书中诚实指出了四个常见误区，帮你少走弯路。一，误区一，把费曼学习法简单理解为给别人讲课。很多人听说费曼学习法就是把学到的东西讲给别人听，于是就盲目去讲，但讲完之后发现没有效果。这是因为他们只做了输出这一步，忽略了前面的确定目标和后面的简化、内化。费曼学习法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四个步骤缺一不可。确定目标帮你明确方向，理解内容帮你打好基础，输出学习帮你发现漏洞，简化内化帮你真正掌握。只做其中一步，就像盖房子只打了地基，自然建不成高楼。二，误区二，追求完美输出，迟迟不敢开始。有些人在输出时太过纠结于形式，想要把每一个词都说得完美，想要把每一个逻辑都理得绝对顺畅，结果反而迟迟不敢开始。但输出的核心目的是发现问题，而不是展示完美。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讲得行云流水，也不需要写得无懈可击，哪怕你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几句断断续续的话，哪怕你对着手机录音时磕磕巴巴，只要你开始输出，就能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这就是进步。先完成，再完美，这是使用费曼学习法的关键心态。三，误区三，只对别人输出，不对自己输出。有些人只有在需要给别人讲的时候，才会用费曼学习法，自己私下学习时，还是用传统的看书画重点模式。但书中强调，费曼学习法最重要的听众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哪怕没有任何人听，你也要假装有人在听，把学到的东西讲出来，哪怕只是在心里默讲。比如你独自看书时，看完一个章节，合上书本，在心里给自己讲一遍核心内容，学完一个公式，试着给自己讲一遍推导过程。这个自我输出的过程，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深度加工，效果不亚于给别人讲课。四，误区四，把费曼学习法当成技巧而非思维方式。很多人把费曼学习法当成一个提高学习效率的技巧，机械地执行四个步骤，却没有理解其背后的核心哲学。结果就是，虽然能短期提高学习效果，但无法长期坚持，也无法迁移到不同的学习场景中。费曼学习法的本质是一种对真正理解的追求，不满足于表面的熟悉，不满足于应付考试，而是要追问每一个为什么，把每一个概念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你把这种追求内化成思维方式，你会发现，它不仅能帮你学好知识，还能帮你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因为它教会你的是如何真正理解一个事物的能力。五，费曼学习法的终极意义，学得更真而非更快。尹洪新、李伟在书中最后谈到，费曼学习法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学得更快，而是让你学得更真。学得更真就是不再满足于一知半解，不再为了功利目的而学习，而是真正对知识充满好奇，想要理解世界的本质。费曼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求知者，他学习量子物理不是为了拿诺贝尔奖，他学习绘画、音乐不是为了成名成家，他只是因为好奇，想要搞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是这样。这种纯粹的求知欲是费曼学习法能发挥最大威力的根本动力。书中引用了费曼的一句话，堪称费曼学习法的灵魂，重要的不是知道答案，而是知道如何找到答案。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茶不过两种姿态，福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和你分享经典老歌。刚才这首歌叫《一起去巴黎》，除了我们知道的侯湘婷，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男生叫李宇环。侯湘婷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当年维京唱片三朵小花，也有自己的风格，虽然不算是特别成熟型，但是呢，带着青春的少女的气息。而李宇环呢，很多人可能对她的外表印象不深，我相信就算她站在你面前，恐怕很多人也对不上号，叫不出名字来。但其实她的创作能力在台湾歌坛还是备受肯定的，好几次获得金曲奖的提名，也帮杨乃文、钟汉良、陈珊妮他们都写过歌。特别有意思的是，李宇环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巴黎做专辑。不知道后来他这个愿望实现没有，只知道呢，他应该真的是很想去巴黎，所以才会写下这么一首歌吧。同时期还有另外一首歌流行，叫《分开旅行》，都是男女生对唱，也都是讲旅行，看起来方向各自相反。一个呢是两人共同为了旅行在做准备，而另外一个呢则是想要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喜好目的地的选择。但其实在我看来，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在旅行中放松心情，找到跟对方的契合点，从而让这段感情能够更加顺利地走下去。如果说感情也像一扇门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在寻找着那把合适的钥匙，希望能够走进对方心里，希望沟通的路是畅通无阻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阿哲在1999年的时候所唱的歌《找钥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来听老歌，下一首歌来自于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87年，黄凯芹就正式出道了。和周慧敏一样，他有过电台 DJ 的身份。我总觉得，听多了，在唱上当然也是有保证的，或者说是有启发的。黄凯芹和周慧敏都是这样的类型，也难怪他们两个会有很好的感情和共同话题吧。当年他出道的歌《伤感的恋人》已经透露出很成熟的气质来，而不管学识、修养、声音，黄凯芹在歌坛都显得相当出众。不要说他不红，有这样判断的朋友，我只能说各位还年轻。在你听粤语歌的时候，歌坛流行的已经是陈奕迅他们了。有趣的是，除了《伤感的恋人》，黄凯芹这首歌也和恋人有关。来，一起听到《雨中的恋人们》。

下首歌来自陈慧娴，我想他对于很多的听粤语歌的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启蒙者，是一个引路人。我们对他的普通话歌几乎没有太多印象，所有的经典都停留在粤语歌的范畴当中。而他的声音，他的咬字方法，也的确能够突出粤语歌曲当中那种低回婉转、妩媚动人的气质。秋色专辑中收录了接下来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周华健有一个普通话版叫《最真的梦》。陈慧娴的感情态度其实是很为人称道的，虽然她也会为了躲避情伤远走他乡，可是依然能够大方祝福旧爱，这样的气度让我们在听她的歌也会感觉到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这首歌叫《人生何处不相逢》。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一首歌为大家放到的是戴安娜罗斯 Diana Rose。 1944年她出生在底特律，是歌手也是演员。60年代她就已经做了乐队，后来转型成为一个独唱歌手，在百老汇取得极大成功。她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

丝绒一般华贵的嗓音演唱的那一些抒情歌曲，被歌迷视作听觉上的享受。72年的时候，她凭借着电影《Lady Sings the Blues》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所以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曾经公布罗斯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今天就跟大家听到这首年代老歌，来自于戴安娜·罗斯，《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慧源编曲，几位大师成就了这首佳作。而且有没有感觉，齐秦很多传世的作品呢，都跟他的感情经历有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情感格外投入、有太多付出的人，所以在感情当中的感受也格外的浓烈。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那个时候两人已经几度分分合合，而97年初他们俩突然和好，所以这首歌曲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也代表了齐秦的心声。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5: 我来请奶茶，
4: 必须的。
6: 有一个新的订单。
4: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1: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7: 5号阳光温暖明亮，
8: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7: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8: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7: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8: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9: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10: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8: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三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书信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op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影。

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梳理财经资讯，
1: 分析盘中热点，
0: 把握市场动态。
1: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0: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今天走出了一个分化的格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呢，双创指数走得非常好啊，创业板指呢涨幅超过2%，科创五零指数呢涨幅也比较高啊，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090.48点，跌了17.60点，跌幅是0.43%，总成交金额呢是1.56万亿。上涨家数918家，下跌家数呢有1392家，平盘家数37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6030.70点，涨了149.75点，涨幅是0.94%，总成交金额是1.75万亿，上涨家数1075家，下跌家数1789家，平盘家数55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252.39点，涨了85.34点，涨幅是2.05%，总成交金额呢是8666亿元。再看一下科创五零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啊，报收在1911.51点，涨了70.69点，涨幅达到了3.84%，总成交金额呢是2095亿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稀土涨了 6.73%， 非金属材料涨了 5.96%， 金属新材料涨了 3.07%， 机器人涨了 2.78%， 小金属涨了 2.73%。好，我们来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保险跌了 6.19%， 玻璃玻纤跌了 4.49%， 电力跌了 3.98%， 公用事业跌了 3.34%， 煤炭跌了 3.08%。好，我们再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蓝宝石涨了 3.99%， Kimi 概念涨了 3.03%， 高带宽内存涨了 3.01%， 先进封装涨了 2.81%， CPU 概念涨了 2.74%。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子纸概念跌了 3.78%， 科创板做市商跌了 3.41%， 超超临界发电跌了 3.13%， 淮阳丙烷跌了 2.89%， 券商概念跌了 2.82%。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07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1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葛老师，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今天双创是放量上涨，沪指呢明显的是被权重压绿了，像金融啊、煤炭啊都是跌幅靠前的啊，整个市场还是强者恒强的一种表现，咱还是要拥抱科技啊，好像是拥抱科技的硬阶段，您怎么看趋势？
4: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大盘短期而言会在这个地方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角度啊。但虽然大家都说拥抱科技啊，其实从大家看盘面啊，其实除了科技会分成很多类了，但就是硬件类的那些股票哈、涨得比较好，但除了硬件类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情况下，其他的一些软科技呢并没有涨，更何况其他不是科技的今天也没有涨，所以今天而言的话也是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行情。那么跌多涨少一个行情的一个情况下，而且大盘今天出现一个震荡一个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短期大盘会在这个地方延续做一个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啊。那震荡到什么时候呢？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哈，其实现在的一个硬科技，包括半导体也好，包括光通信也好，他们对于整一个市场而言，或者是对于其他非硬科技类的一些股票而言，他们的抽血非常的严重哈。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得到，今天跌幅榜前面的保险啊、证券、银行啊这一类的股票，也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为什么出现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下呢？你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下跌呢？其实更多的原因在于部分的一些可里面哈、买了这一类的一些大资金，可能也被动的去转移到一些拥抱去科技那边啊，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既然形成这样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短期大盘就还得做一个震荡啊，震荡到什么时候呢？震荡到这个 抱团有可能会出现结束，或者说那个抱团继续，但是那个金融股里面的抛盘差不多结束为止啊，有可能会形成这两个情况之一啊。但是从我们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会这么去想，假如说4100点这个地方震荡完上涨的一个情况下，假如还是半导体他们进行一个攻击啊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认为可能半导体带动的一个上涨，这个上涨反而会后续的持续性会打一个折扣，因为大部分的股票现在已经没办法去跟随着半导体去上涨啊，所以只能够一枝独秀的这样一个动作进行。那一枝独秀的话，往往也不会持续，所以我们说，下周我们就留意看谁来带动。假如说还是半导体的一个情况下，即使往上涨，这个大盘的高度也是有限的啊。那从盘面的一个角度而言，那赚钱效应也是比较的一般般啊，没有更好的一个赚钱效应。
0: 嗯，
4: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假如各位拿的一些硬件半导体啊、科技啊这一类的股票的话，那么就设好这个止损位哈、啊，设好这个止盈位。假如说万一半导体出现某一天出现一个掉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要注意一点啊，要注意减仓。但持有其他的股票的朋友们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说，现在在这个抽血的一个状态而言的话，其实很多的股票都已经被错杀啊，不管有业绩还是没业绩，不管你的行业好不好啊，都得输送血液给半导体那边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建议就是说，咱们没必要这么伟大哈、啊，咱们拿着啊偏偏的硬跌，没必要这么去干。那反而就是说，

0: 假如其他的板块它一旦进入了一个阴跌的一个状态的话，我建议啊适当的做一个减仓哈 啊等到他们趋势走好之后重新的再回来。一旦趋势他们扭转的话，因为前期错杀的一个原因，他们修复的幅度我相信也修复的速度我相信也会比较快的，主持人。
1: 嗯，好，这是葛老师对于盘面的一个观察啊。那接着我们问下面一个问题，可能比较难回答啊。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要看下周科技谁领涨，您觉得啊哪个会出来领涨？科技里面？
0: 其实是这样的哈，因为在昨天之前哈，昨天之前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这个盘面呢、其实证券和保险其实他们是有点动作的，他们本来要准备要突破这个底部结构，包括其实昨天之前哈，锂电池也好，包括一些机器人也好，也有点动作，但是经历过昨天之后昨天资金再度的重新抱团科技抱团半导体，然后导致本来已经走得很好的一些板块它一下子又重新的掉下来。所以您刚才问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下呢，说句实在话，下周也搞不好还是半导体一枝独秀。那假如说还是半导体一枝独秀的一个情况下，那下周的状态依然是那个盘面跌多涨少这样一个角度为主直到什么东西呢？直到有一个板块它在低位慢慢的走出来，那慢慢的走出来的一个情况下呢，然后大家就觉得原来它也会形成一个赚钱效应，也会底部慢慢的抬高，它处于一个比较错杀的一个位置，比较低估的位置。好，我现在我抱团半导体的一个情况下，哇，我抱的那么高啊，那我能不能做一个高低切换？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现在呢，从盘面的一个角度而言，没有一个板块暂时能够吸引到一些资金来往下去看啊。虽然我们有了几个目标，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锂电池板块啊，比如说机器人哈，比如说。那些金融这一类的板块，但是这段时间而言的话，一旦他们启动，但是一旦他们有点抬头的样子就被打下来，所以后续我们还得要做一个等待啊。所以在还没有其他的板块能够带上来之前，我觉得主线依然还是半导体为主。
1: 嗯，好，还是半导体为主。那大家伙在操作上现在还是要稳住心神，因为今天我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有不少的投资者，有的是拿的像这个传媒啊、影视啊，还有这个保险类的，都说那是不是现在就割掉，然后我们去追这个半导体。然后也有部分投资者呢是现在是空仓的，他看到半导体还有这个 PCB 涨得都很好，他想追，但又担心被套，就是在这个犹豫当中，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做错。
0: 特别难做错啊，不是很有可能做错。包括我们私底下啊去交流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跟几位投顾哈老师交流的一个情况下，大家都深同感受，就觉得今年的一个难度啊哈，确实是特别特别难。而且大家心里面的感受就像咱们一些听众朋友一样哈，其实上也不是下也
1: 不是
0: 哈。其实从我们那个角度而言，就是说很多朋友们可能拿着一些传媒娱乐，拿着什么保险这一类的股票的一个情况下他们
1: 还有消费
0: 处于还有消费，
1: 对，
0: 他们其实已经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那下跌的趋势虽然从一个理性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我觉得已经跌出一个价值，没必要去杀了。但是从一个实际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说他们还在一个下跌趋势，他们并没有改变。那并没有改变的一个情况下，我的建议就是说，即使很痛，但是适当也得做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你减仓出来腾出的资金，你可以哪里都不去，你可以就放在账户里面，就耐心的等着。你等到什么时候呢？你等到某一天然后比如说那些消费股也好，比如说传媒娱乐也好，他们趋势开始拐头了抱团这个动作开始瓦解了，这个时候你再回来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可以在可以把你的那个成本降低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认为就是说可能会好受一点点的那个方式。那假如说刚才有朋友们说，哎，我现在有资金，但是呢我想追半导体，但是又不敢追，
1: 对，是的，
0: 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做节目做了这么多期，我们一直给倡导各位，你可以考虑关机啊，你可以考虑
1: 不要看
0: 中证2000呢、啊为什么呢？因为
1: 中证2000
0: 例如中证2000呢、中证1000这一类的关机的话，其实他们可有配半导体，也有配机器人，也有配很多很多的概念，它都是一些科技为主。所以他们的话呢，他们这些关机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跌的时候啊，那我就跌，但是涨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比其他的，当然比不上半导体，它现在主线是半导体，
1: 那太难压了呀，太难压中了。
0: 对，太难压中，我倒不如来个大包围，对不对？那所以他们，你可以看得到，中证1000也好，中证2000也好，这一类的关机。

0: 退可守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嗯，我觉得最关键的高老师，他还是就是你买中证一千、中证两千，就是他不会搞你心态。
0: 对，是的，
1: 对吧？这是重要。
0: 你只要关心这个这个大盘啊结束了没有？因为从大盘的一个大方向，我们觉得这个大盘还没有那么快结束，只是做个股做股票难度太大而已。那所以其实能不能换一个改变，就快就往这个中证一千、中证二千这类关机的指数考虑就好了。
1: 嗯，好，你看还有投资者在问，就是科创五零嘛，说今天涨了接近4%，现在要买这个科创五零的 ETF 还是不是来得及，还是等回调的时候再上车，就大伙儿还是要换一个思路，对吧？就是
0: 对，但是科创五零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是这样认为的哈。科创五零，你买科创五零的话，其实你背后就是买半导体芯片。你买那个创业板的话，其实你背后是买什么呢？你就是买光啊，因为半导那个创业板指数的话，它的权重最大的，除了地位哈、那个做锂电池的之外。排名2、3、4都是做光通信的。那科创板而言的话，它的一个科创五零，它的权重最大的就是芯片半导体。所以假如说你觉得芯片半导体还能继续的话，那可以买科创五零。但是你可以觉得光通信还能继续，你买创业板。但是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会折中一点哈、我会建议大家就往中证二千呢，往中证一千呢这一类的关机指数。可能会进可攻退可守一点，
1: 会好一些啊。好，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下仓位，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就是科技涨，其他都不涨嘛，都是跌的，表现都不好啊。我们仓位怎么样控制？
0: 从仓位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就看各位的股票了。比如说还是下跌趋势的股票的话，尽可能的减点仓，利用每一次的反弹，减点仓啊。虽然不建议大家清仓，但是也要多多少少也有一些风险意识，因为毕竟现在资金都往科技里面去抱团，所以等他们抱团结束之后，瓦解之后啊，这个时候。再把资金加回来，这样的话成本会降低一些。那么但是假如说你拿着科技的之类的一些股票的啊，半导体啊、光啊这些股票的朋友们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我可以建议大家继续持有啊，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假如说毕竟抱团也抱了这么久，那我们现在怕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怕的就是说突然之间来一个放量的大阴线啊，假如某一天出现这个放量的大阴线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资金要集中出货的一个时候，那这个时候要懂得要适当的减仓控制风险，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2: 你问我是如何快速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我是一名顶尖的金融操盘手，投资对我来说就像掌中的玩具。我免费授课，群里的成员在我自己的平台里操作都能稳赚不赔，一夜暴富。
3: 我进了一个专业的投资群呢，有个当事人非常厉害，我跟你讲。
4: 那当然，可以，没问题。
5: 我把你先不了。
4: 什么？15%的税？不会这么高？
5: 不管了，这笔钱我一定要回来。
2: 于是我们骗到了这样一笔笔的资金，这就是我快速赚到第一桶金的方法。
6: 高额回报莫轻信，投资理财需谨慎。

0: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0: 福生活。
1: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2: 20块钱。
1: 离合像金像凤了，这样贵啊？
3: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2: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3: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4: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3: 啊？哈哈，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你车了。
2: 那不着价呢，30个砖。
4: 我20。
2: 哟，强孙子根的，胖帅哥，来，姐无必要钱了，上去。
4: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2: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3: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4: 好好好，
3: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4: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2: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租屋去跟人家玩
3: 啊？你不是不要钱吗？哎，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哎，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入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了解到的是直接融资。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基本方式。所谓直接融资，是指资金盈余单位通过直接和资金需求单位协议，或者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资金需求单位所发行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将货币资金提供给需求单位使用。直接融资具有直接性、分散性，融资的信誉有较大的差异性，部分融资方式具有不可逆性，融资者有相对较强的自主性等相关特性。而常见的直接融资方式有股票市场的融资、债券市场的融资、风险投资融资、商业信用融资以及民间借贷等等。那么证券市场融资呢，是属于典型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对于金融市场会造成哪些影响呢？首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风险和分布的情况。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0: 平衡金融体系结构，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第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配置的效率是否与实体经济相匹配。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特别是发展多种股权融资方式，能够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也将会最终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第三呢，就是通过市场主体充分博弈，直接进行交易，更加有利于合理的引导资源配置，发挥市场的筛选作用。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
2: 对于刚刚接触理财的朋友来说，在实际操作中或许还是会感到有些迷茫，被理财产品的专业术语整的是晕头转向，看了半天没看懂不说，反而让自己对理财这事儿啊产生了恐惧的心理，战战兢兢不敢下手。有一些朋友可能为了学习理财，还会陷入低价财商课程的骗局里。都说万丈高楼平地起，理财我们还是要从最简单的理财知识学起，一步一步的去掌握理财的精髓所在。今天我们要跟大伙说的是在理财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就是风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产品也有不同的风险等级。只有风险等级和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产品，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产品。无论是选购银行理财产品，还是各类基金产品，金融机构都会要求投资者按照实际情况完成风险能力评测，并且根据测评结果购入对应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实际上指的就是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会受到风险因素影响的程度有多少。在我们国家，金融机构通常会将产品的风险等级分为 R1、R2、R3、R4、R5 五个级别，数字越大意味着风险等级越高。那么 R1 到 R5 每一级的含义是什么呢？ R1 的含义是保守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低，本金和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很小。 R2 的含义是稳健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较低，本金和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较小。 R3 型的含义是平衡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适中，风险因素可能对本金和收益产生一定影响。R4 成长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较高，风险因素可能对本金产生较大影响，产品结构存在一定复杂性。R5 进取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高，风险因素可能对本金造成重大损失，产品结构较为复杂，可使用杠杆运作。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你看，真的有利息。
5: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1秒，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7: 出资1万，返2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5: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

0: 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3: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0: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专业知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文书涵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行业新手指南，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是本期的一个主讲人，国元证券优家投顾文书涵。我个人的话是这个17年的一个投资经验啊，有4轮牛熊市啊，以及11年基金投资跟产品研究的一个经验。12年加入国元证券啊，目前我的这个能力圈啊是擅长这个价值啊，这个市场趋势以及核心资产配置。理念的话是这个流水不争先啊，争滔滔不绝。那我认为这个股票的一个市场的主要的一方分析方法，也就是行业新手法宝，主要分为两块。那第一块的话就是这个以这个技术分析啊，就是以外攻啊这个绚烂的一个招式啊，通过短期的一个技术啊、量能啊、均线的一个变化啊，去这个做市场啊涨跌的一个判断以及参考。那第二块呢，也就是基本面分析啊，是内攻啊，需要这个不断的一个修养沉淀啊，提升自己的认知啊，提升自己的行业公司的一个知识啊，去判断啊分析股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分析啊，分为3个层次。那第一块就是最大的啊，就是宏观啊经济分析层面。第二块呢，在就是这个行业中观的一个行业分析啊。第三块的话就是微观的一个公司分析。那从啊自上而下的话，就是宏观、中观跟微观啊，整体是呈现一个这个包裹啊覆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目前的这个课程啊，主要也针对的中观的行业以及微观的。

业的一个一级分类法，主要目前常用的也就是这个申万的一个行业分类，主要的话是分为这个31个行业，可以看到比较常见的这个比如说石油石油石化，这个银行、煤炭包括这个房地产、汽车、计算机、钢铁传媒等等，这个是一个一级行业的一个分类。那一级行业下面还有这个二级行业，那比如说这个轻工制造行业下面就有家用轻工，包括这个文具家居这都是属于轻工，包括造纸包装都是属于轻工制造的一个二级分类所以说从一级大类来看我们金融市场粗略的一个分类就是以31个这个申万行业分类为这个相对比较常见常用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分类也是我们分析行业的一个这个粗略的这样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框架。那基本面分析呢这个定义是指通过这个经济的一个因素去评估这个证券价值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那核心呢就是发现价值去发现这个行业的价值，发现公司的一个价值。那适用周期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价格预测，所谓内功修炼任重道远需要不断的一个积累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法。基本面分析的一个前提呢条件是证券的一个价格由它价值决定，但是价格与价值很难在长时间完全达成一致，但价格总随着价值进行这个上下波动时而高于时而这个价格高于价值，时而价格低于价值。那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合理的一个基本面分析发现这个价格大幅低于价值的时候进行布局大幅高于价格的时候进行这个落袋这个是基本面分析方法的一个市场应用。那主要评估的影响的因素包括这个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公司自身本身的一个情况因素、公司所处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行业发展变化因素以及市场因素这个市场的一个牛市、熊市情绪面都会对公司这个波动产生影响。那行业面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核心内容主要是行业发展阶段包括在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地位未来的一个前景行业集中度未来的投资价值，包括行业面临的风险行业的一个生命周期也是初创型行业成长型行业成熟型行业以及衰退型行业公司面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核心内容。那按照这个中国股票市场这个监管的规定上市公司每一年都要提供年报、中报季报等等。那其中这个三表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利润分配表以及现金流量表是最为重要的，也是这个分析公司如何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三块因素。那通常可以通过这个的一个投资看盘软件 F10 这个资料查询功能进行查看。那资产负债表呢主要来应用是去看公司的一个未来通过看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发现公司现在有多少钱可以用，公司可以从这个客户那边回收多少钱，那应该付给供应商多少钱有多少的大额的对外投资是不是有大量的一个外债这个都是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去得来的。那利润表的话最主要的是体现公司的一个经营现状利润表可以非常直接的体现公司这个单期盈不盈利、赚不赚钱赚了多少钱，那包括经营的费用日常这个所耗的一些费用。那在分析过程中这个可以分析其对应的一个营收比率，以体现这个公司经营效率的一个高低那利润表呢也就是反映公司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盈利的一个状况。那现金流量表呢主要反映的是公司目前是处于这个造血阶段还是失血阶段其中这个分为三块，第一块就是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那它直接反映的是公司的一个经营活动的一个造血的一个能力，是公司最重要的财务指标之一。那投资性的投资活动的一些

体现的是，公司剩余资金的一个分配啊的一个动向啊，投资的一个动向，那包括买一些银行的啊一些理财产品啊，一些对外投资啊，或者是购买一些固定资产啊，包括这个投资啊扩产啊扩大再生产等等。那融资的活动的一个现金流，包括公司对外啊这个融资活动产生的一个现金啊，维持的这个经营的一个钱，大部分是通过融资啊活动取得啊，还是其他的一个方式啊，体现在这个融资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现金流当中。那一些常用的一些财务指标呢啊，包括这个市盈率，那市盈率就是每股的一个这个价除以每股的一个收益，也是市场比较重要比较常用的、啊、这个一个指标、它代表主要是对这个投资者对公司啊每股盈利啊所付出的一个价格。那公司如果市盈率啊高于这个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啊，代表着目前这个估值啊相对比较高，也意味着更多的一个投资者啊目前啊愿意以这个很高的一个价格啊看好这个公司啊是否也有一定的一个成长性。那如果、这个市盈率相对比较低的，目前这个可能、有可能是公司处于相对低估值的一个阶段，那也有可能是、目前啊大家还在观望啊，不愿意以更高的价格啊进行这个购买啊，暂时还不看好它一个持续的一个成长性。所以市盈率高低啊，它也对应的分析方法也都不一样啊，具体的公司啊具体的行业啊应该还是啊可以这个分开的去对待的。那每股收益来说啊，总体是等于这个税后的净利润啊除以总股本，那它主要反映的是这个每股创造的一个税后的一个利润啊，比率越高代表的是创造的利润越多啊，体现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跟股东的一个回报能力越强。那这个指标也可以通过啊同一个公司啊我们每一年的一个这个方法进行这个纵向的比较啊，比较啊去看过去公司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啊一个成长性，也可以跟其他公司进行一个横向对比，那去找出公司与公司之间啊经营数据啊经营利润啊的一个差距。每股净资产等于是股东权益除以总股本啊，这个指标反映了这个每股股票所拥有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限值，体现了上市公司的一个资本扩张能力。这个每股净资产越高，代表公司股东拥有的这个资产限值越多，那反之也就越少。市盈率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指标啊，代表的是每股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股价啊市价除以每股的一个净资产，那反映了这个普通股东愿意啊每一块钱啊这个净资产啊支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说明这个市场对公司质量的一个综合评价。那净资产收益率是等于这个净利润除以这个平均的一个股东权益，可以衡量这个公司对股东投入资本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效率，体现了这个自由资本啊获得这个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文书涵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课程《行业新手指南》。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这个课程的上半部分，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一起来学习这个课程的下半部分。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如今，从非洲的荒漠化防治到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从拉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到中东的节水技术推广，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的诸多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更带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肯尼亚的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一起了解中非携手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肯尼亚蒙巴萨港以西22公里处的穆瓦池河流域，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坝工程拔地而起，这就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这项水利工程自2022年3月正式启动建设。

0: 设，预计2027年8月全面竣工。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显著改善肯尼亚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状况，每天可向蒙巴萨、夸莱等地区输送18.6万立方米的清洁饮用水，同时为周边约2000公顷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希拉斯·切鲁伊约特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他介绍说：“
1: 穆瓦池大坝对肯尼亚、蒙巴萨市以及夸莱郡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它将为蒙巴萨人民提供饮用水，而目前当地供水非常不足。由于供水短缺，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水源，有时还会因为缺水而引发疾病等问题。因此，这个项目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0: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工程由中国电建承建，这一民生工程的建设不仅将有效缓解当地长期面临的用水短缺问题，还对保障当地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表示，
2: 这个大坝对我们夸莱这里的社区将会非常有用，因为缺水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现在我可以预见，一旦这个项目建成，情况将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将有水供牲畜使用，也会让农作物种植变得更加容易，一切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也是我心怀感激的原因。
0: 谈到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的建设，中国电建肯尼亚国别代表武鹏说，
3: 中国电建作为央企践行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始终秉持央企责任担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民生工程、水利惠农与绿色低碳建设深度融合。我们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坝建设，切实解决肯尼亚沿海地区缺水难题，助力当地粮食安全、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和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0: 作为肯尼亚首座碾压混凝土大坝，项目一启动就面临两大拦路虎：材料供应与人才缺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总工程师肖飞介绍说，
4: 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肯尼亚是第一次建造，这个项目建造过程中面临是两大这个难点。第一大难点是这个材料的供应，原因呢是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用粉煤灰或者是天然火山灰，但是肯尼亚的话没有工业粉煤灰可用，但是有天然的这个火山灰可用。火山灰需要进行这个研磨，研磨的话在肯尼亚也是首次，所以这是第一个难点。然后第二个难点，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工人的人数很多，肯尼亚工人因为是第一次建造这个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这个培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0: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坚持方案先行，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验收程序，同时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验与肯尼亚当地法规、国际工程管理要求相结合，推动中国成熟施工技术在肯尼亚落地实施。作为2030愿景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穆瓦池多用途大坝不仅是一项传统供水工程，更是一项兼顾民生、生态与气候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目。据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经理郭瑞介绍，该项目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减少水泥、钢材等高碳材料使用，同时提升施工机械能效，尽量降低整个建设周期的碳排放量，引入水文监测、实时调度和数字化施工管理系统，可以更精确地掌握降水和流域变化情况，提高水资源调配效率，也增强了工程未来面对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工肖飞介绍说，
4: 从设计亮点来看，工程充分考虑了穆瓦池河季节性河流特点和当地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通过大坝蓄水调节，提高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

0: 同时工程设计兼顾防洪安全、结构安全和长期运行维护需求，能够更好地应对极端降雨、干旱周期和水资源波动带来的风险。
1: 应对气候变化是这项工程设计中的核心考虑之一。近年来，东非地区极端天气频繁，旱灾和强降雨交替出现，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项目团队对大坝进行设计时，专门提高了防洪标准，并预留足够调蓄空间，以应对暴雨和洪峰流量。
0: 我们也充分考虑长期干旱情况下的供水稳定性，通过科学调度提高蓄水利用效率。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项今天的供水工程，更是一项面向未来气候挑战的韧性工程。它的目标不仅是储水，更是帮助当地社区提升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1: 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项目团队采取严格的措施，并通过多种方式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注重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肖飞介绍说，
0: 施工阶段我们尽量减少对原有生态的扰动，例如对施工区域进行严格区分管理，减少植被破坏，加强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泥沙进入河道，还设置了生态缓冲区域，并开展植被恢复和树木补种工作，降低施工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我们推广节能设备和绿色施工方式，优化运输和施工流程，减少燃油消耗。同时，项目未来将通过提升供水稳定性，减少当地居民对地下水和高能耗抽水系统的依赖，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降低区域能源消耗。
1: 项目团队创新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扬尘噪声控制等绿色施工技术，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肖飞说，
0: 在绿色低碳和生态保护方面，项目坚持建设一座大坝也要守护一条河流的理念，施工现场设置沉淀池和废水回用系统，将半河站、洗车区等产生的生产废水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降沉。施工区域加强扬尘、噪声、废油、固废和水土保持管理，在雨季重点做好边坡防护、排水沟、沉沙池和防洪渡汛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木瓦池河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这些措施，项目努力实现工程建设、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表示，具有季节性河流旱雨季特征，项目部倡导节约用水，在营地和施工现场设置有节水标志，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同时持续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植树绿化工作，保护生物多样性。
2: 在项目现场，我们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日常管理中，现场发现非洲岩蟒、猎狗、旱龟等野生动物时，严禁工人捕捉、伤害、饲养、买卖、食用以及带出场外，发现大型或具有攻击风险的野生动物时，立即警戒，项目部联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进行专业处置。这些做法体现了中非绿色发展的共同理念。
1: 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亲眼见证了中方团队到来之后给这里带来的改变。
3: 自从这个项目来了之后，我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修建了一条整洁的道路。你看，即使是在旱季，中国人也会像往常一样在路上洒水，以减少灰尘，所以我才说这个项目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表示，这个项目将极大改善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
4: 首先，这里的供水非常不足，气候也很干旱，但随着大坝建成，它将改变这里的气候，改善环境，并总体提升人们获取水资源的机会，同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便是在施工阶段，我们也非常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与社区之间的社会互动。因此，这对社区非常有益，对我们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的合作方式非常融洽。
1: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中方人员与肯尼亚籍工程师和员工的合作非常紧密，将中国水利水电施工管理经验、国际安全环保标准以及当地工程师的专业意见结合起来，共同解决现场问题，同时加强培训工作。
2: 在培训方面，经常性组织进场安全教育、搬迁安全教育、专项安全培训、联合检查以及应急演练，内容涵盖有高处作业风险、起重吊装、交通安全、爆破以及个人防护用品佩戴、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等。培训时，项目注重双语沟通、现场讲解以及实操演示，让当地员工不仅知道必须这样做，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综合办公室职员卡罗琳·纳安尤·莱塔皮表示，通过参与中国团队主导的项目，他系统掌握了现代施工技术、跨文化协作和工程管理经验，为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在中国管理团队的支持下，参与这个项目工作，极大提升了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我学到了现代施工技术、项目协调、安全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团队合作和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我还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将帮助我在建筑行业中更好地成长，并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好准备。
1: 据了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为肯尼亚当地解决1000多个工作岗位，建设工期4年，累计解决就业机会3万多人次。项目约70%的劳工来自附近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机会。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说，
4: 在施工期间，我们雇佣了很多人，超过1300名来自本地的人从中受益，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改善，能够为孩子支付学费，建造更好的房屋，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所以这个项目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中方团队来到这里为我们建设这个项目。
1: 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还表示，过去18年里一直在不同项目中与中国团队合作，中国朋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事实上，我和中国人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承包商就是中国电建，现在我已经非常习惯与中国人一起工作，我们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合作得非常好。
1: 中方建设者与当地员工、社区居民互相学习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当地居民塞缪尔·贝博拉·姆伦吉说，
3: 我和中国建设者们交流时，我们会聊各自的家庭，我们讨论肯尼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同。说到食物，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更喜欢乌加里，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面条，对他们来说面条是首选，而对我们来说乌加里是非洲饮食文化中的主食。
1: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融入当地社区，通过解决民生问题深化共建，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架起了项目与社区的连心桥。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
2: 在项目施工期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 Kenango 路口设置项目信息牌时，我们发现当地摩托车司机长期在路边停车，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项目部协助他们开辟了新的停车场地，既方便了当地群众，也减少了道路交通隐患。还有就是在穆瓦池河上游涨水影响周边通行时，我们在料场、主坝河道附近设置了 英语、斯瓦西里语洪水警告牌，并安排警察和安保人员现场引导，确保洪水期间人员和车辆安全通行。这些互动让项目和当地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1: 苏启航说，中国企业通过修缮社区道路、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及时救治受伤学生等民生实事，让当地民众真切感受到工程建设带来的福祉，有效增进了中肯双方的互信与合作。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件事。之前路过社区一处丁字路口，发现排水不畅以及车辆通行容易剐蹭底盘，项目部意识到风险后，立即安排泥瓦工对此部分道路进行修缮，解决了安全通行和排水问题。再一个就是项目施工区内存在小学，学生上下学存在安全风险，项目部组织开展安全宣讲，让学生正确理解道路安全风险，在主要路口安排骑手指挥交通，引导学生安全通行。项目社区联络员给我说，附近一名中学生在踢球过程中受伤，附近诊所无法处理，项目立即安排医生和救护车将学生送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事后该学生还特意带椰子到项目致谢。虽然都是具体的小事，但长期坚持下来，能够让当地居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企业不只是来建设工程，也是在帮助改善民生，尊重社区，共同发展。这增强了当地群众对中国企业的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了中肯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以及绿色发展方面的务实合作。
1: 作为肯尼亚2030愿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被寄予厚望。肯尼亚总统鲁托于2023年4月出席项目主坝开工典礼，并高度评价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强调项目对保障蒙巴萨及夸莱地区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关键作用。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肯尼亚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荣获了肯尼亚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卓越奖和肯尼亚夸莱郡职业安全与健康服务局颁发的安全生产奖，并多次收到业主和劳工局的表扬信。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开始下闸蓄水，它不仅代表着肯尼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突破，更被视为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人们期待这座大坝能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面貌的希望工程。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经济师李成强表示，
6: 我认为建一座大坝不只是为了履约，更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活过得更好。这句话非常符合我们进入肯尼亚以及项目建设的初衷。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未来在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应只关注单个项目的完成，更应注重长期价值，继续参与水利、供水、交通、市政、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把安全管理、绿色施工、技术培训、本地化用工结合起来，帮助当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能力。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未来不是简单的多建项目，而是要建好项目、建绿色项目、建可持续项目。通过一个工程把中国的施工经验、管理标准、绿色发展理念带到当地，同时尊重肯尼亚法律文化和社会需求，让基础设施真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也让中肯合作关系更加稳定、务实、长远。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我国的注册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名，却要守护超过14亿双眼睛，医患比例不足1:2万。他是一位眼科大夫，也是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用高超的医术为患者带来清晰明亮的世界。
2: 哎，你好，请坐，我们再给你再做多一个检查来。
1: 他打造了全球第一个眼科大模型，志在让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眼科诊治触达每一只寻求光明的眼睛。
2: 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1: 他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
2: 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1: 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眼科医生林昊天，拯救双眼，让幸福变清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了10条宣传口号，比如科学护眼齐行动，全民共筑光明梦，全民爱眼从我做起，爱眼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等等。我国目前是全球眼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据统计，超过7亿人被近视困扰，干眼症患病率高达52.4%，白内障是全国第一大致盲眼病，在6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超过80%。
2: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每个人一辈子至少得一种眼病，我们眼科医生的工作呢，就是守护每个人的眼健康，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昊天。
1: 林昊天，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去年12月，在一架特殊的国产 C-909 医疗飞机上，我国首例在国产飞机上实施的白内障复明手术顺利完成，手术由林昊天主刀。为什么要把眼科手术室搬到飞机上？林昊天解释说，不同于其他手术，眼科手术具有时间短、设备集成度高、适合移动医疗的特点。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因为受地域限制，一些百姓无法及时做眼科手术，有的医院没有先进的手术设备，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一些患者失去了视力，让人惋惜。建立飞行眼科医院，能够迅速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眼疾患者需要的地方。林昊天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种各样的眼疾患者打交道。
2: 现在我们身处在这绿色环境里面，实际上是对我们眼睛特别舒服了。 经过了一天高强度用眼工作，我们眼科医生也是建议每天每个人都能有2个小时户外活动，还有绿色环境的这么一个浸润互动。这也是我们经过的科学验证，就绿化跟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太难了，每天要做到2个小时很难。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去做锻炼预防确实不容易，而且呢，我们之前是一个保护因素，但是呢，也希望通过环境的因素的保护因素的这些探索，能够更积极的保护患者不得眼病，少得眼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啊，每天都会跟环境互相作用。作为眼科大夫，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双眼。但是呢，在我们眼科临床，大家一直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患者的数量特别特别多，每天看不完的这些病例，医生传统的方式，拼尽全力在看，也很难去解决满足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也是我当时博士毕业后一两年，在2010年开始呢，我就开始组建我们义工交叉这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了 JOC 全球第一个眼科的专科的大语言模型。
1: 林浩天和团队组建的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是如何工作的呢？
3: 你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诊疗助手 Cat Salk， 请问您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4: 站在远的地方看不清。
3: 下一位请进行拍照。
2: 我们这里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来输入患者的症状，然后呢来演示这个症状之后呢，他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患者看到的画面，患者来看选择哪一个是跟他是最相符的。因为每个患者呢，可能他的类型症状类型相似，但是呢他不一定完全一样。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理解患者这种主观症状。
1: 很多时候，病人在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时，语言表达不一定准确到位，导致医生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或者反过来，患者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表述，但医生随后的诊断却并不准确。
2: 如果你的视力模糊了，你会跟医生怎么形容你的视觉的症状？同样的，视力不清，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导致的，我们叫同症异病。但是呢，我们眼科医生，假如是我们自己没有得过这种眼病，其实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或者说根据患者的描述去做相关的诊断。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当时在门诊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描述他看到眼睛看到有虫子。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患者说看到有虫子，我们多数是理解是有飞蚊症，但是认真跟患者很详细的交流，我发现他这个虫子的症状跟别人看到虫子是不一样，他是真真正正可能是有一个虫子在他眼睛上面的。由于这个症状的不一样，我就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检查的现在真的是有个虫子，这让我也是大吃一惊。最后帮患者真的把这虫子抓出来，其实它的成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比如说在这个户外里面突然有一只苍蝇，这苍蝇带着这虫卵撞到你眼睛里面，你揉搓之后，虫卵在你眼表进行腐化，等于是在你眼睛的周边安了个家。其实这种几率其实特别低，但是呢往往是一些新的或特殊情况发生，我们要抽丝剥茧去把它发现，也是因为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症状的这种样的一个研究采集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数据，能够对各种症状能够去把它记录下来，能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把它生成模型，能够给各种患者带来的诊断的这种更好的支撑，更好的技术的解决方案。
1: 林浩天说，儿童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但是往往很多小孩子有视力问题，但他自己说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一类患者，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就能发挥作用。
2: 刚刚看眼睛它是抖动的，它现在有追光，证明它眼底发育应该还是可以的。先去拿去算，今晚给你安排了。 刚刚他的那个小孩的病例啊，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以为白内障是老人家才有，实际上呢，很多小孩的病例，哎，一生下来就有。我们叫做说不出那看得到的眼部。等到呢，他视力差引起的眼部的外观异常，甚至呢行为的异常之后被发现了，才来到医院诊治。往往耽搁了病情，他早一点来，早几年来发现了，那治疗效果就完全大不一样。所以呢，现在我们才把移动设备的人工智能这种采。

0: 跟监控技术，通过家长的手机端去录制我们要求的这个视频，就能及时来判断小孩到底视功能有没有异常，让我们跟家长更加能配合得更加好，为小孩的视力发育更好的去保驾护航。
1: 林浩天介绍说，目前全国注册的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人，相对于患者群体真的是太少了。借助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在医生力量薄弱的地方让患者享有更专业权威的眼科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让诊疗的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快捷。1981年，林浩天出生在广东揭阳的一个赤脚医生家庭。在儿时的记忆里，家乡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总有父亲骑着单车背着药箱在尘土中远去的背影。林浩天说，我爸开了一个药店，自己做赤脚医生，帮助乡里乡亲。那时候我总想，长大了要做什么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我觉得学医还是很好的选择。小时候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了我。1999年，林浩天以全市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本硕连读专业。2004年，他在临床医学二级专业上选择了眼科。林浩天解释说，我一直觉得眼科是非常精细的，也是很酷的，能够在眼睛上动刀子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他说，我既然要学，就要选一个最好的最有挑战性的专业。后来发现眼科也的确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先天性白内障的治疗一直是世界难题，术后复发率极高，治疗效果差，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他的导师，中国白内障微创手术开创者、眼科第一刀刘义智教授的带领下，林浩天从2010年开始在这个领域苦下功夫。他说，先天性白内障本身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大概是3%到4%左右。虽然都叫白内障，但是小儿的眼球组织和生理机理跟成年人其实有很大差别。以往直接用成人的方法去做小孩的治疗，发现效果跟原来设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就需要更新观念和认识。经过多年临床研究，林浩天和团队研发了超微创手术技术，通过激活原组织内原性干细胞的损伤修复功能，实现了功能性晶状体再生。

0: 天性白内障患儿视力的提升，看到他们从抱在手里到慢慢长大，到小学、中学，看到他们的视力很好，不会太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我们感到很开心。在林浩天工作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里，每到夏天，特别是七八月份学生们放暑假，是医生们最忙的时候，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超过7000人次。
1: 其实这里呢，可能就反馈两个问题，就是现在第一呢，点滴还是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多到呢，就是我们医生拼尽全力都看不完。如果是要看门诊，特别是周末加班，早上的门诊我们都8点钟开始，我们都可能7点就到了，做准备运动。怎么准备运动？就是要当天该喝的水先喝了，该上的厕所先上了，然后呢，提早做好各种准备，患者来就真的像打仗一样，一定是要在最短时间服务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一直呢怀着一个梦想，怎么去让这些人群不要得眼病到医院去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不用都挤到医院来看眼睛，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0: 2009年，林浩天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学校里的老师对他说，你们这一代要想一想，有哪些技术是我们这一代做不了的，你们这一代有条件做，必须做的。
1: 所以我们从2010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着手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积累了15年之后，我们就从原来开始不是太懂，只想做到慢慢懂，慢慢掌握，到了一个应用，到我们讲从书架到货架上的一系列的技术的突破，实现了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我们也感受到国家各行各业，特别是现在电子数字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之后，其实就这时候我们很多梦想就更加有实现的支撑了。
0: 林浩天强调说，其实如果让病人选择的话，他还是会选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生命的医生。
1: 但是呢，话说回来，其实现在呢，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新的技术，现在是我们这个体量是努力的在扩增，那实际上要满足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现在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单靠人是不行的。特别是有很多地区，它是不仅没有医生，还没有医院，相对比较偏远的、疏散的、条件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得有这技术，有这设备，我们叫扩容、广覆盖。因为我们国家是目标是我们全民健康，我们不希望有某个人因为健康掉队，特别是眼健康。所以呢，现在人工智能技术设备出来之后，可能最开始受益的或开始的应用最多了，我想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大医院，是在偏远的地区，
2: 对，
1: 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得选下，你有这个技术相当了不起，而且能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解决问题中，不仅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可能机器人也慢慢有感情了，也跟你能够互动了，也让你感觉到有温度了，那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可能慢慢的会更喜欢选机器人，因为我们医生都是有些个体差异，其实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
0: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林浩天介绍了一台智能巡诊车，车上就搭载了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ChatGOC。
1: 我们国家可能70%的患者都是分布在比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等这些广阔的地区，但是呢，70%大医院都在这种一线大城市，很多很多的地方，它不仅是没有眼科医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虽然有大数据模型，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的眼前。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一个大工程，就是我们的智能巡诊车。可以看到我们是把硬件跟我们最新的智能软件融合集成在这个车上面，患者呢就是来汽车之前呢，已经可以在家里通过我们的大模型 ChatGOC 通过手机端去初步筛查。
3: 你好，请问您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1: 然后如果有相关眼病，都会预约到我们车上面来做专业设备的进一步的评估，进一步的明确的诊断。

0: 们带着我们这些硬件设备，还有我们智能软件系统，在全国服务了150,000群众。我们终极梦想是我们让每个人的眼健康，我们每个人光明都能得到守护，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我也立了一个 flag， 我希望5年之后，我们每个普通人能够有一个手机的 APP， 加上一面魔镜，每天早晨你开始刷牙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你也看到了你自己的眼睛。镜子呢，通过我们的一个采集设备来判断你的眼睛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健不健康。比如说提示你，你昨晚熬夜了，你的眼睛干眼症的症状又加重了，需要今天补充更多的人工泪液，是否需要给你寄送，你只要按确认，很快药物快递就寄送到你家门口了。如果对于有慢性眼病的，我们的镜子还能够专门配套定制相应的眼部的这个细致化的检测设备，你只要往这镜子前面一靠，它能够拍到你眼的前状眼表，也能拍到你视网膜。比如说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发现这个病变有加重，会提示你要控制血糖，甚至要提示你到医院去补充激光治疗等等的这些样的治疗建议。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更专业的设备进行诊断和治疗，我们希望在5年后，在各大城市，在你的家的附近10公里以内，都能够预约到相应的眼科的智能诊疗车。在广大的相对边缘的地区，也都是有定期有这些巡诊车在覆盖，在做巡诊。我们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就是能够联合各方，打造出我们中国的飞行眼科医院。能够去到边远的有需求的地方，不仅能够服务我们国家边远地区，而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6: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

0: 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6: 下班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耶！
1: 下班路上做自己，放假路上也做自己。
0: 那你们现在已经这个哪去了呢？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呢，如果已经下班了的话呢，你的端午假期就正式开始了。
0: 如果你还没有下班的话呢，那你明天的老板要找他要一下加班工资。
1: 啊，你的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始了。
0: 哎，那所以你以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请问一下你们的端午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吗？我们昨天前天两天我们已经问过了。
1: 嗯，讲差不多了。
0: 对，讲的差不多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完全讲一个跟
1: 节日没有关系的。
0: 对，但也有可能有一点关系，因为小的时候
1: 你就是在那一天被欺负的是吧？
0: 端午节那天被欺负吗？有点不太好吧？就今天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你从小到大，或者是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被比你大的孩子欺负过，
1: 或者比你小的孩子欺负过？
0: 小的孩子欺负吗？
1: 不一定是打呀，
0: 因为他的辈分比你大。
1: 我就比我小的孩子欺负过
0: 啊。他长得比你高吗？
1: 不是，他这种欺负他不一定是挨揍才叫欺负。你们男生就是只会用武力。
0: 对啊，
1: 我们就是冷暴力孤立。
0: 比你小的还孤立你啊？
1: 哎，
0: 那你白长他几岁了。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再说一下，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安徽城市之声，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来互动了。如果想进我们粉丝群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
0: 111，
1: 三个一，然后呢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个二维码，就是小新的那个头像的二维码，就是大胖的本人，是的，他私人的微信。你想象一下，你拥有了燕大胖同学的私人微信，
0: 然后呢？
1: 然后每次干就可以，
0: 然后每次干就找他是吧？
1: 就可以骚扰他。
0: 哦，
1: 然后他就会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
0: 进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呢，您有好处的啊，但具体是什么好处呢？进了群你就知道。这种话术
1: 听着不太像好人。
0: 就这种话术，以前好像在各种，
1: 就是、听着确实不像好人啊。
0: 我们好有好处，有好处啊。发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伙子，听说你又欺负我们班的小灰灰了。
5: 怎么的，想打架啊？个臭蛋，个臭蛋！
4: 等一会我把我的阿迪王棉袄脱了再给你打。
5: 你忘了那个味道啊？你脱棉袄我照样塞你。你带病啊？然后这胖子会吃梗哎。
6: 死胖子送你一脸。
5: 明天放学你别走，搞死你。
7: 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是我脱衣服的时候产生了静电，小五被我电了一下手指而已啊。哎，这不就跑了嘞？
8: 第二天放学后，
5: 胖子，我打不过你个仗嘞，我认输，你可能叫我练练你那个刺梗啊。
4: 哎呀，可以了，你认我做大哥，我教你输征婚。想学我的技工是吧？来，你耳朵伸过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哎，我跟你讲，其实我是那个你的知道啊，这个知道啊。
8: 哟，这不是一般扛把子的小虎吗？听讲你认了大胖做老大是吧？大胖连我都打不过，你认他当老爸，脑子坏的喽！
5: 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样讲我大哥。我跟你讲一个秘密，我大哥全身带电，是皮卡丘转世。没干净。
9: 前方高能，花絮部分展现给你们。
5: 他是皮卡丘。你不要这么说我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大哥，我大哥，你不要这么说我大哥，我告诉
1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他到底要塞我多少次？
1: 一直问我了。
0: I wanna say， 我想塞你。I wanna 不就是我想吗？
1: 就问塞他，问我有没有要塞，要塞谁？
0: 他要塞谁、啊、
1: ？I wanna say。Sad、oh. 我想说
0: 啊，你说吧你说吧，你
1: 我想说啊，
0: 别塞我就到了。嗯，
1: 说你小的时候可被人家塞过哈。
0: 今天这个是欺负，嗯，
1: 欺负的话不一定就按照遗址的说法来讲的话，不一定是我们男生所单独理解的叫什么，就是他塞我、
0: 就是、不一定是武斗
1: 啊，就不一定是，
0: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武斗
1: 啊。你经历过武斗啊？
0: 对，没有人打我哦。但是就是这种孤立什么的我是经历过的。嗯嗯，我在节目里面也讲过。然后你要知道，就是这个欺负这个词儿啊，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可能有多元化的。嗯，但我欺负是一个比较轻的词，其实就是还可能没有上升到霸凌的地步。嗯，对吧？当然我们小时候可能也不会区分
1: 什么叫霸凌，
0: 对，什么叫欺负，什么叫霸凌，我们没有办法区分，对吧？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我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初一了，还是初二忘记了。就是有一些同学就莫名其妙的做一些恶作剧，嗯，然后呢，老师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就会批评你。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场景，就是老师上课进来上课，还是班主任进来上课，从不是起立吗？嗯。
1: 起立
0: 之后，然后
1: 老师好，
0: 就往下坐嘛，
1: 坐下。
0: 然后我的凳子被人

0: 撤了，然后我就摔了一个屁股墩儿，屁股墩儿之后，周围的那个撤凳子的和看到撤凳子的
1: 人都笑，
0: 都笑嘛。然后老师就认为我在哗众取宠，因为当时我的那位班主任啊，
1: 不喜欢你，
0: 不喜欢我，很不喜欢我，非常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招人喜欢。
1: 可能眼睛，你可能是因为你眼睛比他大吧？
0: 那确实比他大多了。这位老师好像姓李，
1: 哎。
0: 没事儿，他都快退休了，他应该都已经退休了，
1: 已经退了，肯定退了。
0: 对，然后就是李老师，他莫名其妙的就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之后呢，就是当大家哄堂大笑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是我在作妖，在那个什么，然后就批评我。
1: 所以你讲了大朋友是指的这个老师啊？
0: 不，我当时就是那我的周围的那一圈人啊，因为像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啊，就是恶作剧。我一个比较就是在面对这个场景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后来呢，我就跟班上呢班上的小混混变成了同桌。我搞不过你们，
1: 我就加入你们。
0: 要不是。是，那是一个那个
1: 小，我以为是打不过就加入、啊。
0: 那帮搞恶作剧的人还没有成为就是那种真正的
1: 小混混。
0: 对，
1: 离班上的
0: 小混混还属于一个比较高的 level。
1: 就是小混混讲以后我罩你啊，
0: 就是对那种江湖义气的那种人，
1: 以后我罩着你。
0: 对，我跟他就成为了同桌，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是怎么演变的，反正我就跟这个小混混成了同桌。这个小混混是个很帅的男生
1: 啊，我以为你讲他人还挺好的，
0: 人也挺好的，
1: 但他怎么变成小混混的呢？
0: 他有原因，他是一个很江湖义气的人
1: 啊，
0: 但他确实也他。不学习，不学该不学习不学习，但是他不欺负人，
1: 就是该说不说，他除了不学习以外，其他的没什么。
0: 对，他没什么毛病，他就是上课
1: 不学习，
0: 上课不听讲。但是呢，他不欺负同学
1: 啊，
0: 反而喜欢打抱不平。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是
1: 跟他讲了这个事情、
0: 哎，就是跟他成为了同桌之后呢，好像像这样的场景就变少了。
1: 有他有人揍，
0: 哎，对，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就是我还是能够想到那个我一坐下，然后哄堂大笑，然后老师很严肃的脸跟我说：“你站着上课。”就这个场景。
1: 哇，你好凶啊！刚才的那一下子把我的汗毛都起来了。
0: 我跟你讲，真的就几十年已经过去了，
1: 但是依旧还是会
0: 有一些阴影，它确实就存在着你的少年时代。而且你想想看，初一初二的时候是人最敏感的时候，就特别是女生哦。
1: 对。
0: 就是青春期刚刚发育，那个时候最要面子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我记得还蛮清楚，但是那个欺负我的那几个人的脸我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
1: 啊。
0: 嗯，
1: 你要我讲了吗？男孩子讲了这个事情就可来劲儿了，我跟你讲，
0: 男孩子讲这个事情就一大堆事儿，
1: 男孩子讲这个事情可来劲儿了。
0: 所以我没有打过，就是没有什么被别人揍啊，被别人逼墙角什么要一点零花钱。哦，要零花钱好像有过一次。
1: 哎哦，
0: 嗯，要零花钱那是高中的时候了。
1: 高中的时候被女生吗？还是被男生？
0: 是女生
1: 啊。
0: 是女生
1: 啊，就女生找女生要，男生找男生要。
0: 那个女生应该是社会青年
1: 啊，
0: 不是学校老师，学校学生
1: 啊。
0: 但是只见过一次，我叫米啊，
1: 啊米粒，米粒，来你走吧。讲米粒就要放你走了。
0: 我那时候长得说实话也五大三粗。
1: 大姐头一看讲，没有可能，确实是把它全部吃完了，就可能确实也就没了吧。
0: 对，所以
1: 真的就没
0: 就
1: 让你走了，
0: 就一次，对。
1: 啊我被要钱的经历，我有过一次被要钱的经历。
0: 你看着就像，我跟你讲，就是
1: 我看着不像是被要钱的，
0: 你
1: 知道吧？
0: 看着就像是就是一定
1: 要别人钱，
0: 不一定兜里会装零花钱的那种小孩
1: 啊，
0: 就爸妈会给很多零花钱的那种小孩。
1: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一次，然后今天我再来跟各位新刚听节目的朋友们再讲一次。我从小在一个
0: 没有爱的家庭长大，
1: 粉碎的家庭长大是吧？长出了一个破碎的我是吧？没有，我的原生家庭很幸福啊，
0: 很幸福。
1: 我从小在一个这个厂矿企业里面长大。然后这个厂矿企业的那个小区面积呢就比较大，那个位置呢是在我们的一个居民活动中心，但是呢有一个坡度，它是在一个下沉的一个广场上面，广场呢平常打篮球的时候它的那个灯光才会把它亮起来，那个是一个灯光球场，可以作为拔河比赛的现场，也可以做排球比赛的现场，也可以做篮球场。就其实
0: 你的意思说那个平时没人
1: 那个地方真没人，然后它的那个两边呢，就是它的那一侧都没有灯光，晚上的时候都没有灯光，
0: 有个阴影面，就是
1: 阴暗面，
0: 对，
1: 哎，阴暗面，我跟我的两三个同学，全男生，全男生， 个子当时在小学的时候已经高出普通孩子们个子一个头两个头的那种。
0: 一般就是先开始霸凌的都是那种长得很壮的。
1: 我们三个人晚上走在那个路上面，被另外两个还是三个小混混截住了。截住了以后呢，他们还很会知道怎么搞，
0: 恐吓你。
1: 对，两个人站在那边，让我们三个人一个一个的过去。
0: 啊，
1: 有一个人在那边看住我们三个，然后先讲你先过来，然后找他要钱，然后他说身上没有钱，说行，那你现在喊下一个过来，让同伴喊同伴过来。
0: 啊，这个心理压力好大。
1: 对，然后我听到我的同伴喊我了，我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呢，然后那样搞钱，就要搞钱，然后我讲没有，然后他讲那你把那个另外一个同伴
0: 他没有，他就过去了。
1: 没有，不是没有了，他就喊我，就让我再喊另外一个。
0: 我知道，就不搜你的身吗？
1: 他好像没有搜我的，但是搜了其他两个人的。然后那个让我再喊我另外一个同伴，我就喊我那个同学的外号，我知道，我喊他东珠，灯居过来，我就喊他过来，他过来了以后干什么？当时有点唠唠的，你知道吧？然后就他要给钱，然后他给了我，好像给了2块还是1块钱？
0: 你其实是有钱的。
1: 有，我应该是给了他们钱，然后他们就拿了钱走了。走了以后呢，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吓坏了以后回家就也不到外面玩了，就赶快回家。回家以后跟爸爸讲了这个事情。爸爸当时不就在派出所吗？爸爸讲，你们三个男孩子，你们还在自己的厂区里面，你们还让人家把钱给抢了，你们能不能有点骨气和勇气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说明你们没有反抗。
1: 我们没反抗，完全没反抗。他想你们三个人这个饭都白吃了。
0: 其实你们那时候已经长得很壮了，
1: 好壮。然后骑着摩托车，边三轮摩托车，带着我跟我的两个同学，然后在小区的网吧里面。游戏厅里面转，因为他们拿了钱以后肯定要么去上网要么去干什么嘛。我爸就带着我到那个游戏厅或者是那个网吧里面去转。
0: 哇，这个爸爸好威风哦。
1: 然后没有逮到人。没逮到。
0: 人家撸串去了。
1: 然后人家走掉了，没逮到人。这个是一次。
0: 但是你内心会觉得爸爸这个时候还帮你出头，你内心应该会觉得还挺
1: 开心啊。
0: 对吧，还挺有底的。
1: 就不是，因为当爸爸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有安全感了。
0: 对
1: 吧，
0: 对，就是。就是如果有的家长和我讲，哎，没事，对吧？你就会觉得被欺负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1: 然后还有一次呢，是在高中的时候，应该在高一高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大孩子了嘛，大孩子了。然后，跟另外两个同学，这两个同学呢谈恋爱。
0: 你每天都结伴出行，怎么还会被欺负呢？
1: 哎呀，我们当时四个人，
0: 一般被欺负都是就是单独行动的。
1: 我知道，我们当时四个人呢，在我们那个小区里面的一个水上公园，它的旁边有亭子呀，有水池子的那种。我们叫它水上公园。当时呢，我跟一个女生呢，就是这个女生啊，我跟这个女生呢就在
0: 暧昧期。就这样讲吧。
1: 就这样讲吧。反正就四个同学。然后碰到了一群小混混。
0: 呀，
1: 对，
0: 还谈恋爱、
1: 对，当年就跟人家呀谈恋爱、
0: 小家伙谈恋爱呀、
1: 他其实比我大不了多少。好像还比我还小。但是呢，他们那个老大呢，就所谓的老大啊，就感觉瘦瘦高高的那种。
0: 我都没谈恋爱，
1: 没讲这个话。然后他们就讲了这个话以后，然后吹口哨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盯着他们看嘛。盯着他们看，然后他们
0: 看什么看？
1: 对，你瞅啥？就有点
0: 你瞅啥？
1: 你瞅啥？
0: 看什么、小子？
1: 我没有讲话，但我就一直瞅着他，然后他就开始过来，就要想动手了。结果没想到我那个时候呢，我比他高一个头。我掐着他，然后就把他推到水里面去了。那个水池很浅，就是到我们的小腿部的那种。
0: 你讲的轻描淡写哦，掐着他就把他掐到水里去了。
1: 掐着他，因为他过来先动手了嘛。先动手了，要就已经动到手了。动到手以后，然后当时我就还手嘛，还手以后把他推到水池。
0: 就在绝对实力的时候，其实男孩子还是很容易保护自己的。
1: 对，然后呢， 他起来了以后呢，他的几个小弟也包括他自己本人，然后就拎着砖头要追我、嗯、那个是我人生跑得最快的一次我感觉我的短跑长跑都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我那个心脏就要跳出来了那种快速的动作、
0: 跑了、
1: 嗯、跑了，过了很久我才回家，回家了以后呢我才知道他其实找到我家了，
0: 哦，
1: 就是我的那几个同学啊、
0: 嗯、
1: 告诉了他们我家在哪，
0: 哦，
1: 懂吗？
0: 嗯，
1: 然后他们找到我家了，要不然怎么可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家在哪呢？
0: 你被出卖了。
1: 对啊，要不然怎么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家在哪呢？然后我爸给了他100块钱，
0: 啊
1: 啊，讲那个让他回去那个把那个衣服换一下什么的。后来我爸跟我讲的这个情况呢是什么呢？是讲对方的父亲啊，就是被我扔下水的那个父亲啊，
0: 嗯，
1: 也是一个在。
0: 也是个老混混，
1: 老混混，我爸逮过他
0: 啊、我懂了，我懂了，
1: 懂吧？所以他认得，看他有点像，他问你是不是谁谁谁的孩子、
0: 嗯、
1: 啊？他讲是的啊，然后我爸就给了100块钱啊，讲那个事情这个解决掉了。
0: 嗯，
1: 但我当时不知道呀，我害怕呀，所以
0: 但是你要掐他，你其实就是本能，因为你已经感觉到威胁
1: 了，
0: 对，你也感觉到威胁了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被大孩子们或者是小孩子们欺负的经过。
0: 哎，这个话题啊，就是反正大家只要愿意，如果是愿意说的哈，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以前的过往都不愿意再提，但也许有的人现在云淡风轻了之后啊，觉得还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有没有被大孩子小孩子欺负过的经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你看大胖的这个经历就告诉我们多次点，有好处。
1: 就怎么个欺负法呢？这个你们自己定，你们只要觉得挨欺负了、嗯、你们都可以说，好吧。
0: 嗯。
1: 来自彭佳慧的敲敲我的头。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跑程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3: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5: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4: 好，小美，这100块。
5: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4: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5: 怎么啦？你想干嘛？
4: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5: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4: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5: 那当然啦，
4: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5: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4: 哎，是，哎，想起来了。
5: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4: What do you say？
5: 吃吧吃吧，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4: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欺负过？被其他孩子欺负过啊？说说过程。有朋友说要说过程吗？当然要，
1: 当然，
0: 不然你要说要卖药，我们节目还怎么做？当然是在你愿意的前提下啊。你要说往事不堪回首的话，咱们就可以不说，好不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我们来看看各位的故事，好吗？
2: 我们要听故事。故事就来了。
0: 茉莉说，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同桌是个男孩子，他给桌子中间画了一条线，这不是女孩干的事儿吗？男孩也干？
1: 干。
0: 他说只要我超过了，他就记录一次，然后累积到一起就打我的头。我不敢和家里人说，我有个村里的同学，他就很仗义，跑到我家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就去学校问那个孩子，谁让你打我们家小孩的。从那之后他就不打我了。我小时候被打不敢反抗，我胆子好小，但是就是在家横。我二年级的时候都快被他打出心理阴影了、就到这个地步你都没跟家里人说啊？那要不是那个朋友说，你还一直不说呀、你都这么痛苦了还不说。不过有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小女孩啊，就是她特别擅长帮别人想，就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然后体谅家人，体谅父母，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等等等等。因为男孩子二年级的时候，他知道什么？跑到今天塞我，他肯定要讲。
1: 没有的，男孩子二年级的时候，这个好玩哦，你可能给我玩一下。
0: 二年级可能二年级的男孩子可能在上课的时候被人塞了，下课就忘记了，对吧？
1: 他是脑子这么记不住东西的吗？
0: 我觉得是，
1: 本来就记不住拼音单词了，更记不住被打吗？
2: AZ 说，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比老师个子还高了，
0: 所以呢，
2: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176啊，我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欺负过。
0: 个子高的好处，
2: 对。
0: 哎，所以真的我就在想，有的时候呢又担心小孩呢长得太胖太高，但其实呢他要是长得壮一点呢其实是有好处的，对吧？
2: 对对对，不算了，不念你名字吧。他说我幼儿园的时候被欺负了，哭着回家，我爸妈说了老一辈最经典的那句话，他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呢？于是我第二天就给他打哭了，从此以后我开始以暴制暴，谁敢欺负我就给他摁在地上揍，又因为我是女孩子发育的

0: 我小学比大部分男生都高，力气大，脾气暴，整个小学打遍全校无敌手，没有人敢欺负我。
1: 好厉害，好喜欢，
0: 大姐大。然后，
1: 这人家说在这个现象一般是初一的时候，就六年级到初一。会显示出来，就是女生比男生发育的早。
0: 他讲幼儿园那件事情呢，是我爸妈说的，说他们第一次被请家长是因为我给人揍哭了。虽然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是他们说的那句话现在还会出现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说出来。只能说还好我没有被这句话影响。就是他为什么只打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呢？这种话就不要了。
1: 对，
0: 不要说，
1: 受害者有罪论。我们现在不会了，就这一代家长肯定不会了。
0: 那这代家长是怎么塞回去？
1: 但上一代家长就会。
0: 那现在的这一代家长是怎么讲？塞回去吗？打回去吗？
1: 啊，打回去啊！
0: 都是讲打回去啊。
1: 他其实这句话是没有用的。我后来看了一个博主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他如果能打回去，他当下就打回去了。你让他打回去其实是没有用的。他并不是不会打，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严重到要打。或者他自己无法对这个进行一个好与坏的判断，所以，哎，你只能等他慢慢长大了，慢慢磨。桑尚也说，刚升初一的时候，离家去了较远的私立学校，人生地不熟的，那个时候又矮又小，开学没多久就有个当地的小女孩欺负我，那时候胆子小，不敢吱声，时间久了忍不了了，打一架吧。一共在那个学校和不同的同学打了三架。
0: 什么叫时间久了不忍不了打一架吧？
1: 若是现在遇到那个同学，说真的肯定忍不住要去呼他。
0: 女孩子都这么过劲的吗？
1: 你老被欺负肯定是生气啊。但我确实没打过，我不但没打过，我还劝过。我上
0: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们不要打了。然后他们在斗舞是吗？不要打了，你们不要打了。
1: 这事儿我真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上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高三还是高二啊？就相当于是班长嘛，我当时是。然后班上两个女生，为了一个男生要去约架
0: 啊，
1: 这事儿被我知道了，然后我就两边劝。然后两个人都跟我讲，不是这事儿什么什么没完。其实有一个女生的性格是比较豪横的那种性格，但是有一个女生特别文静，但是也是就是觉得好像因为那个男生，我说你们为了
0: 至于吗？
1: 他有那么
0: 帅吗？
1: 后来我就跟这个男生说，我说你去劝劝他俩，
0: 你去劝劝他们。
1: 我说这事儿你不觉得？这搞出去要被老师知道了，然后被学校知道了，你们三个都毕不了业。
0: 这怎么了？
1: 高三的时候，多敏感的时候啊。
0: 这怎么了？什么毕不了业啊？
1: 就是这个事，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就觉得他们怎么约架的过程啊、地点啊什么，我怎么啥都知道？
0: 你讲这个，
1: 我也不知道为啥。
0: 我
1: 还在中间斡旋。
0: 对，我们班曾经也发生过这种事情，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记得特别的清。
1: 我们这高三好歹还知道点人情世故。
0: 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小学六年级，当时讲不谁知道什么情情爱爱这些东西嘛，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然后怎么样的。这个女孩子是我们班上的，确实长得还挺漂亮的，然后呢，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呢喜欢她，隔壁班的一个男同学呢也喜欢她，然后这两个男同学呢就讲谁打赢了。谁就跟他一起放学回家，可以跟他一起放学回家。
1: 动物界最低层的，
0: 就用这样的方式跟他那个来讲，然后最后演变到什么呢？是两个班的男同学啊，相约在周六还是周五的晚上，
1: 就是这是闹大了。
0: 对，在我们小区里面的一座山顶上见面，要打架，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掉，谁打赢了，谁就可以获得跟这个女孩子回家的这个权利。当天晚上，
1: 你来讲，我自己不能回家。
0: 没有，当天晚上呢，我们确实两个班的，男同学们呢都去了这个现场，但也不是说全部都到了啊。后来约的这个时间呢，看到两边好像都有点打不起来，就我又回家看快乐打不赢了。
1: 哦，
0: 然后大家都走了。哦，我要妈妈跟我讲，我要早点回家，我作业还没有写，我要回家看快乐大本营了，我们先走了啊，然后走了。

0: 到星期一的时候，那个校长知道这个事情了，校长又正好是带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语文课的老师，他讲星期六晚上到现场的全部站起来，我们班男同学还感觉哦好英雄哦，我们每个人都站起来哦，每个人都站起来跟神经病一样的。
1: 就那个时候我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个情绪是从哪来的，莫名其妙就英雄了起来，就感觉好像自己啊，我在帮我们班同学啊，
0: 对，我在帮我们班同学啊，帮他把这个场子撑回来啊，撑什么回来？
1: 幼稚。
0: 来自周杰伦的暗号，当年你们但凡会打一点暗号，都不会出这种事情。

0: 好，资讯的环节大家可以那个话题的环节大家可以继续聊啊，我们接下来
1: 资讯的环节就已经聊完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说一说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欺负过啊，那个过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哈。接下来说资讯啊，先来说今天晚上有没有人准备去加油嘞？
1: 怎么油价又要涨啊？
0: 好像要跌了。
1: 它跌了的，我今天晚上加什么油？只有涨了我才加油。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6月18号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本轮下调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少花20块钱。下调的不多。
1: 但你就积少成多嘛。
0: 嗯嗯，
1: 20块钱
0: 就看你在不在乎了哈，
1: 不也是钱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好，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情呢，也给各位提个醒啊。
0: 嗯，
1: 我们经常听到喝酒喝到酒精中毒的，那你如果说你在这个饭局上面你不喝酒，我们也没让你喝酒，
0: 嗯，
1: 你喝水喝中毒了，你听过没？别笑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喝水喝中毒了也是有可能的。
0: 嗯，是。
1: 河南郑州有一名25岁的女孩呢，参加酒局以后呢，出现了意识模糊、抽搐、昏迷，不管如何叫她呢，掐她她都没反应，被几名同伴紧急送到医院。当时这几名同伴明确表示，这个女孩她没喝酒，酒局上面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让她喝，她一直都是以水代酒。经过医生检查，她确诊是水中毒。从来没听讲过吧，水中毒。水，因为女孩子比较瘦，她不到100斤，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水，体内的钠离子呢会被稀释，导致低钠血症，如果不及时抢救，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脑死亡。你都已经以水代酒了，孩子喝水能。
0: 对啊，那你之前不知道吗？
1: 得喝多少就？
0: 对啊，那得你以水代酒，你还真是每个人都喝了一大杯吗？
1: 嗯，
0: 那不都是个意思吗？对不对？嗯，不能理解哈。当然，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意外啊，都在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啊。那接着来说一说这个转呼啦圈这个事儿。其实呼啦圈啊，就是从我们小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流行的运动，因为呢人人都想要细腰，对不对？
1: 对，
0: 就觉得转呼啦圈好像有点用。然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最近接诊了多例因转呼啦圈导致的脾脏破裂的病例，患者呢是30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有的送到急诊室时已经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而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使用了呼啦圈，并且是使用的自重较重的款式，又都是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医生说呢，这个脾脏呢位于左上腹，周边没有很多的脂肪和纤维起缓冲作用，转呼啦圈的时候呢，反复对肋弓位置进行外力冲击，就有可能导致脾脏受损。呼啦圈过重或者是带一些硬质的凸点，就会让这个撞击压力增大，更容易受伤。医生提醒呢，这个呼啦圈运动啊并不是人人都适宜，可以选择1公斤以下的呼啦圈，饱餐之后不要立即运动，同时避免一次性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另外呢，脾脏受伤早期疼痛和肌肉酸痛很相似，所以要注意辨别，一旦左上腹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就应该立即就医。
1: 好嘞。
0: 嗯，
1: 那个转呼啦圈啊，你们也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的时候呢，其实你别一老想着就是我加大重量，开上场的时候我就要加大最大的重量，我就肯定瘦得很快。循序渐进的来，别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就很厉害了啊，都可以把这个事情全部把它做完了，效果一下子立竿见影了。如果都可以这么快的话呢，那你放心，所有的朋友都去做了，想要减肥的朋友都去做了，都有效果，都去做啊。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嗯，如果

0: 是我的话呢，说不定我可能也会做。河南漯河的一个卢女士呢，去年12月份参加了一场招商会，从此掉进了一个叫神奇鞋帽的坑。在这个会上呢，鹤壁的一家叫爱吉健的公司宣称说，我的这个帽子啊含有磁石，戴了以后呢能够白发变黑发，调理失眠，
1: 给我来十顶，
0: 改善脑梗。我的鞋子呢含有特殊的材料，这个我比较心动啊。穿一小时血糖可以从11.8降到10.4。
1: 嗯，
0: 你心不心动？心动。一顶帽子多少钱呢？卖的也不贵，299块钱。
1: 嗯，
0: 对吧，一顶帽子299块钱，你讲还可以把我的头发戴黑，买不买？买。
1: 嗯，
0: 一双鞋子699，我可以把血糖降下来，买不买？买。卢女士
1: 精准的踩中了我和大胖都想要的点。
0: 卢女士她也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多少我得做个代理，
1: 嗯，
0: 我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其他人。
1: 嗯，
0: 她借钱交了27000多，成为了代理商。结果呢，戴了几个月以后头发没有黑，穿了几个月呢血糖没有降，还得了厥刺，还得了脚气。更气人的是呢，当初说卖不掉可以退，现在呢公司和推荐人他都不管了。记者介入以后发现呢，所谓的糖友鞋它的执行标准根本查不出来。
1: 嗯，
0: 面对镜头呢，这个公司也说，啊，我们私下处理，私下处理啊，拒绝采访。卢女士说，就是这个被骗的这个卢女士，她说群里面至今还在宣传这个神奇功效。
1: 嗯
0: 啊，当记者追问的时候呢，公司又改口了，啊，我们这个只是日常护具，不是医疗器械，啊，不涉及治疗功能。
1: 你现在又这样说了，嗯，是吧？
0: 鞋子降血糖我就没听讲过，除非你说穿着这个鞋子多走走路，它血糖就是会降。
1: 对，
0: 因为你在运动，
1: 跟鞋没关系，
0: 啊，
1: 跟你的运动量有关系。
0: 对，
1: 嗯，
0: 别被骗啊，这种老年人或者是，哎，这个确实都容易被骗。哎，现在说什么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时候耳听了是虚的，眼见了都不一定为实，因为眼见了你在现场他可能还给你作假呢，他给你拍的视频可能还是 AI 合成的呢。
1: 嗯，
0: 这种如什么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又可以降血糖啦，又可以去调理失眠啦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呢，都不如到正规三甲医院去看一下，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下。
1: 对，该吃药要吃药，该运动要运动，该调理要调理，你饮食也要注意。哎，好，接下来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然后去地铁站上班。这是上海的检察机关前不久公布了一起诈骗案，有14个人被同乡钱某骗了。这个钱某啊，在一次酒席上说呢，
0: 夸了海口是吧，
1: 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服务，可以安排人去上班，并且上班时间短，薪资优厚，只需要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就可以了。消息传开之后呢，同村多名老人找来，最长的干了3个月。钱某甚至每天去排班，并且暗示他们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抢着要。一些人被害人呢，就向他送钱送烟酒，表示自己想干。经过调查，最终钱某共收取了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多元。直到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承认一切都是假的。你看他们的打卡方式啊，说是对着摄像头敬个礼就行，他们还有自己统一的
0: 制服啊，
1: 马甲，黄色马。你看他们这个照片里面都穿着马甲。营造一个工作的假象，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
0: 还自己花钱上的班，
1: 还自己每天花钱刷卡进地铁站。你想想看，你要是地铁工作人员，你还自己花钱上班呢？
0: 啊，
1: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骗老人的这真是就太没有道德底线了，是吧？
0: 啊，那这首歌好像不太适合，我本来想放《今夜情为证》的，
1: 嗯，
0: 突然发现好像不太适合。这个给他们放什么呢？是是是，
1: 擦亮你的眼睛。
0: 借我一双灰眼吧，好像也不太合适。
1: 好，今天的这个资讯部分我们暂告一段落啊。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关于你有没有被欺负过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

0: 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2: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3: 爸爸回来了，
2: 忙碌着一
1: 天。今
2: 天
1: 回来挺早啊。
4: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1: 爱吃的红烧肉，
2: 嗯，真香。
4: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6: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

0: 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1: 怎么起笑了？
1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2: 我
13: 玲儿，
12: 我还
1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5: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6: 下班之后，你是
2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0: 一
1: 路
0: 放，
1: 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里面还有好多故事没说呢哈，就说的就是你有没有被
0: 小时候有没有被大孩子欺负过。
1: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男人好男大哥讲的是我欺负别人，可能讲
1: 不知道。今天不做，今天我们都
0: 今天我们不讲
1: 被欺负的，
0: 我们讲被欺负的，好吧？
1: 嗯，
0: 被欺负的，陈说的是小的时候在游戏机厅啊被小痞子劫过钱，那个时候身上钱带的不多，顶多一两块钱，买完游戏币呢压根没钱给他们，被威胁了几句走了，被他们威胁了几句，然后他们走了，还是你走了，大家都走了吧。
1: WY 说我弟被欺负过，小学的时候我搞得跟朕那样的去维护正义哦，跑到他们教室哦，对着那个小孩子说是谁
0: 欺负我弟，
1: 其实内心慌得不行，很害怕，然后放学时又碰到那个小孩，一不小心在校门口自己还掉到墙角里面去了头顶的把到现在还在，
0: 是谁欺负我弟假
1: 那正常啊，
0: 嗯，
1: 肯定会发抖。
0: 明月照沟渠说啊，被欺负啊，小学的时候有过，但他没打我，就问我要钱。小学的时候就找你要钱啊，初中我有什么事我就告老师，就没有人找我啊，也行。
1: 随风说初中那会儿的事儿，以前班上最后一排有一个混混，使唤我给他送东西去超市，我不肯。当场踹我还扇我耳光，放学后我就找了我哥说了这事儿。第二天上课，我哥直接跑到窗户边大声喊他的名字，动静特别大，班主任教务处主任都过来了，然后把那个同学带到办公室去好好训了一顿。打着之后他每次看到我都躲着我，再也不敢欺负我了。小时候有哥哥撑腰真的很好。
0: 对，这种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个比他年纪更大一点的然后来镇住他。
1: 嗯，
0: 但我们当时没有啊，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的都是独生子女啊。
1: 我表哥倒是跟我在一个学校，
0: 嗯，
1: 但是他比
0: 他顾不上你是吧？
1: 他比我还
0: 怂，
1: 不是他好瘦弱
0: 哦。
1: 我有两个就是熟悉的男生，他虽然跟我在不在一个班，但我们在一个年级。然后当时就好多人就问我说：“他们俩谁是你哥哥？”我说你们俩，你们看他俩谁像我哥哥？他们讲我看谁都不像。长得跟面条子似的
0: 这话讲的
1: 就意思就是说就我长得比较壮，然后他们就比较瘦弱嘛。嗯，
0: 小白菜说上高中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被小混混劫过，搭着我的肩膀要拉我去黑暗的小巷子，吓死了，幸亏遇到了一个大爷骑自行车看到了，吼了一声你搞什么，我连忙跑过去跟着人家自行车后面跑走了。大爷一边慢慢骑车一边骂弟兄，天天就知道混事。
1: 嗯 ，H 说，我妹被高年级的孩子欺负哭了，我找到她，直接上去就给她衣服领子抓住，一拉一推，她就倒了。然后我脱下我的鞋子打她。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敢打高我一年级的男生。还有一次，我叔叔家的弟弟在路上被同学骑在身上打，我看到了，把那个孩子按倒，骑在他身上打。自此，我们姐弟几个在学校无人敢欺负
0: 啊。那个学生朋友们。

0: 早，长得快，我三年级，他五年级，他骂我，我锁不过他，我骑在他身上打他屁股，都是男的，两个男的，我骑在他身上打。主要是怕打到别的地方，回去还得请家长道歉，所以我就当时我就只打他屁股了。
1: 什么玩意儿？
0: 因为打脸打头不容易那个出事情嘛。但打屁股的话，反正家里面回去打的也是屁股，屁股上的肉有多嘛。LIC 说，小的时候呢在农村小学，城里的小学孩子呢放中考假回家，跑到我们学校里面来抢我们的乒乓球台打球，然后就吵了起来，随后就打了起来。我是在混战当中被暴揍了一顿啊！你被暴揍了一顿，后当时我五年级，后来听说来的人从三年级到初中都有，我就问班上的包打听，那个揍我的是不是初中的？他跟我讲，打你的那个是四年级的。哎呀，太窝囊了啊！当时五年级啊，我被四年级的赛了一顿。
1: Rico 说，小时候我的父母在北京打工，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很瘦，有一根不锈钢的棍子当做金箍棒在楼下玩，结果被另外两个当地的男孩抢走了，其中一个胖胖的一把就把我的金箍棒抢走了，我想拽回来，但是力气没他大，根本拽不动，那个时候我就体验到了绝望，追他们的过程中还把膝盖磕破了皮，回家也不敢吱声。过了几天，偶然发现他们把我的金箍棒放在了楼道里，可能去玩别的了。我看没人拿走，我就偷偷拿回家，一路上飞快地跑，怕他们发现追上来。
0: 那是我的金箍棒。
1: 哎，这个我懂，就是对自己，可能别人看起来就是个破棍子，但是对你来讲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对吧？你就会很珍视它。
0: 六爻说，我欺负过大孩子，当时我二年级。哇，你们的这个，跟我姐姐他们玩过家家酒，一个三年级的男生带着他两个男的小伙伴过来找茬，嘲笑我们说真幼稚，这么大了二年级了上小学的朋友还在玩过家家酒，还把我精心做的菜树叶菜给弄到地上了，就是小女孩嘛，这个是青菜，剪两片树叶讲是青菜的那个，上去就是一拳，转头我就走了。后来我姨奶奶跟我讲，我一拳把人家给掏出鼻血了，女孩子上去就是一拳。
1: 其实女孩子你。我们啊，就是就不要因为自己是女孩就觉得自己有绝对的就是力量上的悬殊，其实当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真不一定谁打过谁，但是在后期啊，就是他们开始长起来的，就是好像到高二三的时候，那些男孩子开始往壮了，往高了长的时候，我们力量上就真的其实有悬殊了，就初中都不一定，对吧，
0: 打不过人家了。香格里拉来自魏如萱。

0: 小飞在教室里打起来了，打得可凶了。
1: 燕大胖、张小飞，你们俩不好好上自习课还敢打架，你们俩马上给我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说吧，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2: 孙老师，大胖他打我，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好疼，我一下都没有打过他老师。
1: 燕大胖，你看看你，你看把人家小飞给打的，哎呦，多可怜的孩子。说，你为什么要打人家小飞？
3: 我
4: 怎么办？如果我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占理啊，老师估计又要骂我。哎，我得想个办法。哎，有了，
5: 任老师，你个大笨蛋！
1: 燕大胖，你敢骂我？你敢再说一遍？
5: 任老师，你个大笨蛋！任老师，你个大笨蛋哦！
1: 你个熊孩子，你敢骂人？你看我不打死你！
2: 老师，我刚才骂你三次，笨蛋，你就打我哈？小飞，小飞他刚骂我十几次你。
4: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充满智慧的学生生活。
6: 你在老师面前哭过吗？
7: 好像没有哭过，
6: 我好像也没有在老师面前哭过。哎，
2: 老师，他赛我。
6: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被欺负的过程。
7: 有朋友说，小的时候童年的阴影啊，放学路上被隔壁小区的大孩子堵在路上。那个时候我上二年级，个子小小的，胆子也特别小。每天放学呢，我都要经过一条树荫很多、人烟稀少的小路。那条路呢，是几个五六年级学生的双引号的地盘。他们每天都会放学守在那里，专门拦一些低年级的小朋友。一开始呢，只是开玩笑的抢卡片、抢零食，后面就会变本加厉。只要看到我一个人走呢，就会直接拦在路中间，伸手翻我的口袋，把我的零花钱、干脆面的卡片全部拿走，一张不留。我每次都吓得手心冒汗，不敢跑也不敢喊，只能乖乖的任由他们拿。他们还会故意吓唬我，讲跟你讲，不能告诉老师，告诉家长，要不然的话下一次我跟你讲，见一次打一次。那段时间我特别害怕放学，每次都要快走到那条小路的时候呢，心跳就会飞快，能绕路我就尽量绕路。有好几次我饿着肚子回家，因为零花钱都被他们抢光了，委屈的躲在房间里面偷偷的落泪了。
6: 这个好，这个真的好难受，
7: 就都不敢讲出口。后来我妈妈发现我每天回家都闷闷不乐，追问我很久，我才敢坦白。第二天我爸妈就直接守在路口，撞见他们拦人。但是你们家长选择的这个方式是好好沟通，那几个大孩子也就不再欺负我啊，因为五六年级的家他也没什么太多的好办法，是吧？
6: 就家长出现，小孩自然就会收敛了，还小。然后要是再大一点啊，就家长出现，可能也就是压制效果啊要差一点，是吧？这位叫葛蒿这位朋友是吧？小学的时候，我常常被一个侄子欺负。

0: 就是你长高了之后你敢反抗了是吧。嗯，今天我们就是还要再强调一下啊，绝对不提倡以暴制暴，但是
1: 忍无可忍，
0: 在第一次出现这种迹象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方式。你看很多朋友就其实是用了一个方式让对方就不会再敢接近自己，比如说找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找这个学校里面比自己要比他们要大一点的小孩啊进行警告，语言警告，对吧？这其实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有用的，对不对？
1: 心是说这个我就跟你们讲一讲，小的时候我玩具经常被人家抢，我特别爱惜我的玩具，我爸妈给我买了那个遥控赛车，当时我记得好清楚，我最喜欢的宝贝。然后周末的时候呢，在小区楼底下玩车，有好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突然凑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的赛车给抢过去玩啊。然后小朋友嘛，我当时就只能讲给我，还给我，
0: 你还给我，
1: 给我，我还没有玩。结果他们不仅不还，还故意把车再往地上摔，然后看着那个零件松了还笑，我就哭了嘛，然后又气又委屈。但是因为人家人高马大，我又不敢反抗。然后他们玩腻了以后呢，就随手把坏掉的那个赛车又丢到我面前，讲：“哎呀，不就是玩了一台车嘛，那么小子玩不起。”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独自下楼玩玩具，每次出门我都紧紧地跟着我爸妈，看到年纪大的孩子我就会下意识

0: 会有一种畏惧感，这是人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有害怕也是正常的事情，对吧？关键就是说在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第一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一定是人身安全是最重要，你可以给他点钱先保住自己，然后再去寻求老师家长
1: 老师他摁我的钱
0: 或者是这个哥哥姐姐的帮助，对吧？
1: 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跟老师说，老师他摁我的钱，然后老师讲他为什么不摁别人的钱，就摁你的钱。
0: 哎呀，现在老师不会说这种话。
1: 我知道我们当年老师最喜欢讲的就是他为什么不摁别人的钱，就摁你的钱。
0: 我确实遇到过这种老师，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为什么就只找你？他为什么只找你，不找其他人啊？你想一想，为什么？那老师他搞我，那我还要问他为什么吗？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吧，老师。
0: 嗯。老师，就是因为我有你这样的老师，所以他才搞我。
1: 小的时候讲不出这种话来的，小的时候都是就
0: 一下子目瞪口呆，要听到这种话就肯定目瞪口呆。
1: 对，
0: 嗯，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跑程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

0: 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大胖
0: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4: 妈，我要出门了。
5: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给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6: What？
5: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4: 爸，我出去了。
5: 赶快滚。
2: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5: 不让。
4: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5: 不面食。
4: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7: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及了。
2: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
4: 哎妈，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5: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可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吃人弄死。
4: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7: 玩，带我一块玩个转。我真没想到输赢，我去。
2: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8: Cool.
2: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5: 你咋不去死啊？
2: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7: 你怕是我林妈呀？哦，林妈叫你去死。嗯，
2: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11: 啊？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0: 好的，下班路上做自己。今天也是回忆了一下自己的过去啊，你这个童年经历，当然了，这个欺负不欺负这个事儿啊，等到我们成年之后，可能也不是说没有吧，
1: 有、
0: 就是、少很多，少一些。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小时候啊，就是你有没有被别的孩子欺负过啊？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你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那个恒山说，只有我欺负别人小孩子，在外面都是我和我弟一起打别人，经常会有家长带着他们家的孩子来我们家找理，我们姐弟俩相差两岁，出门玩特别齐心的那种，你们也是混世魔丸啊。
0: 就是对，好多人就是生二胎当时的这个想法，就是觉得就是独木难成林、就如果说有两个小孩一起，无论是对外来讲是，或者是对内有一些主心骨，对外可能对吧，能有个团队作战。有朋友说，聪聪说我们当年小学门口啊有一条路，然后都是一排老商铺，在那个拐角处啊，就经常有一些校外的大孩子蹲在路边，看到独自放学的小学生呢，有的时候会故意挡着，或者是用语言这个吓唬他们。所以我每天放学经过这里的时候都特别紧张，就是能和小伙伴一起就小伙伴一起，如果不能的话，经过那段的时候我就一段快跑。那段时间我就特别害怕放学，总觉得那条路又长又吓人。后来我就和我同班同学固定结伴同行，人数多了就是底气挺足的，对方也就不会随意拦我。小时候的恐惧真的好明显也好简单，

0: 就是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从早上就开始害怕，对吧？就是心理阴影嘛。
1: 这边朋友讲了，哪个小时候没被大孩子欺负过啊？那要讲这个，小的时候我住在老街嘛，都是小朋友在一起玩，都是大家都认识嘛，大孩子呢欺负小孩子，那不就是常态吗？对吧，大家虽然都认识，但是大孩子还是会欺负小孩子，最常见的就是抢零食抢小玩具，那个时候零花钱少得可怜，攒了好久才买一包辣条一包干脆面，每一次拆开街上的几个大孩子就会冲过来，然后直接赶过来给我搞一口，给我也搞一口，然后两三口就往里面一倒，一点都不留，我最后就只能吃点渣渣，然后我们就只能看，敢怒不敢言嘛。有一次我攒了一周的零花钱，我买了一个喜欢的贴纸，刚拿到手就被他们抢走了。我当时好刺哦，我跑回家哭着跟我奶奶讲，奶奶听完以后直接拉到我上街找对方家长理论啊。然后那几个大孩子就被他家里面人狠狠搞了一顿，当着我面打了。再之后他们就不敢随便讲我的东西了。
0: 哦，那这些对方家长还挺好的啊、哦。
1: 对，就怕的是什么呢？就对方家长，哎呀，小
2: 都是小孩嘛，
1: 之间的玩闹嘛，
2: 他不是故意的，你俩不是好朋友嘛、哎？
1: 对，
2: 都是讲门口讲什么嘞？
1: 来，哥哥给你道个歉，
2: 哎，
1: 讲对不起，对不起哦。
0: 就怕这种和稀泥的家长，对吧？但要是你是家长的话，你家小孩欺负别人了，你会怎么处理？
1: 打，当着他们面打。
0: 打小孩啊？
1: 对，打我们家的孩子，我会告诉他，你不能这么欺负人家，你欺负人家，那你就得你的尊严也好，你的面子也好，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你欺负人的那一刻就已经不存在了。
0: 那要是你打完之后发现是人家先打他的嘞？
1: 那我就要先问清楚，对吧？如果对方家长不是讲对方家长找过来以后，然后他讲什么，我就直接开头就直接找我家孩子打。
0: 你应该先搞清楚。
1: 那我肯定是弄清楚了，然后我才会打的。
0: 我怕你没有这个脑子。
1: 对方家长如果找到我家里来，他要是有一些什么证据，比如说啊，像什么视频的一些证据啊，或者是这些内容，然后我先看，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么讲完了以后，我就问我们家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现在如实说。如果你如实的告诉我的话，我可能还会等一会儿就可能会饶了你。如果你跟我讲的内容跟他们讲的内容是一样，等会儿我可能会饶过你。如果你不如实说，很多细节要让对方来告诉我的话，那你就等着。
0: 就你这样的爸爸，你应该小孩会挺怕的，因为你这个地图太大了。
1: 我也不是讲喜欢打，就是
0: 有点没有其他办法，没学过什么教育学。
1: 那你告诉我，那如果是你家孩子，你家孩子，然后人家找上门来了，你的教育学是什么？先安抚对方家长的情绪。
0: 不，你这件事情在发生之前，你得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充分的认知。
1: 你得先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嘛。
0: 对，你自己搞清楚你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本来就是。因为我是挺相信性格是天生的，如果他天生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惹别人的小孩，你当然是要提高警惕。但如果你从你的认知当中，你知道你的小孩不会干这种事儿，那在对方家长找来的之前，你得就是认真
1: 找之前，找之前我
0: 找来的时候就得认认真真的搞清楚到底是个事情的原委，因为你知道你家孩子不是这样的人。
1: 来，雅磊，你跟我讲一下怎么搞的。
0: 我相信你。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他之前是不是对你有什么你不舒服的点，所以你才会爆发？
1: 哎，你跟我们讲清楚，
0: 清楚这个
1: 啊，今天跟我们
0: 爸爸妈妈站在你这边，如果我们有错，我们就道歉；如果我们没有错，那就，对吧？爸爸妈妈肯定支持你，所以啊，一切都要建立在对孩子的认识上。
1: 哦、
0: 你得非常了解你的小孩才行。
1: 你爸妈那个时候可了解你？
0: 我要是有人跟我爸妈讲我欺负人了，我跟你讲，我爸妈觉得我不可能，我不会欺负别人。
1: 哦，
0: 嗯，
1: 没有欺负过别人是吧？
0: 都是被人家带坏的。我爸妈一辈子都觉得我要是
1: 看来对你孩子不是太了解嘛。
0: 我要是有什么不对的，都是被别人带坏的啊。
1: 包括跟小混混坐一桌的那个事情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岁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我们学校旁边的这个河边去摸小鱼，很快乐的消遣。但是河边有一个浅滩的位置啊，一直被村里的大孩子霸占。每次我们这些小孩子想去玩水的时候，都会被他们直接赶开，不让我们靠近。我们年纪小，力气又小，所以呢，只好乖乖的走开， 看到他们在最好的位置嬉笑打闹，又羡慕又无奈，但是也没办法。现在想起来，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简单的争抢吧。确实，但是童年当时内心的那种无奈，到现在都能感受得到。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我们对好多事情啊，这细枝末节可能记不住了，但是当时的感受，你现在回想起来还能够体会到，这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对吧？
1: 对，
0: 当时的委屈。
1: 卡拉永远 OK。

0: Okay. Okay. Okay.
1: Okay.
0: Okay.
1: Okay.
0: Okay.
1: Okay.
0: Okay. Okay.

0: 干了，跟我想的那个干了文文 OK 有点不太一样。
1: 他不就是
0: 几个男生一起唱的，宝石、老舅、陈楚生。
1: 陈楚生？
0: 对，里面有陈楚生的声音。
1: 陈楚生的声音果然是到快歌里面就听得不太
0: 就听不出来了，是吧？
1: 对对对，但是他唱慢歌真的是，唱情歌真的是绝了，一绝。

0: 好，今天呢，我们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可能吧，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曾经被其他孩子
1: 欺负过。
0: 或者捉弄过，或者欺负过，或者孤立过。有的是零食或者玩具被抢了，有的是被刻意的排挤孤立呀，有的是被打趣调侃呐。对，就打趣调侃，好像是说的人比较少，因为这个可能当下你没觉得有什么伤害劲儿，
1: 四眼田鸡，
0: 但时间长了，就是老是被你起外号，你这种，
1: 小胖子，
0: 你从小就会对自己的这个外形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认
1: 印象。
0: 知，对，然后就会觉得有点自卑，有的是故意的刁难，对吧？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过害怕，有过委屈，有过无助。也是慢慢学会了怎么保护自己呀，怎么学着坚强啊。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好好的长大了，那些年少的风波没有毁掉童年的美好，也成了我们成长路上的历练。但是，当我们成了大人之后，我觉得要干两件事情。第一个，因为我们刚才有个朋友就说他在被欺负的时候，有个大爷骑自行车
1: 救了他。
0: 救了他。那如果说我们成长为大人之后，我们见到过这种场景的时候，你会
1: 主动的站出来，
0: 触手相救吗？
1: 对，会，
0: 我
1: 我
0: 们现在
1: 会，
0: 肯定会哦。
1: 对，看到有人搞什么？
0: 对，你欺负小孩肯定是不行啊，这个是可以的。第二，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刚刚说了，就是虽然我们就刚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他是魔丸还是那叫什么？
1: 灵珠。
0: 灵珠还是魔丸？但是随着他慢慢长大，进入集体生活，你其实是能够感知到你的小孩的这个天性是什么的。所以，如果他是弱小的，那要教他自强；如果他是善良的，你要教他带着锋芒，对吧？但如果他是
1: 他本来就很坏，
0: 本来就有点锋芒过头了，那你就得及时的制
1: 教他
0: 止，
1: 收敛。
0: 对，教他收敛。反正呢，好好长大这件事情，不管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儿，是吧？
1: 确实很难，
0: 确实很难，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
1: 把我们养大。
0: 我们也要做这种棒棒的父母，
1: 好，
0: 好吧？
1: 好嘞，
0: 从棒棒的小孩变成棒棒的父母，变棒棒的大人。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
0: 祝各位明天端午安康。
1: 祝各位粽子吃饱，端午安康。
0: 粽子吃饱是不是有点太腻了？
1: 现在很少有人吃粽子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吃吃粽子。
0: 很少有人吃粽子了，
1: 对，
0: 我都吃了一个星期了。
1: 真的吗？
0: 绿豆糕今年没吃，
1: 是因为他们觉得吃粽子的那个糯米太生，
0: 太
1: 血
0: 腻
1: 糖了，
0: 了。
1: 太腻了，不消化，所以现在吃确实少了很多。
0: 是是是，你到现在没吃啊？
1: 就这么讲吧，
0: 明天见。
1: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5: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
9: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同样感谢咱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咱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直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不仅可以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啊，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同样也感谢陪伴我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啊，各位常老师的粉丝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大家也可以点进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头像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您可以来私信我们，好吧？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欢迎各位随时来私信我们。只要是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全国的朋友免费帮助各位去处理。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因为在那个公众账号的底下有投诉按钮，您可以点击填写表单，这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同时呢，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上呀，我们每天会分享一些精彩的文章。其实光听我们的节目呀，有时候是听不够的，您还得多看，你多看多学习，咱们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少遇到一点坑，少走一点弯路。所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人吧，好不好？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各位。
9: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8: 好，再次欢迎各位的围观啊，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或者直接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端看我们直播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事儿，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儿。到 4S 店去保养修复轮毂，从 4S 店出来之后发现轮毂好像疑似被调包了，本来进去的是原厂轮毂，出来的好像

0: 是一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们前段时间啊，冯先生是一辆 G63 的车主，奔驰大 G 啊，然后他这个轮毂啊，之前是不小心刮花了，4S 店呢答应他说给他做一个无痕修复，就送到4S 店去做了。结果冯先生没想到啊，这家店给他做修复的时候呢，不是在4S 店的店内做的，是送到外面的外修单位去做的。那做完回来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冯先生发现这个轮毂啊疑似被掉包了，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冯先生把照片发给我们看了，第一个标 AMG 的那个标，原厂其他的三个轮毂的标呢，那个标识啊是纹路非常清晰，但是现在的这个轮毂纹路啊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微有一点模糊。另外除了这个 AMG 的标之外呢，轮毂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标啊，一些生产时间呢、啊、跟以前全不一样了啊，照片都发给我们看了。那冯先生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确实跟其他三个轮毂呀长得有点不一样了，就怀疑怀疑的怀疑嘛，对吧？咱们要适当的去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怎么解决呢？4S店拿出依据来，对吧？我进店的视频也好，进店的照片也好，你证明给我看看，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因为现在店里不承认啊，说这个轮毂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我们没有掉包，它就是你原来的轮毂。光说没有用，因为车主拿出了对比照片，拿出了依据，你作为店方，接下来该你证明了。但是好巧不巧，这个车他拿到外面去外修的，刚才我说了，那外修单位也没有监控视频，工位上没有监控，你说这事儿现在直接尴尬了，怎么办？谁来证明？来吧，有请车主冯先生。上周我们转给奔驰厂家，至今为止啊，我们没有收到奔驰厂家的任何回复啊，奔驰还是一贯的高冷。我们来问问车主冯先生有没有收到回复啊？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样？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1: 4S 店前两天有售后联系过我，但是也还是询问我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就是询问一下情况而已，说再反映跟领导反映，就是这样子。
0: 明白。
1: 没有其他的。
0: 他有啥好问的呀？他还有啥不清楚的呀？他询问你什么情况呀？
1: 我就把我这个情况重新再说一遍给他听
0: 又说一遍，
1: 再跟领导反映啊，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又说要我等啊，我说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0: 对啊，你说来说去问来问去没有意义啊，我现在要的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轮毂啊进厂的时候就这样的，你拿出你的依据来。你反正现在冯先生你是拿出了你的这个依据，对吧？你的照片那天我们也都看了啊，我也理解你说的是咋回事了。确实为什么你那些标啊什么的就像被打磨过一样，或者是这个确实挺奇怪的，他是不是为了给你做无痕修复，所以给你标什么都打磨过了？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你也不清楚啊？但是最关键的是
1: 你一眼就能看出的不一样嘛，
0: 确实不太一样。
1: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0: 还有就是那个生产日期，对吧？你的原厂轮毂好像是2025年6月份的，是不是啊？
1: 对，25年26周
0: 啊。然后他现在你这个轮毂是25年4月份的，是吧？
1: 对对。
0: 啊，中间有相差了2个月，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可疑的疑点。就为什么冯先生会怀疑，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行吧，那还是要让他们去证明，怎么去证明你这个是原厂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后来没跟你说呀，为什么非要拿到外面去外修啊？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也没说是吧？
1: 他们是说帮我修复啊，那这个事情他们弄错了，
0: 而且
1: 帮我修复。
0: 对，而且咱们
1: 也想太多嘛，对不对？
0: 而且之前我也问过你，他们在拿到外面去修之前也没有告诉过你，工单上也没有显示，对不对？
1: 对，工单上是显示他们的快修二组负责这个事情。
0: 哦，有显示。上次我问你有没有外修，你说没有外修，但是显示，
1: 他就显示是快修，
0: 显示的叫快修，
1: 内部的，对，
0: 明白？显示的叫快修二组。这个快修二组，你让消费者怎么理解什么叫快修二组啊？
1: 但是它包括换机油也是写着快修二组的，我那个消费单上面是这样显示的。
0: 哦，明白。您回头把这个单子也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1: 好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对，还发给我们那个账号就行了啊。行，那我们先这么说，冯先生大概了解了。所以你看，就整个流程当中啊，就充满了一些

0: 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这些怀疑的地方多了，你现在才需要证明啊，然后你又证明不了，你让消费者怎么想？来吧，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刘。
0: 刘是吧？刘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上周这个事儿应该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这个事儿现在进展是什么样了？
1: 因为这个问题咱们是有专人去跟进的
0: 啊，
1: 中心这边只是了解到已经把这个问题对接到经销商门店
0: 啊，
1: 进一步核实处理当中了。
0: 经销商门店确实有跟消费者联系，但是联系的没有意义，又跟他把事儿问了一遍。你们经销商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问来问去干什么呢？而且上周我们提的几点疑惑，我们的一些疑惑，你们专人也好，你们厂家也好，不回复吗？我们提出的疑问，你们回复吗，女士？
1: 因为咱们这边确实有专人去跟进的，我都会做好如实的登记，咱们也马上去反馈的。
0: 没有啊，没有跟进啊，我这边没有跟进啊。还是说你们只跟进车主，专人只跟进车主，不跟进我们？我们的那些问题无所谓。
1: 您的要求我这边都会帮您做好这个登记的，主持人。
0: 你做好登记不够啊，我需要您帮我记清楚，我需要您帮我找到专人啊，我帮我问问你们 4S 店在修复轮毂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它拿到外面去修复的，你们店里是不是不能修复所以才拿到外面，拿到外面可以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然后你们厂家允不允许 4S 店这样去做，你们这个店里给消费者的那个维修工单上写个什么快修二组，这啥意思呀，对吧？像这种特殊的处理，如果说需要用特殊的方式，一定要清楚明了的告知消费者，否则出现了纠纷算谁的。现在出现纠纷了，消费者怀疑轮毂被调包了，轮毂调包了吗，女士？
1: 我这边轮毂调包没调包，咱们这边确实没了解到，但是我们做好如实登记的。
0: 您了解不到，然后呢，这什么专人也不回复我们，我们呢就是每次就是只能等消费者跟我们说啊，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您不觉得这样处理速度很慢吗？而且这些事儿你们都不关心，无所谓啊，不管你们店是怎么跟消费者修的，无所谓。女士。
1: 我这边会马上帮您反馈这个事情的，主持人。
0: 哎，这样刘女士啊，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咱不是针对您啊，我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这个事儿，也帮其他消费者提前的避避坑，对吧？万一你们4S店经常这么干，那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啊，省得别又出现这样的纠纷，讲不清楚啊，大 G 的一个轮毂价值应该还不菲，然后现在他怀疑被调包了，到底是不是被调包了，消费者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照片对比图，他怀疑的点全部都给你们提供了，但是你们店里也好，厂家也好，至今没有任何的解释，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之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吗，刘女士？
1: 我这边会按照您讲到的，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催促。
0: 不是帮我啊，是帮消费者。消费者这个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啊。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都蛮高冷的，你们很少回复，回复的速度都特别慢，但是我依然。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回复，因为我想帮消费者了解清楚，帮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的回复，好吗？
1: 我理解了，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
0: OK， 您帮我记清楚，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回复不解决，那我们就听消费者说的啊，消费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们就认为你们这家店给消费者调包了，我们晚一点会出消费提示的啊，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我们今天会再等你回复，如果等不到接下来咱们会重点关注你们啊，可以吗女士？
1: 理解了，
0: 哎，感谢您，哎，希望你们也重视重视吧啊，感谢。哎呀，咱们啊去4S店啊，现在啊就是特别累啊，当车主特别累，干什么事都得多个心眼，你不多心眼啊，你都东西被调包了你都不知道，这事儿我们会盯着的啊，然后各位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刚才有人说怎么找我连线反馈，现在我们正在电台直播啊，我们正在电台直播，您没办法跟我们直接连麦，您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登记好之后会有一个受理排队的时间，排队到您之后呢，我们会再跟您联系，所以您不要着急啊，各位不要着急，有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啊，用飞哥的一句话，这话我不敢乱用啊，我暂时先不乱用了，好不好？等到以后有机会或者哪天我真是被气不行了，咱们再说这句话，挺狠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常。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2: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0: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2: 现在都没骑上车呢。
0: 三月二十八号到现在，今天已经6月18号了，6/18了。然后你车还没提到。
2: 没错。
0: 不是，咱现在这个您买的是哪一款啊？
2: 我买的是26款混动智锐版的摩登辉。
0: 啊，混动智锐版摩登辉。就现在这合资品牌提车也这么难了吗？然后你这个是在哪买的？
2: 在北京的一家 4S 店。
0: 北京哪家呀？
2: 广顺锦龙。
0: 广顺锦龙，那为啥现在没提到啊？它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难生产，什么原因啊？
2: 他说厂家给我回复的是，就是这辆车的订的人非常少，
0: 哦，
2: 不够排产量，所以一直不给排产。
0: 哎呦，他到订到多少才给你排产呢？
2: 我不知道，
0: 那是
2: 我也不知道现在订了多少。
0: 这厂家卖个车怎么跟拼某多一样啊？还要大家一起拼，对吧？我拼单购了，我才能给你发货。这玩意儿，你交的是全款还是按揭的？你是啊？
2: 我是做的按揭
0: 啊，做的按揭。你做的按揭，银行现在贷款放了没有啊？
2: 没有呢，我现在就没提到车呢，我就交了一个2000块钱定金。
0: 啊，现在处于交定金的状态。那当时有没有签合同约定什么时候能提车呀？
2: 没有，只是口头约定的，是一个月提车。
0: 呀，您咋不签合同呢？您签合同这事
2: 儿，
0: 合同上没写是吧？合同上要写的。
2: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这个合同上是必须要双方约定好这个交车时间或者等车周期。你可以告诉我大概要等个几周，等个几个月都行，但是要提前告知。那你现在有什么依据吗？他们？

0: 没买呢，是不是啊？
1: 没错，是这样。而且告诉我，现在是马上七月份了，七月份也不开展这个车。
0: 那你卖它干什么呀？你这等到啥时候啊？不，这个车买的人这么少吗？本田 CRV 混动叫智锐版是吧？
1: 对，
0: 这车买的人这么少啊！现在合资品牌是不容易啊，你不容易我能理解，但你越是在这种不容易的时刻，你不得越是重视我们消费者啊？那等这么长时间，他有什么表示吗？或者接下来怎么办呀？
1: 没有表示，就只能等。而且我打了无数次400东风本田的电话了，然后人家厂家不给我回复，一直到现在，
0: 那
1: 我每天都打。
0: 现在他们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排产啊，人不够我不排，是不是？
1: 对。
0: 那人多少才算够呢？关键是啊，你也不知道他订了多少辆啊。
1: 对，他也不说。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拼10台啊，你拼个20台，你开始生产，你最起码你给我一个等待的期限啊，不然你这个你等的，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呀，王先生？
1: 他想让我换颜色，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别的颜色。
0: 哦，这不光跟车型有关，颜色还有关。他不会说这个，他要等，不仅要等这个车型，还要等跟你一样要这个摩登灰的才能给你们统一生产吧？
1: 没错。
0: 那这个是难等啊，你别说你卖的不怎么样的这个车型了，你卖的好的车型有时候都不那么容易等的。这个要这么等啊，你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是啊，所以说
0: 你这个摩登灰是外观对吧？
1: 对。
0: 你愿意换个颜色吗？换个颜色能快多久啊？
1: 换个颜色很快，但是
0: 多快呀？
1: 说实话，10天差不多左右就能提车吧。
0: 换个颜色这么快就能生产了？
1: 对，所以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颜色不生产。
0: 啊，对呀，你正常的比如说别的车型品牌也有是这样啊，有些颜色比较稀缺的，可能一开始没有大批量的生产，或者比较少就没生产。但是我消费者下了定之后，对吧？定金锁死了，然后开始生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流程啊。对吧，
1: 没毛病，
0: 对吧？这个颜色，或者说这个颜色特殊一点，我加1000块钱，对吧？也有很多这样做的，也有，这都没毛病。但是你不能说，你就把我消费者扔在这儿，让我无限期的等待。
1: 对。
0: 那您现在怎么考虑的？还等不等了？
1: 我现在就是
0: 啊，
1: 我是想等，我也不想退车，我也不想换颜色。
0: 哎，您看看多好的消费者呀！然后当时您这个摩登会有没有加钱呢？
1: 没加钱
0: 啊，不加钱，他就是要等。他就是要等，对不对？
1: 对，但我订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需要等那么长时间。
0: 啊，主要是您当时也没有留下特别充分的依据啊。但是我当然相信我肯定相信您啊，销售跟您说大概等1个月左右。你现在这个你不光是等3个月了，你遥遥无期啊，因为他说还没排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产，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比较着急，就是说，我今年买车享受那个今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报废补贴政策。
0: 啊，
1: 如果这个再晚拖的话
0: 啊，
1: 迟到年底了，我提不着车，这报废补贴我也领不到了。
0: 嚯，您还做好了等到年底的准备了？
1: 啊，对，就说因为他让我无限期等啊，
0: 啊，
1: 不够准备时间。
0: 哎呀，行，这么喜欢他们的这个车型啊，还不赶紧重视起来？王先生，我帮你问问啊，如果说，要等，让他们给你个期限；如果说他们期限给不了，干嘛的？我建议您要不换个颜色，或者把这钱给你退了，看看能不能。但是这个等的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中间的这个时间上的损失该谁来承担？这个还是要跟他们去好好沟通一下的，好不好，王先生？
1: 好，谢谢。
0: 行，没事没事啊，您的要求都不高的啊，非常好的一位车主，多理解你们呀，东本田，多好啊，啊，这么喜欢你们，这事儿你们处理的漂亮，就是给你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啊。但是你们处理的不漂亮，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7522。
0: 752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031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消费者说的，您在听吗？
2: 嗯，听到了。
0: 问一下啊，咱们东风本田 CRV 混动智锐版摩登灰，这个摩登灰这个颜色现在要等多久啊？排产？
2: 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客服中也有去反映核实。
0: 啊，
2: 那像一些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个颜色的话，它的订单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协调生产，所以这个等待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0: 明白。
2: 我们这边也会去跟进这个情况。
0: 哎，好嘞。第一个，刚才您也听到了，消费者能理解你们等待时间长，他能理解，他也愿意等。第二个，消费者是真想买啊，真想买。 所以现在你们要。

0: 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既然摩登辉是稀缺颜色，那么你们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啊，或者你们厂家也好，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这个等车周期会比较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没有提前告诉他呀？
1: 好的，这个我们也会去核实跟进的、请你放心。
0: 不是，你好的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告诉他呀？不知道要去核实是不是啊？
1: 我们会去反映核实确认的。
0: 哎，您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看，我一说这个，您都知道这个车颜色稀缺，可能要等。但是既然都知道，那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刚才消费者的意思他不知道，不知道又等那么久，而且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消费者很吃亏啊。他是等还是不等啊？那等的过程当中，等了这么几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对吧？每天都在等，万一他后面这个再有别的事儿呢？对吧？像他讲的，等到年底了。啊、然后这个报废补贴也参加不了了，这个国补也变了，这也变那也变了，怎么办？这个中间会存在很多的变数的，所以你们要跟消费者讲清楚，你们要把双方的责任约定好，因为他是真想买你们的车，好不好，女士？
1: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会来积极跟进、
0: 然后你们这个车现在要拼到多少辆才能卖呀？
1: 这个情况暂时客服中心还没有收到对内信息，我也会一并记录清楚之后去核实的。
0: 你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不能模糊的告诉消，不能模糊的告诉他说我要拼，我要等。你等到啥时候呀？买个车跟拼拼什么拼拼拼的啊？你拼可以拼，你拼的拼几辆？现在拼到几辆了？现在这个摩登辉现在全国定几辆了？不知道，女士，现在摩登辉全国定几辆了？
1: 这个很抱歉，
0: 你看
1: 客服中心暂时查询不到，我们会记录清楚反映的。
0: 哎，你啥都不知道，然后啥都不清楚，让消费者无限期的等待，现在连排产都没排呢，就告诉消费者让他等下去。还是那句话啊，消费者可以等，他也真心想买，这么好的一位消费者，你们想想办法吧，想想办法好不好？拜托你们了，我都不希望你们能够失去一个这么好的消费者。这事儿你们如果说处理得好，干得漂亮，我说了，这是一次非常给你们好的一个打广告的机会啊，对吧？你们让消费者能够等得舒服，拿的提车提得舒服，这多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就这种态度啊，我不管你等吧，啊，爱等等，不等不等拉倒，这样的态度的话，适得其反，好吗，女士？
1: 我们会积极来跟进的，请放心。
0: 行，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和建议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取。当然你们不听取也没关系，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1: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啊，
1: 请放心。
0: 行，您稍等，等我信息再给你留一下。您的车是耀金色，当时销售人员告诉这个车非常少，要等几个月，啊，然后你足足等了三个月 ，OK， 三个月确实等的时间长。啊，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弹幕上都讲，稀缺的车色我等当然是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要等多久，还有就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对吧？双方要把这个责任划分好，比如说消费者等了一年他不卖了，白等啊，白白付出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呀，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2: 啊，仰望。
0: 有仰望哪一款呢？
2: 仰望 U8。
0: 仰望 U8，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啊，一万多公里。
0: 啊，一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买的？
2: 啊，去年二月份。
0: 去年二月份，2025年2月份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2025年2月份买的，才开了一万公里，还行啊。那遇到啥问题了？
2: 一万多了，一万多公里。
0: 一万多了啊，遇到啥问题了？
2: 咱们那个车呀，在这个买来到刚18000吧，那个人民踏板都坏了，坏了都给换了个新的，
0: 啊、
2: 开了一段时间又坏了，这个问题一直也没解决呢。
0: 啊，什么意思？您稍等，又坏了，他是不愿意给你换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是，他要把车的内饰都拆了嘛，他的外不是外面的事儿的，是内部，
0: 啊、
2: 就是车的内饰都得拆了。
0: 明白了，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啊。就第一次坏的时候是怎么个坏法呀？踏板不下来了还是有异响啊？
2: 卡住了。
0: 啊，挺尴尬啊，本来迎宾踏板是迎宾的，结果给你卡一半去了，并没赢到，还卡着了。
2: 也不动完了，都死机了，都也不收回去
0: 啊，
2: 总从外面待着，完了他说是那个这机坏了，完了换了。
0: 那是挺尴尬啊。然后第一次是把整个的踏板给你换掉了是吧？
2: 对，换了新的，
0: 好
2: 了，好
0: 了之后
2: 有半个月左右，到了一会儿卡一会儿好，完了后来这个现在彻底都不会动了。
0: 哟，就等于他给你换。

0: 了一个新的踏板之后，现在这个新的踏板又卡了，还是会老是出现卡的情况。
1: 对对对，这个问题，这个踏板呢，又出来个别的问题。
0: 嗯，
1: 我们这个车的开的都是那个，都是那个农村乡村小道，不行吗？
0: 嗯，
1: 它有铁的咯楞咯楞咯楞响。
0: 啊，有异响是吧？那这个异响是这个踏板产生的吗？
1: 不是不是，他现在呀，现在，我们都上山上去检查了，去了三天，那个当时山事那个这个技术经理说是这个减震器，减震器颠簸的咯楞咯楞响，意思说那
0: 减
1: 震器咯楞咯楞响
0: 啊，
1: 他说是物理反应有那个油压撞击的响
0: 啊，
1: 完了
0: 这个
1: 厂家要安排那个技术过来头一份的技术来说也是这个响，
0: 好，这个李先生，哎，您别自顾自的说，您自顾自的说不到点儿上，咱慢慢聊啊。等于你现在俩问题，这个踏板，
1: 对对，
0: 咱一个一个先把踏板事聊清楚。踏板现在不是又卡着了吗？然后他们要给你就是整个把车都给你拆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电机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它里面有什么模块？说这个、
0: 啊、是要给你换模块还是怎么弄啊？
1: 他们不知道，他不知道
0: 要先拆。那你现在是不让他们拆呀、啊，还是什么意思呀？
1: 嗯，那个这车的内饰拆的挺多，咱们不也是新车，拆了有的不大放心呗。
0: 那没招啊，那你现在这东西坏了，你坏了就得拆呀，你就得查呀。
1: 是，那现在的这个转向机，它现在的确定的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0: 不，咱一会儿再说咯楞咯楞响的事儿啊，咱先把这个踏板。那踏板现在就是还是得让他们拆，拆了检查之后确认好什么东西，给你一次性解决。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再耽误你了。不能老让你这个踏板出问题，对不对？
1: 是
0: 啊，别的你问过吗？别的 U8 踏板也老出问题吗？这个踏板是随车自带的还是后来加装的呀？
1: 随车带的，
0: 随车带
1: 的。
0: 那别的这个 U8 踏板有问题吗？
1: 别的踏板都没问题。
0: 你问过你车友是吧？
1: 问，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还是要修啊？好，那这个我了解明白了，到时候我安排给你一次性修好。然后那个减震，那不是减震去了。现在这个咯楞咯楞响是确定哪儿咯楞咯楞响啊？
1: 它确定是转向机。
0: 啊，又确定转向机了，这不是什么减震吗？
1: 他们开始说是，我们也不懂啊。
0: 啊，好，现在是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1: 嗯，
0: 那换转向机啊，还是怎么弄啊？
1: 他们现在也没说换，也说没说不换，都一直商量，一直商量的吗？
0: 商量啥呀？
1: 商量是换是
0: 啊。好，那您现在跟我说，李先生，您对这两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要求是什么？
1: 我们那想法好给我们处理好了就行了吧，对吧？
0: 啊，处理好就行了，不管是这个踏板也好，咯楞咯楞响也好，给你处理好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对对，你现在你这东西，他们说是正常的，这个铁个铁响，这个车
0: 啊，好，
1: 车得听得
0: 啊，没事，
1: 特别清楚。
0: 您录过这个声音吗？录过了吗？
1: 我没录过，厂家录过，他们录制了
0: 啊。回头你录一个给我听听啊。如果一般，因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声音啊你能录出来，那说明这个声音一般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说你
1: 特别给能录出来，因为他们录的声音跟工程师听的都是转向机，那铁跟铁敲着响声，咯楞咯楞的，
0: 就是咯楞咯楞的，咯楞咯楞的是吧？
1: 对，
0: 铁跟铁敲着响。行，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那您的要求就是把这车修好就行了，没别的要求是吧？
1: 对，
0: 哎，确定啊。哎，这啥意思？好，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吧，有请。仰望是单独的还是跟比亚迪一起的？啊，单独的。有请仰望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那个，您工号多少啊？
2: 2107。
0: 2107是吧？
2: 嗯，是的。
0: 哎，2107号工作人员您好。刚才您听到了吧？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事儿。
2: 有听到
0: 俩事儿啊，一个是踏板，一个是什么咯楞咯楞响。咯楞咯楞响呢，就现在大概确定的是方向转向机异响。转向机异响呢，我不知道，就听消费者的意思说你们在商量，那商量啥呀？你们在商量什么？这个事儿你们后台的这个有备注吗？商量什么呢？
2: 这个客户所反映的问题，我们这边需要先详细记录一下，去稍后去如实的去反馈，去核实一下进展。
0: 说给你们厂家的工程员都听过了。啊，确定是转向机异响。
2: 嗯，
0: 你们在商量什么？能看到吗？能看到有备注吗？说一会儿要商量什么呀？
2: 抱歉，这个目前暂时确实核实不到。
0: 啊，那您帮我去核实，看看你们要商量什么。 消费者遇到问题了，如果确定这个故障真的存在，抓紧时间给他换了修了就完事儿了，别拖着他，越拖他不就越烦吗？越烦不就越来投诉吗？啊，到时候影响咱们品牌形象，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踏板换了一个新的了，怎么还又坏了呀？咋回事啊？对吧？所以这一次如果要拆车，刚才消费者心里有点嘀咕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你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想把它修好，可能就需要拆车这一步。那如果要拆，小心点，仔细点，别再拆出什么异响了啊，然后一次性帮消费者解决清楚，因为这个踏板的事儿啊已经是第二回了，你再修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消费者现在还没有提出特别过分的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及时把它处理好，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0: 咱们仰望U8，咱们的高端品牌，想打造高端的，别到最后搞得这么难受的一个小事儿都搞不好，异响踏板也不行，迎宾踏板啊啊，迎接我尊贵的宾客的，现在赢不了了，卡在那儿了。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啊，媒体佳琪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2: 好的，如果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直接联系到车主沟通的。
0: 我们也需要啊。我们刚才的疑惑您听到了吗？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 ID 帮我拉黑，然后我们这边下午3点之前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2: 是联系您的这个尾号八。
0: 对，不，导播会再给你留一下，好吧？我们的电话和消费者电话都可以留给您，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可以给我们回复吗？
2: 这个我只能记录下您的这个诉求，然后去传达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
0: 可以。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要求是给我回复啊。我不喜欢听你们说什么你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现在事儿找到我们了，我们的疑惑也提给你们了，咱们广大的网友广大的听众也听到你们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啊，不是说只要回复消费者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等您消息，感谢您啊。
2: 应该
0: 怎么现在仰望也学着这样说话了啊，我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到了我们这儿啊就不能直接给消费者了。为啥呢？消费者找我们帮忙了，咱们得核实呀，咱们得跟进呢，咱们得有回复有解释呀，所以我们就需要厂家的回复了。如果说你不想回复我们可以，那你就在消费者找我们之前把问题解决，对吧？别还什么事还商量商量，什么事商量商量呀，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商量商量。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给我们点赞关注。选车用车买车，各位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正在收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了。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点上，有用车问题、买车问题、选车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啊，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私信我们一下，好吧？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需要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6345-8603，0556345-8603。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我刚才看有的朋友在直播间已经点赞，都赞了直播100次了。各位点点赞吧啊，点点赞吧，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吧，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大家日后啊，在用车、选车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咱遇事儿不怕事儿。啊，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刚才跟各位说过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点头像私信， 就可以了啊。第三种方式，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三六五热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免贵姓刘。
0: 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
1: 广汽埃安 S Max。
0: 啊，广汽埃安的 S Max 是吧？
1: 对。
0: 哎，遇到什么？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我是营运车，然后目前公里数是13万多。
0: 13万多，什么时候买的营运车呀？
1: 去年十月份，
0: 2025年10月份，在 4S 店买的吗？
1: 啊？
0: 是在哪买的呀？
1: 那个安的4S店，
0: 然后那你这个车现在按照营运车的质保的话，也是在保的喽？
1: 在的，因为他们的营运的保的质保时间是15万。
0: 对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啦？
1: 目前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发过视频给你们，然后你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0: 好，我马上看啊！您先说，你先口述一下什么问题？
1: 就是在离车，它这个车的话是有一个离车之后自动放锁，然后自动升窗，然后的话，在我离车之后，就当然钥匙是在我车上，是在我人身上的，然后我走了之后的话，它这个锁的，因为它的把手的话是隐藏式的，它的把手只是缩进去了差不多一大半，然后窗子也没升。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在送完人之后，有的时候路边就有厕所的话，我们会去。
0: 明白。啊，明白、这个因为离车上锁这个功能啊，很多车都有，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车都有，不光是您的车啊，包括自己自动升窗啊，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好，然后您现在所反映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开了这辆车之后，按照啊，我知道，别着急，
1: 有的时候不升
0: 啊，好，别着急，我总结一下，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按照它正常来讲，你已经到达了那个自动锁车的范围了，但是它窗子没往上升，把手也只收回去一半，是吗？
1: 对，是的。
0: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车有没有锁上？你有没有比如说你走了，然后让别人去拉过？
1: 锁了。我测试过。
0: 就是它锁还是锁上了，你确实拉不开了，但是它玻璃没往上升，把手也缩了一半。
1: 对，是的。
0: 那为啥呢？这个情况是偶发的还是经常每一次现在都这样？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天有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个好几次，但有的时候又碰不到。
0: 明白了，那还是偶发的，
1: 偶发性故障。
0: 偶发性，
1: 然后这个故障的发生时间，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将近3个月了。
0: 3个月了，那就是说第一次大概是今年2026年3月份出现的，是吧？
1: 对，三月中旬左右。
0: 到现在已经是6月份，所以大概中间出现过多少回了？有没有算过？频率高不高？
1: 没有算过多少次，但是
0: 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
1: 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个1到2次，
0: 那就
1: 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出现。
0: 也有的时候是几天都不出现。
1: 对，但是有的时候一天能出现好几次。
0: 就偶发故障有时候确实是比较让人比较觉得比较难受啊，就是它没有特别大的规律啊。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频繁出现的。然后现在店里给你查过几次了？怎么说呀？
1: 那个。一开始是3月中旬去过4S店
0: 啊，
1: 然后的话也当然我也有拍了视频就给他们看
0: 啊，
1: 他们说他们在4S店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0: 好，这样刘先生，就是你这个事儿他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不用每一个事儿都说的那么详细，你就跟我大概的说，你现在总共去这个事儿去查过几次？
1: 去4S店去过好多趟，然后的话
0: 数不清了是吧？4S
1: 店后来。上厂家报那个要那个检测的一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车辆的数据，
0: 不是您讲清楚，他问厂家要什么？是要数据还是要什么东西啊？
1: 不是，要一个设备，要借一个设备过来，然后插在车上面。但是从中的话，这等于这个，因为要这个设备，等于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0: 好，没关系，现在要来了吗？
1: 已经要来了，并且已经测试完了
0: 啊，查出问题了吗？
1: 就是数据也采集了，包括他在采集的中间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也提供了视频，
0: 什么问题啊？
1: 时间给4S店，
0: 不是什么意思？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那个车窗那个不深的这个
0: 啊，就是确实采集到这个问题了。好，非常好。那现在最终他们给你的这个解释方案是什么？
1: 没有。不知道
0: 什么时候采集，
1: 通过什么他们的什么技术部门。
0: 刘先生，我知道，我问什么您答什么，不然我没办法了解到我想了解的信息，好吗？
1: 好的。
0: 我问您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哪一天？

0: 啊，采，呃，树就是设备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到的。我不管，我问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几月份采集到六月多少号啊？还多少号啊？啊，
1: 我看一下吧。啊，大概就是今天您找到我，中间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采集到？呃，
0: 一个多星期吧。啊，
1: 两个星期。
0: 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说大概六月初的时候采集到了这个数据，然后发给厂家了，已经确认发现你这个故障了，也采到数据了，对吧？
1: 这个有没有这个数，就是他们能不能采到这个数据，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是他们来采，他们采集到那个设备，这个能不能采集到我不知道。
0: 好，你不知道，我明白你不知道，咱现在不纠结你知不知道，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个事儿是五月多二十多号就往上报了，对吧？
1: 4月底3月份知道，然后就到了之后，他们网上不，这个厂家的设备也是知道的。
0: 刘先生，刘先生，哎呀，刘先生您不用跟我，您就你看我问，就问你个时间，我问到现在，您不用去讲，你不知道，这不重要，不重要啊，你就告诉我五月底的时候他们把数据上传了啊，告诉厂家了，到现在为止没给你结果，没给你方案，没给你判断，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个故障的原因，对不对？
1: 不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个，整个区域只有这一个设备。
0: 好，只有这一个设备的意思，不就是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期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问题吗？对不对？
1: 我只提供了我这边所拍的视频给四 S 店。
0: 你每次都是答非所问啊！行，这个刘先生我大概明白了，反正现在问题已经发现查出来了，那他们让你等多久啊？
1: 厂家说差不多还要再等一个月。
0: 这么难研究啊？研究什么呢？
1: 因为他们说需要上传到他们的技术部，由他们技术部分析，分析之后还要再联系这个供应商。
0: 这个问题这么难修啊？
1: 所以我也就是纠结，我也在很纠结这个问题，
0: 对吧？如果你处理一个问题的周期都是一个月，甚至更久起步，对吧？你这个问题其实拖了很久了，中间还要等设备，等了几个月，然后呢，就再调查一个月。好了，我又马上再拖我过质保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这玩意儿太久了，不能这么久啊！行，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呀，刘先生？
1: 尽快把这个问题带我把解决掉。然后的话，因为毕竟中间耽误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的话，希望的话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是说针对于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
0: 刘先生，您别跟我绕，您直接说啊，你的诉求修好，同时还要干嘛？
1: 一个延保。
0: 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保是吧？延保多久啊？
1: 是的，
0: 延保多久啊？
1: 这个我心里面也不知道。
0: 您自己考虑考虑延保多久啊？就是我首先呢，我觉得一年是吧？OK， 我觉得您提延保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是最终能不能达到延保，还要看最终这个事儿要怎么去处理，好吧？您首先延保这个诉求，我觉得不算特别过分啊，因为确实拖了你很久，而且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延保一年也无所谓，对吧？行，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刘先生。那先这么说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车出现这个。窗户锁一半，或者是门把手没有完全收回去，但是车是锁上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后来要怎么解决它呢？你再去锁一次就可以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钥匙解锁，然后再手动上锁。
0: 就是必须要钥匙解锁之后手动上锁一次，才能够把它彻底解决。
1: 对，然后它才会窗子再会再把身就升上去。
0: 明白了。
1: 如果你不动的话，始终都是这样。
0: 明白了。
1: 为什么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个窗子不尖的话，我旁边就是手机，因为我们是跑网约车的。
0: 是，没，您重视我肯定理解，这个谁都得重视，对吧？你窗户关不上，你肯定得重视呀。反正你自己现在用车小心点啊，及时的不行就尽量都手动锁吧，省得哪天万一真没锁上，对吧？东西
1: 手动锁它也会出现
0: 啊，手动锁有时候也会出现。
1: 对，我试过了，手动锁也会出现。 然后出现了之后也是解锁，然后再按那个再按锁车。
0: 好，好，反正你自己多操点心吧，啊，防止别有什么财产的损失。来吧，所以抓紧时间吧，光谦，你这事还是得尽快去解决呀。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啊，我的工号是6442。
0: 644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2: 在的。
0: 您是厂家吗？
2: 是的，这边是厂家客服人员的。
0: 我怎么听你的声音像你在开车一样啊？你声音那么小啊，先生。
2: 哎，你好，孟主任，现在好点了吗？
0: 哎呀，现在又有点太大了。您是在工位上吧？
2: 是的。
0: 啊，行。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在听啊，你这车怎么老出现锁不上的问题啊？也不是锁不上，就是锁上了，但是窗户没关上，为什么老出现这个问题啊？
2: 关于这个车辆存在一个锁不上一个异常情况，我们需要进行实车判定才能进行给回复的
0: 啊。然后您看一下后台的这个进展，消费者说呀，这个已经判定过了啊，然后搞了一个什么设备，等了好几个月，然后呢收集了一些数据都上传了，都往你厂家弄了，现在还要等多久啊？
2: 好，理解到您的主持人这种情况的
0: 啊。
2: 关于车主反馈他这个锁不上一个情况呢，我们由门店去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尽快协调部门去推动这个事情。
0: 好，可以，我放心啊，你得让消费者放心。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现在大概还要等多久啊？消费者说还要再等一个月，还要再等这么久吗？
2: 我们核实后给您进一个联系回复好吗？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帮我核实核实啊。不是说这一个月不能等，这关键是消费者前面就等了很久了，从3月份反映这个问题，等到现在已经3个月过去了，你们才把数据收集好，才开始上传，然后呢还要再等一个月，那后面万一修还要再等半个月几个月的，好了，我的天哪，你这等去吧，啊，你们不能这么修车呀，你们的这个一般排查到维修到解决，你们的这个周期正常来讲是多久啊？
2: 啊，主持人您放心啊，关于刘先生这个车辆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0: 啊。行，
2: 我们会联合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做一个核实确认。
0: 好，
2: 那核实后我们会给你进行联系，好吗？
0: 行，好，
2: 留下一下联系方式。
0: 可以，没问题啊。我知道这些问题您可能回答不了，但是我得先问出来，您帮我记清楚，到时候转给你们专人，下午让他给我们回复这个故障为什么老出现，一直搞不好，然后现在呢还要等多久？让消费者等一两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等这么久，等下去，用车成本太高了，知道吧？啊，帮我记录一下，没下一次毛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好的。
0: 哎，好，感谢啊，感谢。来，下一位有请。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石。
0: 什么？您姓什么？
3: 石。
0: 火先生，您能开听筒跟我说吗？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您说话我听不清。因为
3: 石头的石，
0: 哎，这回听清了。石先生什么车？
3: 就是五月底5月25的时候，在这个山西太原红箭商园4S店买了这个B勾30。
0: 啊。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油表不显示，然后我就是第10天的时候吧。
0: 啊。
3: 就是6月4号，油表不显示，我就去了这个4S店。
0: 啊，这样。
3: 结果在他给我升级这个车机的时候，我听见这个发动机异响了。
0: 啊，然后呢？
3: 对，然后他就检查了一下，没有检查出来。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然后我又去检查了一下，他说是那个上紧轮坏了，然后就订上货，然后又等了7-8天。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又去修了，又换了一套这个上紧轮的这个皮带啊啥乱七八糟的。
0: 然后现在好了吗？
3: 然后还是没有好，然后第四次了，他说是厂家的人过来了，然后又过去检查了，然后到现在了没有这个早间问题，我想退这个车，
0: 明白了，
3: 能不能退？
0: 啊，您讲的就确实，您是直击重点啊，比刚才刘先生好点，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本来你是去解决这个油表不显示的问题的，是吧？
3: 对。
0: 结果在检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哎，我这个车发动机怎么这么响？后来他们说可能张景龙有问题，结果张景龙给你换了一套还是响，这个响声是 一点都没有缓，一点都没有缓解呀、啊，还是有所缓解？
3: 对对，没有缓解
0: 啊，那就不是张景伦的问题，
3: 持续性的。
0: 那这个
3: 对对，
0: 现在他们没有初步的判断吗？哪里想啊？哪里有问题呀、啊？
3: 没有没有，
0: 那怎么办呀？啊，
3: 叫了那个什么厂家的过来，技术员过来采集信息，拿手机录了半天视频，又没反应。
0: 又没反应啊，就是他们视频都录过去了，然后现在没消息了是吧？
3: 对
0: 啊，现在
3: 昨天前天录的吧，应该是，
0: 就是最终现在没有告诉你这个发动机要怎么办。
3: 对对对，没有说是要怎么办、
0: 嗯、
3: 我是想要求你检查了四五次，因为我用车频率比较高。
0: 嗯，
3: 我6月4号的时候是去的时候是500公里，现在我都3000公里了、
0: 嗯、
3: 用车频率比较高。
0: 六月四号
3: 这个事故车我心里也不得劲。
0: 明白明白，也差不多就是
3: 了。
0: 哎，这知道您的诉求了啊。您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这个故障就是6月4号是吧？
3: 对对对、
0: 啊、好，
3: 这个应该是他出厂就有、
0: 嗯、
3: 然后我是6月4号之后在那蹲着，我听、
0: 嗯、好
3: 正好给听见了。
0: 实际上没关系啊，这个是出厂有也好、
3: 嗯、
0: 或者怎么有也好，咱们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发现的很及时，这非常好啊。
3: 对对，
0: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点就是他们还没有确定您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们确定不了，
3: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发动机他们始终修不好，那这车看看怎么弄，是退还是怎么弄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沟通的余地的，但是要先确认，
3: 对对对，
0: 要先确认。所以您别着急，我去帮你们先问问他，好不好？
3: 哦，行行行。
0: 哎，是哪家店？太原哪家店呀？
3: 太原红箭祥源 4S 店。
0: 哪个红？
3: 呀，三点水一个，俩、
0: 啊、
3: 那个字我。
0: 三点水一个工，一个那个是吧？啊，红箭叫什么？
3: 红箭祥源。
0: 啊，红箭
3: 吉祥的祥，源是新能源的源。
0: 红箭祥源 ，OK， 太原红箭祥源，B 勾北，他们北京越野 4S 店是吧？
3: 对对，是是是。
0: 哎、好，要求目前来说值得探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出问题来，而且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还是被你先发现的。
3: 是是，我
0: 如果
3: 我当时发现了，问他们这个就是技术的那个。我说是不是异响？他告诉我不是。我说你打开另一个车我听一下。
0: 啊、
3: 结果说是，他说是。
0: 哈哈，您耳朵好啊！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耳朵这么好？
3: 我也是搞维修的。
0: 哦，也是搞维修的啊！对，这个东西可能声音比较敏感，一下子听出来了，挺好。如果你没发现，后面你自己用，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对吧？
3: 是的，是的，
0: 啊、
3: 是的。
0: 行，好嘞，好嘞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您稍等。哎呀，赶紧查吧，对吧？一次没维修好，还搞第二次，所以有些时候呀，消费者怕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会来找到我们，要退换车，要干嘛干嘛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4S店你一次没把它修好，你一次修不好，消费者就会失去用车耐心。谁买车是用来陪你修的？谁买车也不是为了陪来过来这个学修理的呀，对不对？来，北京越野厂家在了吗？啊，在留电话了。需要转接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把关注点上，赶紧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啊。看到你了，这个叫服务者的朋友点头像私信我，把问题私信过来。如何连线？现在连不了啊，把问题私信过来，回头我来看一下。需要排队，需要排队啊，回头我下了节目私信你啊。来，有请北京越野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66。
0: 哇，您的麦有点炸啊，您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工号是多少？
4: 30606。
0: 306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哲，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帮我记清楚啊，因为这个最后时间不够了，我有点着急。刚才您可能没听到，一位石先生 B 勾三零，石先生厉害啊，大师，去店里检查这个。油表修这个油表的显示的问题的时候呀，突然他听到这个车的发动机声音不对，后来一查，嘿，发动机还真有问题。结果到现在去你店里查了好几回了，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消费者就想知道这个发动机怎么办。如果说修不好，查不出来问题，能不能退换车？女士，
4: 主持人您好。
0: 啊，麻烦您帮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这个如果查不出来问题，车修不好，能不能退换？啊，这是他的疑惑。

0: 留给您啊，您稍等。好，感谢各位吧，感谢各位啊，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咱们下周见啊，感谢各位。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处理很多的关系，除了像职场的关系，像生意上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就算一个家庭，从一个小的家庭来讲，就有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还有婆媳关系啊等等。如果我们笼统一点讲，可能是和这个人的情商有关，可是如果你要再往仔细来考虑，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和你心里有没有对方，有没有为对方着想有关。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如此，不妨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和杜德伟，这两个名字你是否还有印象？当年听过他们唱歌的人可能都已经变成大哥大姐或者是大叔了吧。当年曾经有一度苏慧伦的宣传手法是和杜德伟来凑一对，当年的唱片公司的启轩他们常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宣传男女对唱情歌的歌手的时候，常常会把这两个人凑作堆，叫做金童玉女。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苏慧伦和杜德伟就曾经被当作金童玉女这样的一个典范，然后呢再进行歌曲的宣传。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你让我勇敢》。也许很多的老歌你在很多年之后听到它会觉得心中一动，是因为多半想起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我们因为一个歌手而缅怀而感慨，是因为他们的青春也曾经对应过我们走过的一段岁月吧。接下来就听苏慧伦、杜德伟。

0: 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张惠妹，曾经一度都在华纳唱片，而华纳呢，曾经也素有天后宫之称。她的旗下曾经有除了张惠妹，还有郑秀文、那英，个个都是华语歌坛的顶尖人物。而这两位呢，当初也都是靠参加歌唱比赛而被挖掘进入到唱片这个行业。张惠妹当年是因为参加五等奖，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五等之星。所以说选秀节目这么多年也经久不衰，可能她是普通人被发现的最快的、最便捷的渠道之一吧。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惠妹早期的《我可以抱你吗》。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随着微信的普及，我们的朋友圈里的各色人等都有。我的朋友圈里也关注了几个自己开工作室的发型师，其中有一个发型师，因为他的手艺非常好，技术很好，他每天都会晒出来自己一天烫了多少个头发，剪了几个发型，看起来他的收入一定是相当的可观。于是我从他晒出来的那些作品当中发现，今年流行的刚刚好到齐肩的短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减龄。一听到减龄，女人们都会疯掉吧，除了要瘦之外，谁不希望自己看上去可以年轻一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短发的叶倩文，《情人知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你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昨天在作家严红的一篇文章里看到了一个词，叫做 give time。 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之后，我会心一笑，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有一点拖延症，在不想做正经事情的时间里呢，总想着搞点什么别的事情磨磨洋工，让主要的事情呢再往后拖一拖。原来这样磨洋工的时间就叫做 gap time。 前段时间做了一期节目，主题是 gap year。 这个词指的是青年人利用一年的时间暂停学业，用工作或者是旅行的方式找到自己真正擅长和向往的行业。那么换了一个词的 gap time 的词面意义可能就没有这么积极了，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代表了一种稍微有点偷懒，但又相对来说比较自洽的生活状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

样的时刻。当你在做一件有一点点难度的工作的时候呢，一旦卡壳了之后就不想做了，就想撂挑子，然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拿起手机，躺在床上或者是靠在椅背上麻木地刷很久，然后眼看着就要到最后期限了，就像是一个被逼上悬崖的人，在最后时刻孤注一掷，两眼一闭地专注起来。其实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暂时的逃避一会儿。严红说，我这个人呢有100种方法让自己不去直面问题，比如说吃东西，或者是发信息、打电话，或者是拖地。但凡我们家很干净，那就一定证明当时我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他说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去蒸馒头，就是在超市里10块钱能够买上一大滴溜的那种馒头。要知道蒸馒头这个事儿可费时间了，它要3次和面、2次发酵，还有醒面等等过程，4舍5入，一锅馒头你得花掉一整天的时间。后来他说，我也反省啊，如果把这些干其他嘻嘻叉叉的事情的时间都利用起来放在工作上，可能我已经是一个成绩卓然的人。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惰性作祟，或者是没有办法逼自己太狠。他说，我直到遇到了这个词 gap time， 心里的愧疚就一扫而空。这个词的意思是，不要以为你刷手机、发愣、吃东西都是没必要的，因为人不能够总是处在紧张的状态，在能量不足的时候，就是需要干一点什么别的事情，让自己松弛下来，再重新出发。他说，这其实不是暂停，而是现在进行时。其实很多做出了很大成就的人，也会有一些看起来很不着调的爱好。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的作家彼得汉德克，他就喜欢打毛衣，他织的毛衣呢就穿在他老婆的身上。另外，织毛衣也是丘吉尔的爱好。二战的时候，面对德国人的狂轰滥炸，丘吉尔在防空洞里织毛衣，还把他的这些手作分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美国作家多罗西亚·布兰德在《成为作家》这本书当中写道，一个女作家发现，在战争期间，她编故事跟她织毛线一样快，于是呢，她把自己变成了沉默的编织者，用很多不同的花样编织出一块红色的羊毛方巾。当然，除了织毛衣之外，还有喜欢钓鱼的，喜欢削木头的，喜欢无休无止的去玩纸牌的。更著名的是余华的那个梗，他说，我以前啊看文联的人呢总是在大街上晃荡，就问你们为什么不上班啊，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啊。于是他就觉得文联真的是天底下顶顶好的单位。中国有句老话形容这种状态，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gap time 不是躺平，而是换一种方式向未来进发。你发的愣、喝的茶、织过的毛衣、撸过的猫，都会转化成自身的能量。经历了漫长的空白之后，在某一时刻会突然间触发行动力的开始，让你瞬间爆炸。我觉得人的身体就像一个机器，它运转到一定时间之后呢，就得停下来，抹抹油、紧紧螺丝，进行一些维护保养。就好像学校的课间10分钟一样，平时的周末和假期的休息才可以保证安全高效持续的运转，正所谓张弛有度、劳逸结合。长时间的工作压力、精神负荷一定会让身体的齿轮磨损。这让我想到了一部小说，叫做《人到中年》，其中的眼科大夫鲁文婷就是在家庭和事业的压力下超负荷的运转而突发心肌梗塞的。所以人累了就要休息，就要去散散步，要睡个好觉，要听听音乐，要看场电影。今天是周末了，明天我们让自己好好放松，等休息好了我们再出发。

情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我妹属兔，这两年呢，随着她身边的同学离婚的越来越多，我妈也不再催婚了，只是经常担忧的会说上两句，说等你老了，身边没有人该怎么办啊？然后呢，我妹就会指着我女儿说，不是还有她吗？我女儿就做出很为难的表情，说你以后也要我管啊？我妈一个我就觉得压力够大了。然后呢，我妹就拿出糖衣炮弹跟我女儿讲，你给小姨养老，以后小姨的房子车子存款都是你的，你不亏啊。我女儿就立刻被她画的饼冲昏了头脑，说行吧，但你要好好工作，多存点钱，我只负责继承财产，不负责养老哦。我妹妹会说，你这个小白眼狼，想得到美。通常这样的场面呢，会以一顿哄堂大笑结束。虽然看起来像是一场玩笑，但是关于养老的担忧啊，真的是可以预见的，毫无悬念的，这是你未来需要面对的压力。有的人会在担心退休之后的生活水平降低，有的人呢，却已经早早地实现了财富自由，在身强力壮的时候就可以摆脱职场。哎，这就是人世间的层次啊。延迟退休的新闻出来之后，我们就更加羡慕那些可以提前进入养老阶段的人了。这段时间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了这样的消息，说某男早年来到北京，北漂多年，在40多岁的时候呢，卖掉了在北京的房产，套现千万，举家回乡，从此过上了不是生产，田园牧歌般的日子。某女年纪轻轻，拼命奋斗10年，精打细算攒下了250万，因为有车有房，而且没有孩子，没有贷款，所以30岁就立刻撂挑子躺平了。某一对在上海失业的80后丁克夫妻，守着300万的积蓄，双双退休了，每天通过社交账号向大家展示纯靠被动收入的自在生活。以上种种，每一次看的时候就会让人非常的焦虑，同时呢，也难掩向往。但是越向往就越焦虑，别人年纪轻轻，身体正好的时候就可以退休游山玩水了，而你呢，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够攒够足以退休的积蓄。这段时间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养老的科普，几乎无时不在暗示年轻人要为退休提早做准备。中国的80后90后恰恰好就卡在上有父母要养老，下面呢又没有子女帮你养老，自己老呢还碰上养老金不够，还得多干5年才能够退休的尴尬境地。所以怎样在年轻的时候更好的奋斗攒钱，无疑是我们当下必须得考虑的问题了。你的身边出现过30多岁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提前进入养老阶段的人吗？

看不见，不代表不能体会。看不见，不表示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徐徐时光，看不见，听得见的温暖。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人人都很向往的提前退休的生活。叉姐说，她曾经近距离地围观过这样的童话。十几年前，我在一家网站工作，那会儿同事们普遍工资不高，朝九晚六打卡，遇到突发新闻或者是行业大事件，加班到深夜，或者是凌晨三四点开工赶第二天的头条是常有的事情。又是网络的垂直媒体，行业地位几乎没有，稿子写得再好，传播也有限，所以谈不上什么职业荣誉感。总之，那活儿干得很累，很琐碎，经常觉得没有什么意义。那会儿就有个同事，突然间有一天，他的 MSN 的签名挂上了30天的倒计时。当时所有人都非常的好奇，这到底是在倒计时什么呢？但你怎么问他，他都不说。于是几乎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陪着他一起倒数，28、27、26，终于迎来了零的那一天。临近中午，这位同事呢，提前私下约了几个关系比较近的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呢，就见他走到了老板的办公室。3-5分钟之后，他出来对同事们说：“我辞职了。”在告别的午餐上，他揭开了完整的谜底：我们家的拆迁款今天到账了，我就倒计时等着今天呢。刚才老板问我为什么不干了，我直接回他：因为我不缺你这点工资了。叉姐说，这顿饭吃的呀，不只是我，在座所有的人想必都是终身难忘。散伙之后，辞职的同事开开心心地打车走了，我们几个回到了各自的工位，久久回不了神。接下来连续几天的时间，我们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一边羡慕一边难受。他说，后来我跟这个同事呢，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因为他花钱的时候总会来问问我的推荐。最开始那几年，我见证了他火速买豪车、买名表、全球旅行、住最好的酒店。后来我们聊得不多了，加上叉姐说我也辞职，开始写公众号、写小说，忙得很少再对别人好奇、再跟人闲聊。直到去年，他突然间在微信里拍了拍我，然后我就下意识地开玩笑问他：咋的，又想买啥？没想到他说：嗨，这次我是问你想不想买点啥。原来他现在在一家商贸公司里做洋酒销售，看我非常喜欢喝酒，就来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的。都没等我发问，他就自己说了，说拆迁款那点钱呢，当年看起来算多，但霍霍几年也不剩啥了，加上人长期待着实在也无聊，于是就又出来上班了。完了他问叉姐：哎，你怎么还这么忙呢？横吃横吃干了这么多年，完全可以躺平了吧？叉姐说：我不行，我没有那种绝对的安全感。确实，所谓财务自由、提前退休、彻底躺平，就是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叉姐又说，我也曾经奔走在追逐所谓绝对的安全感的巷道里，执着且疲惫。然而在经历了许多个人生大事件之后，我越发觉得，一个人与其去追求绝对的安全感，不如学会接受人不可能够永远感到绝对安全的这个事实。20多岁的时候，你觉得只要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就会有安全感，30多岁有了房子，又开始担忧赚钱生计的可持续性，迈入40岁，就算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也或多或少地感到了一些力不从心。看大时代的发展，看年轻一代的崛起，更加不安于随时会被高速发展的社会远远抛下。再加上过去的3-4年，安全感更是成为了笑谈。身心健康、财务保障、人身安全和自由，你说哪一点是由我们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呢？所谓安全感只是一种信念，
是一个人彼时的能力、目标和执行程度密切相关，保持联动。它是一种随着人生起伏而随时调整的动态平衡。我们羡慕别人提前退休，本质上是对别人获取了足够财富的羡慕。我们会想，他们在退休之后就再也不要工作了，而进一步的以为，那安全感是可以明码标价、一次性付费买断的。但事实上，当今社会，存够多少钱都不可能提前退休。要么你很快就会发现钱不够用，要么会在躺平的生活里生出无所事事的恐惧来。在半年前上了热搜好几天的那对80后的上海夫妻，提前退休之后，每天还在自律地经营着社交平台账号，输出内容，直播带货。实际上，他们没有退休，而是根本走上了另外一条更卷的工作赛道。所以，成年人讲童话给成年人听，都是为了收费的。

今天晚上来聊一聊提前退休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要提前退休的话，至少得存够多少钱？美国呢有一个个人财务网站，他们曾经发布过一份名字叫做存够多少钱才能够退休的报告。数据显示，要在美国呢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的话，即便是在较为贫穷落后的密西西比州，也需要104万美元。那么在夏威夷的话，则需要230万美元。在豆瓣这个网站，有23万人在一个名字叫做 FIRE 生活的小组里讨论提前退休这个话题。在这个小组里，有人说攒到200万就提前退休，也有90后魔都的土著在那儿记录自己的提前退休的生活。就拿 M 宝夫妇来说，他们已经有了300万的存款，每个月靠理财收入的1万块足够开销了。必须补充的是呢，提前退休这种设想还离不开夫妻两个人丁克的决心。另外一位名字叫做小颖的同学，也在今年开始了提前退休的生活。

在我的听友群当中，就有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理解啊，干嘛要提前退休啊？人活着不就是需要工作来创造价值的吗？要不然会多无聊啊。确实，没有人喜欢充满紧张和压抑的生活，但也很少人能够把完全自主的生活过得不无聊。我们在畅想退休之后的生活，大都是开了滤镜的，比如在厨房里认真细致地做一日三餐，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保持规律的运动，去喜欢的城市旅行，有大块的时间去看书，或者是去开一个哪怕不图赚钱的咖啡馆，或者是花店之类的，或者是静下心来写一个自己很想写的故事等等。总之，我们对退休生活的畅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你还没有过上那种生活的一种幻想。李俊凯在各种社交论坛上认识了不少跟自己一样很想提前退休的年轻人。他说，大部分年轻人口中的提前退休呢，只是计划先歇上一阵儿，至于真正到了退休年纪会怎么样，其实他们的内心也是焦躁不安且没有底气的。作为亚洲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两个国家之一，日本的老龄化率已经达到了 29.1%。 日本 NHK 电视台拍摄的《老后破产》曾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他写的《高龄化社会40岁开始探讨老年》这本书当中说，我现在之所以对老的问题比对其他任何问题都感兴趣，是因为那就是我今后要进入的世界，而对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太无知了。现在李俊凯的银行账户里已经存了有80万，退休他觉得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说，很少有人真正想清楚在退休之后大量的空闲时间你要怎么做，要做什么。在最初的轻松之后，你马上面临的就是无聊。我们总是想一旦没有后顾之忧，或者是不再被工作绑架，就可以畅快地过好生活，但其实不会。每天游山玩水，不工作不产出，纯粹的打发时间，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过得心安理得。那如果我们不摘掉滤镜，客观来评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反复确认自己对于未知风险的承受力，那么我想多少钱都没有办法平息我们在彻底躺平的日子里一茬接一茬的焦虑。今天你以为你想明白了，降低消费欲望，用仅有的这些钱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过完后半生，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那种焦虑感也会随之卷土重来，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叔本华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吗？说人生啊，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的。

0: 今天晚上聊提前退休，我觉得关于这个话题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真的可以不花钱。很多人为了塑造提前退休的童话，或者是琢磨当下收入的可能性，就提出了低欲望或者是无欲望。比如说退休之后，哪怕我的钱不多，但是没关系啊，我不花不就行了吗？照样可以立刻躺平啊。对于这样的观念，我个人是觉得不太现实的。我当然相信一定有少数的人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做到无欲无求，并且体会到不染一尘的快乐。但是当你规划提前退休的时候，就务必得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普通人，一个需要吃点好的，住得舒服一点，偶尔出去玩的普通人。我们要始终提醒自己，得真实地活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里。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0: 我是严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耶！
1: 下班路上做自己，放假路上也做自己。
0: 那你们现在已经往哪去了呢？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呢？如果已经下班了的话呢，你的端午假期就正式开始了。
0: 如果你还没有下班的话呢，那你明天的老板要找他要一下加班工资。
1: 啊，你的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始了。
0: 哎，那所以你以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请问一下你们的端午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吗？我们昨天、前天两天我们已经问过了。
1: 讲差不多了。
0: 对，讲的差不多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完全讲一个跟
1: 节日没有关系的。
0: 对。但也有可能有一点关系，因为小的时候
1: 你就是在那一天被欺负的是吧？
0: 端午节那天被欺负吗？有点不太好吧？就今天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你从小到大，或者是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被比你大的孩子欺负过，
1: 或者比你小的孩子欺负过？
0: 小的孩子欺负吗？
1: 不一定是打呀，
0: 因为他的辈分比你大。
1: 我就比我小的孩子欺负过
0: 啊。他长得比你高吗？
1: 不是，他这种欺负他不一定是挨揍才叫欺负。你们男生就是只会用武力。
0: 对啊，
1: 我们就是冷暴力孤立。
0: 比你小的还孤立你啊？
1: 哎，
0: 那你白长他几岁了。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再说一下，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安徽城市之声，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发信息来互动了。如果想进我们粉丝群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
0: 111，
1: 三个一，然后呢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个二维码，就是小新的那个头像的二维码，就是大胖的本人，是的，他私人的微信。你想象一下，你拥有了燕大胖同学的私人微信，
0: 然后呢？
1: 然后每次干就可以，
0: 然后每次干就找他是吧？
1: 就可以骚扰他
0: 哦，
1: 然后他就会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
0: 进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呢，您有好处的啊，但具体是什么好处呢？进了群你就知道。这种话术
1: 不太像好人，
0: 就这种话术，以前好像在各种、
1: 确实不像好人啊。
0: 我们好有好处，有好处啊。发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伙子，听说你又欺负我们班的小灰灰了。
5: 怎么的，想打架啊？个臭蒜，个臭蒜。
4: 等一会我把我的阿迪王棉袄脱了再给你打。
5: 你忘了那个味道啊，你脱棉袄我照样塞你。你带地呢？然后这胖子会吃梗哎。
6: 死胖子送你脸。
5: 明天放学你别走，搞死你。
7: 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是我脱衣服的时候产生了静电，小虎被我电了一下手指而已啊。哎，这不就跑了嘞？
8: 第二天放学后，
5: 胖子，我打不过你个仗嘞，我认输，你可能叫我练练你那个刺梗啊。
4: 哎呀，可以了，你认我做大哥，我教你输出。

0: 你不要这么说我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大哥，我大哥，你不要这么说我大哥，我告诉你，
1: 我是严大棒，这就是生活。

0: 他到底要塞我多少次？
1: 一直问我的
2: I wanna say
0: 我想塞你 I wanna 不就是我想
1: 就问塞他问我有没有要塞要塞谁
0: 他要塞谁
1: I wanna say said、我想说
0: 啊你说吧你说吧你
1: 我想说啊
0: 别塞我就到了嗯
1: 说你小的时候可被人家塞过哈

0: 这个欺负这个词儿啊，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可能有多元化的。当然，我欺负是一个比较轻的词，其实就是还可能没有上升到霸凌的地步，对吧？当然，我们小时候可能也不会区分
1: 什么叫霸凌，
0: 对，什么叫欺负，什么叫霸凌，我们没有办法区分，对吧？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我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初一了。还是初二忘记了，就是有一些同学就莫名其妙的做一些恶作剧，然后呢老师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就会批评你。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场景，就是老师上课进来，上课还是班主任进来上课，从不是起立吗？
1: 起立
0: 之后，然后
1: 老师好，
0: 不就往下坐吗？
1: 坐下。
0: 然后我的凳子被人撤了，然后我就摔了一个屁股墩儿，屁股墩儿之后，周围的那个撤凳子的和看到撤凳子的
1: 都笑，
0: 都笑嘛。然后老师就认为我在哗众取宠，因为当时我的那位班主任啊，
1: 不喜欢你，
0: 不喜欢我，很不喜欢我，非常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招人喜欢。
1: 可能眼睛，可能是因为你眼睛比他大吧？
0: 那确实比他大多了。这位老师好像姓李，
1: 哎。
0: 没事，他都快退休了，他应该都已经退休了，
1: 已经退了，肯定退了。
0: 对，然后就是李老师，他莫名其妙的就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之后呢，就是就当大家哄堂大笑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是我在作妖，在那个什么，然后就批评我。
1: 所以你讲的大朋友是指的这个老师啊？
0: 不，我当时就是那我的周围的那一圈人啊，因为像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啊，就是恶作剧。我一个比较就是在面对这个场景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后来呢，我就跟班上的班上的小混变成了同桌。我搞不过你们，
1: 我就加入你们。
0: 要不是是、
1: 啊、
0: 那是一个那个
1: 小，我以为是打不过就加入、啊、
0: 那帮搞恶作剧的人还没有成为就是那种真正的
1: 小混混。
0: 对，
1: 离班上的
0: 小混混还属于一个比较高的 level。
1: 就是小混混讲，以后我罩你啊，
0: 就是对那种江湖义气的那种人，
1: 以后我罩着你。
0: 对，我跟他就成为了同桌，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是怎么演变的，反正我就跟这个小混混成了同桌。这个小混混是个很帅的男生
1: 啊，我以为你讲他人还挺好的，
0: 人也挺好的，
1: 但他怎么变成小混混的呢？
0: 他有原因，他是一个很江湖义气的人
1: 啊，
0: 但他确实也他不学习，不学该不学习不学习，但是他不欺负人，
1: 就是该说不说。他除了不学习以外，其他的没什么。
0: 对，他没什么毛病，他就是上课
1: 就不学习，
0: 上课不听讲。但是呢，他不欺负同学
1: 啊，
0: 反而喜欢打抱不平。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是
1: 跟他讲了这个事情、
0: 哎，就是跟他成为了同桌之后呢，好像像这样的场景就变少了。
1: 有他有人揍，
0: 哎，对，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其实是我还是能够想到那个我一坐下，然后哄堂大笑，然后老师很严肃的脸跟我说：“你站着上课。”就这个场景。
1: 哇，你好凶啊！刚才的那些下子把我的汗毛都起来了。
0: 我跟你讲，真的就几十年已经过去了，
1: 但是
0: 有些
1: 依旧还是会
0: 有一些阴影，它确实就存在着你的少年时代。而且你想想看，初一初二的时候是人最敏感的时候，就特别是女生哦。
1: 对。
0: 就是青春期刚刚发育，那个时候最要面子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我记得还蛮清楚，但是那个欺负我的那几个人的脸我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
1: 啊。
0: 嗯，
1: 你要我讲了吗？男孩子讲了这个事情就可来劲儿了。我跟你讲，
0: 男孩子讲这个事情就一大堆事儿，是吧？
1: 男孩子讲这个事情可来劲儿了。
0: 所以我没有打过，就是没有什么被别人揍啊，被别人逼墙角什么要一点零花钱。哦，要零花钱好像有过一次。
1: 哎哦哦，
0: 要零花钱是那是高中的时候了。
1: 高中的时候被女生吗？还是被男生？
0: 是女生
1: 哦。
0: 是女生
1: 啊，就女生找女生要，男生找男生要。
0: 那个女生应该是社会青年
1: 啊，
0: 不是学校，
1: 不是
0: 学校学生
1: 啊。
0: 但是只见过一次，我叫米啊，
1: 啊米粒，米粒，来你走吧。讲米粒就要放你走了。
0: 我那时候长得说实话也五大三粗。
1: 大姐头一看讲，没有可能，确实是把它全部吃完了，就可能确实也就没了吧。
0: 对，所以
1: 真的就没
0: 就
1: 让你走了，
0: 就一次，对。
1: 我被要钱的经历， 我有过一次被要钱的。
0: 你看着就像，我跟你讲，就是
1: 我看着不像是被要钱的，你知道吧？
0: 你看着就像是就是一定
1: 会要别人钱，
0: 不一定兜里会装零花钱的那种小孩
1: 啊，
0: 就爸妈会给很多零花钱的那种小孩。
1: 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一次，然后今天我再来跟各位新刚听节目的朋友们。

0: 再讲一次，我从小在一个、
1: 没有爱的家庭长大，
0: 粉碎的家庭长大，是吧？长出了一个破碎的我，是吧？没有，我的原生家庭很幸福啊，
1: 很幸福。
0: 我从小在一个这个厂矿企业里面长大，然后这个厂矿企业的那个小区面积呢就比较大，那个位置呢是在我们的一个居民活动中心，但是呢有一个坡度，它是在一个下沉的一个广场上面。广场呢平常打篮球的时候它的那个灯光才会把它亮起来，那个是一个灯光球场，可以作为拔河比赛的现场，也可以做排球比赛的现场，也可以做篮球场。就
1: 你的意思说那个平时没人
0: 那个地方真没人，然后它的那个两边呢就是它的那一侧都没有灯光，晚上的时候都没有灯光，
1: 有个阴影面，就是
0: 阴暗面，
1: 对，
0: 哎，阴暗面。我跟我的两三个同学，全男生，全男生，个子当时在小学的时候已经高出普通孩子们个子一个头两个头的那种，
1: 一般就是先开始霸凌的都是那种长得很壮的
0: 我们三个人晚上走在那个路上面，被另外两个还是三个小混混截住了，截住了以后呢他们还很会知道怎么搞，
1: 恐吓你，
0: 对，两个人站在那边让我们三个人一个一个的过去，有一个人在那边看住我们三个，然后先讲你先过来，然后找他要钱，然后他说身上没有钱，说行，那你现在喊下一个过来，让就是让同伴喊同伴过来
1: 啊，这个心理压力好大，
0: 对，然后我听到我的同伴喊我了，我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呢，然后那样搞钱就要搞钱，然后我讲没有，然后他讲，那你把那个另外一个同伴，
1: 他没有，他就过去了。
0: 没有，不是没有了，他就喊我，就让我再喊另外一个
1: 同伴。我知道，就不搜你的身吗？
0: 他好像没有搜我的，但是搜了其他两个人的。然后那个让我再喊我另外一个同伴，我就喊我那个同学的外号，我知道，我喊他东珠，灯居过来。我就喊他过来，他过来了有干什么，当时有点唠唠的你知道吧，然后就他要给钱，然后他给了我，好像给了2块还是1块钱，
1: 你其实是有钱的，
0: 有，我应该是给了他们钱，然后他们就拿了钱走了，走了以后呢，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吓坏了以后回家就也不到外面玩了，就赶快回家以后跟爸爸讲了这个事情，爸爸当时不就在派出所吗，爸爸讲，你们三个男孩子，你们还在自己的厂区里面，你们还让人家把钱给抢了，你们能不能有点骨气和勇气啊？
1: 对对对对，就是说明你们没有反抗。
0: 我们没反抗，完全没反抗。他想你们三个人这个饭都白吃了。
1: 其实你们那时候已经长得很壮了，
0: 好壮。然后骑着摩托车，边三轮摩托车，带着我跟我的两个同学，然后在小区的网吧里面。游戏厅里面转，因为他们拿了钱以后肯定要么去上网要么去干什么嘛，我爸就带着我到那个游戏厅或者是那个网吧里面去转。
1: 这个爸爸好威风哦。
0: 然后没有逮到人，没逮到，
1: 人家撸串去了
0: 然后人家走着了，没逮到人，这个是一次，
1: 但是你内心会觉得爸爸这个时候还帮你出头，你内心应该会觉得还挺
0: 开心啊，
1: 对吧，还挺有底的，
0: 就不是因为当爸爸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有安全感了，
1: 对
0: 吧，
1: 对，就是有，如果有的家长和我讲，哎，没事，对吧？你就会觉得被欺负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0: 然后还有一次呢，是在高中的时候，应该在高一高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大孩子了嘛，大孩子了。然后，跟另外两个同学，这两个同学来谈恋爱。
1: 你每天都结伴出行，怎么还会被欺负呢？
0: 哎呀，我们当时四个人，
1: 一般被欺负都是就是单独行动的。
0: 我知道，我们当时四个人呢。在我们那个小区里面的一个水上公园，它的旁边有亭子呀，有水池子的那种，我们叫它水上公园。当时呢，我跟一个女生呢，就是这个女生啊，我跟这个女生呢就在
1: 暧昧期，就这样讲吧，
0: 反正就四个同学，然后碰到了一群小混混，
1: 呀，
0: 对，
1: 谈恋爱。
0: 对，当年就跟人家
1: 耶
0: 谈恋爱，
1: 小家伙谈恋爱啊，
0: 他其实比我大不了多少，好像还比我还小，但是呢他们那个老大呢，就所谓的老大啊，就感觉瘦瘦高高的那种，
1: 我都没谈恋爱 里
0: 没讲这个话，然后他们就讲了这个话以后，然后吹口哨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盯着他们看嘛，嗯，盯着他们看，然后他们
1: 看什么看？
0: 对，你瞅啥？就有点
1: 你瞅啥？
0: 你瞅啥？
1: 看什么、啊，小子、啊？
0: 我没有讲话，但我就一直瞅着他，然后他就开始过来就要想动手了，嗯、结果没想到我那个时候呢，我比他高一个头，嗯，我掐着他，然后就把他推到水里面去了，那个水池很浅，就是到我们的小腿部的那种。
1: 你想的轻描淡写哦，掐着他就把他掐到水里去了。
0: 掐着，因为他过来先动手了嘛。嗯，先动手了，要就已经动到手了。嗯，动到手以后，然后当时我就还手嘛，还手以后把他推到水池。
1: 就在绝对实力的时候，其实男孩子还是很容易保护自己的。
0: 对，然后呢，他起来了以后呢，他的几个小弟也包括他自己本人，然后就拎着砖头要追我。那个是我人生跑得最快的一次。我感觉我的短跑长跑都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我这个心脏就要跳出来了那种快速的动作啊，跑了。过了很久我才回家，回家了以后呢，我才知道他其实找到我家了。
1: 哦，
0: 就是我的那几个同学啊，告诉了他们我家在哪。
1: 哦，
0: 懂吗？嗯，然后他们找到我家了，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家在哪呢？
1: 被出卖了。
0: 对啊，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家在哪呢？然后我爸给了他100块钱。
1: 啊，
0: 讲那个让他回去那个把那个衣服换一下什么的。后来我爸跟我讲的这个情况呢是什么呢？是讲对方的父亲啊，就是被我扔下水的那个父亲啊，嗯，也是一个在，
1: 也是个老混混，
0: 老混混。我爸逮过他
1: 啊，我懂了，我懂了，
0: 懂吧？所以他认得，看他有点像，他问你是不是谁谁谁的孩子啊？他讲是的啊，然后我爸就给了100块钱啊，讲那个事情这个解决掉了。
1: 嗯，
0: 但我当时不知道呀，我害怕呀。所以
1: 但是你要掐他，你其实就是本能，因为你已经感觉到威胁了，对，你也感觉到威胁了
0: 啊、
1: 哦，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被大孩子们或者是小孩子们欺负的经过。
1: 哎、嗯，这个话题啊，就是反正大家只要愿，如果是愿意说的哈，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以前的过往都不愿意再提，但也许有的人现在云淡风轻了之后啊，觉得还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有没有被大孩子、小孩子欺负过的经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你看大胖的这个经历就告诉我们多次点，有好处。
0: 就怎么个欺负法呢？这个你们自己定，你们只要觉得挨欺负了，你们都可以说，好吧？
1: 嗯。
0: 来自彭佳慧的《敲敲我的头》。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2: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 好，小美，这100块。
2: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啦？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2: 怎么啦？你想干嘛？
1: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2: What？ 啊，
1: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2: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2: 那当然啦，
1: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2: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 哎，是，哎，想起来了。
2: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 What do you say？
2: 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欺负过？被其他孩子欺负过啊？说说过程。有朋友说要说过程吗？当然要，
1: 当然，
0: 不然你要说要卖药，我们节目还怎么做？当然是在你愿意的前提下啊。你要说往事不堪回首的话，咱们就可以不说，好不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我们来看看各位的故事好吗？
2: 我们要听故事，故事就来了。
0: 茉莉说，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同桌是个男孩子，他给桌子中间画了一条线，这不是女孩干的事儿吗？男孩也干？
1: 干。
0: 他说只要我超过了，他就记录一次，然后累积到一起就打我的头。我不敢和家里人说，我有个村里的同学，他就很仗义，跑到我家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就去学校问那个孩子，谁让你打我们家小孩的。从那之后他就不打我了。我小时候被打不敢反抗，我胆子好小，但是就是在家横。我二年级的时候都快被他打出心理阴影了，就到这个地步你都没跟家里人说啊？那要不是那个朋友说，你还一直不说呀、啊？你都这么痛苦了还不说。不过有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小女孩啊，就是她特别擅长帮别人想，就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然后体谅家人，体谅父母，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等等等等。因为男孩子二年级的时候他知道什么，跑到今天塞我，他肯定要讲。
1: 没有的，男孩子二年级的时候，哎，这个好玩啊，你可能给我玩一下。
0: 二年级可能二年级的男孩子可能在上课的时候被人塞了，下课就忘记了，对吧？
1: 他是脑子这么记不住东西的吗？
0: 啊哈，我觉得是，
1: 本来就记不住拼音单词了，更记不住被打吗？
2: AZ 说，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比老师个子还高了，
0: 所以呢，
2: 小学毕业的时候我176啊。我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欺负过。
0: 个子高的好处。
2: 对。
0: 哎，所以真的我就在想，有的时候呢又担心小孩呢长得太胖太高，但其实呢他要是长得壮一点呢其实是有好处的，对吧？
2: 对对对，不算了，不念你名字吧。他说我幼儿园的时候被欺负了，哭着回家，我爸妈说了老一辈最经典的那句话，他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呢？于是我第二天就给他打哭了，从此以后我开始以暴制暴，谁敢欺负我就给他摁在地上揍。又因为我是女孩子发育的早，我小学比大部分男生都高，力气大脾气暴，整个小学打遍全校无敌手，没有人敢欺负我。
0: 好厉害，好喜欢
2: 大姐大。

0: 然后
1: 对，人家说在这个现象一般是初一的时候，就六年级到初一，会显示出来，就是女生比男生发育的早。
0: 他讲幼儿园那件事情呢，是我爸妈说的，说他们第一次被请家长是因为我给人揍哭了。虽然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是他们说的那句话现在还会出现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说出来。只能说还好我没有被这句话影响，就是他为什么只打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呢，这种话就不要了。
1: 对，
0: 不要说，
1: 受害者有罪论。我们现在不会了，就这一代家长肯定不会了。
0: 那这代家长是什么？塞回去。
1: 但上一代家长就会。
0: 那现在的这一代家长是怎么讲？塞回去吗？打回去吗？
1: 啊，打回去啊。
0: 都是讲打回去啊。
1: 他其实这句话是没有用的。我后来看了一个博主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他如果能打回去，他当下就打回去了。你让他打回去其实是没有用的。他并不是不会打，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严重到要打。或者他自己无法对这个进行一个好与坏的判断，所以，哎，你只能等他慢慢长大了，慢慢磨。桑善说，刚升初一的时候，离家去了较远的私立学校，人生地不熟的，那个时候又矮又小，开学没多久就有个当地的小女孩欺负我，那时候胆子小，不敢吱声，时间久了忍不了了，打一架吧。一共在那个学校和不同的同学打了三架。
0: 什么叫时间久了不忍不了打一架吧？
1: 若是现在遇到那个同学，说真的肯定忍不住要去呼他。
0: 女孩子都这么过劲的吗？
1: 你老被欺负肯定是生气啊。但我确实没打过，我不但没打过，我还劝过。我上
0: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们不要打了。然后他们在斗舞是吗？不要打了，你们不要打了。
1: 这事儿我真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上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高三还是高二啊？就相当于是班长嘛，我当时是。然后班上两个女生，为了一个男生，要去约架。这事儿被我知道了，然后我就两边劝。然后两个人都跟我讲，不是这事儿什么什么没完。其实有一个女生的性格是比较豪横的那种性格，但是有一个女生特别文静，但是也是就是觉得好像因为那个男生，我说你们为了
0: 至于吗？
1: 他有那么
0: 帅吗？
1: 后来我就跟这个男生说，我说你去劝劝他俩，
0: 你去劝劝他们。
1: 我说这事儿你不觉得？这搞出去要被老师知道了，然后被学校知道了，你们三个都毕不了业。
0: 这怎么了？
1: 高三的时候，多敏感的时候啊。
0: 这怎么了？什么毕不了业啊？
1: 就是这个事，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就觉得他们怎么约架的过程啊、地点啊什么，我怎么啥都知道？
0: 你讲这个，
1: 我也不知道为啥。
0: 我
1: 还在中间斡旋。
0: 对，我们班曾经也发生过这种事情，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
1: 我们这高三好歹还知道点人情世故。
0: 我们不知道，我们当时是小学六年级，当时讲不谁知道什么情情爱爱这些东西嘛，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然后怎么样的。这个女孩子是我们班上的，确实长得还挺漂亮的，然后呢，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呢喜欢她，隔壁班的一个男同学呢也喜欢她，然后这两个男同学呢就讲谁打赢了。谁就跟他一起放学回家，可以跟他一起放学回家。
1: 动物界最低层，
0: 就用这样的方式跟他那个来讲，然后最后演变到什么呢？是两个班的男同学，相约在周六还是周五的晚上，
1: 就是这是闹大了。
0: 对，在我们小区里面的一座山顶上见面，要打架，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掉，谁打赢了，谁就可以获得跟这个女孩子回家的这个权利。当天晚上，
1: 你来讲，我自己不能回家。
0: 没有，当天晚上呢，我们确实两个班的，男同学们呢都去了这个现场，但也不是说全部都到了啊。后来约的这个时间呢，

0: 一的时候，那个校长知道这个事情了，校长又正好是带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语文课的老师，他讲星期六晚上到现场的全部站起来，我们班男同学还感觉哦好英雄哦，我们每个人都站起来哦，每个人都站起来跟神经病一样的，
1: 就那个时候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个情绪是从哪来的？莫名其妙就英雄了起来，就感觉好像自己啊，我在帮我们班同学啊。
0: 对
1: 啊，
0: 我在帮我们班同学啊，我帮他把这个场子撑回来啊。撑什么回来？
1: 幼稚。
0: 来自周杰伦的暗号，当年你们但凡会打一点暗号，都不会出这种事情。

0: 谢谢大家，可以继续聊啊。我们接下来
1: 资讯的环境教育已经聊完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说一说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欺负过啊，那个过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哈。接下来说资讯啊。先来说今天晚上有没有人准备去加油嘞？
1: 怎么油价又要涨啊？
0: 好像要跌了。
1: 它跌了的，我今天晚上加什么油？只有涨了我才加油。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6月18号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本轮下调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少花20块钱。下调的不多。
1: 但你就积少成多嘛。
0: 嗯嗯，
1: 20块钱
0: 就看你在不在乎了哈，
1: 不也是钱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好，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情呢，也给各位提个醒啊。
0: 嗯，
1: 我们经常听到喝酒喝到酒精中毒的，那你如果说你在这个饭局上面你不喝酒，我们也没让你喝酒，
0: 嗯，
1: 你喝水喝中毒了，你听过没？别笑。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喝水喝中毒了也是有可能的。
0: 嗯，是。
1: 河南郑州有一名25岁的女孩呢，参加酒局以后呢，出现了意识模糊、抽搐、昏迷，不管如何叫她呢，掐她她都没反应，被几名同伴紧急送到医院。当时这几名同伴明确表示，这个女孩她没喝酒。酒局上面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让她喝，她一直都是以水代酒。经过医生检查，她确诊是水中毒。从来没听讲过吧，水中毒。
0: 水，
1: 因为女孩子比较瘦，她不到100斤，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水，体内的钠离子呢会被稀释，导致低钠血症，如果不及时抢救，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脑死亡。你都已经以水代酒了，孩子喝水能。
0: 对啊，那你之前不知道吗？
1: 得喝多少就？
0: 对啊，那得，你以水代酒，你还真是每个人都喝了一大杯吗？
1: 嗯，
0: 那不都是个意思吗？对不对？嗯，不能理解哈。当然，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意外啊，都在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啊。那接着来说一说这个转呼啦圈这个事儿。其实呼啦圈啊，就是从我们小时候它就是一个很流行的运动，因为呢人人都想要细腰，对不对？
1: 对，
0: 就觉得转呼啦圈好像有点用。然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最近接诊了多例因转呼啦圈导致的脾脏破裂的病例，患者呢是30岁到50岁之间的女性，有的送到急诊室时已经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而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使用了呼啦圈，并且是使用的自重较重的款式，又都是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医生说呢，这个脾脏呢位于左上腹，周边没有很多的脂肪和纤维起缓冲作用，转呼啦圈的时候呢，反复对肋弓位置进行外力冲击，就有可能导致脾脏受损。呼啦圈过重或者是带一些硬质的凸点，就会让这个撞击压力增大，更容易受伤。医生提醒呢，这个呼啦圈运动啊并不是人人都适宜，可以选择1公斤以下的呼啦圈，饱餐之后不要立即运动，同时避免一次性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另外呢，脾脏受伤早期疼痛和肌肉酸痛很相似，所以要注意辨别，一旦左上腹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就应该立即就医。
1: 好嘞。
0: 嗯，
1: 那个转呼啦圈啊，你们也在家里面锻炼身体的时候呢，其实你别一老想着就是我加大重量，开上场的时候我就要加大最大的重量，我就肯定瘦得很快。循序渐进的来，别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啊，都可以把这个事情全部把它做完了，效果一下子立竿见影了。如果都可以这么快的话呢，那你放心，所有的朋友都去做了，想要减肥的朋友都去做了，都有效果，都去做啊。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如果是我的话呢，说不定我可能也会做。 河南漯河的一个卢女士呢，去年12月份参加了一场招商会，从此掉进了一个叫神奇鞋帽的坑。在这个会上呢，鹤壁的一家叫爱吉健的公司宣称说，我的这个帽子啊含有磁石，戴了以后呢能够白发变黑发，调理失眠，
0: 给我来十顶，
1: 改善脑梗。我的鞋子呢含有特殊的材料，这个我比较心动啊，穿一小时血糖可以从11.8降到10.4。
0: 嗯，
1: 你心不心动？心动。一顶帽子多少钱呢？卖的也不贵，299块钱。
0: 嗯，
1: 对吧？一顶帽子299块钱，你讲还可以把我的头发戴黑，买不买？买。
0: 嗯，
1: 一双鞋子699，我可以把血糖降下来，买不买？买。卢女士，
0: 你精准的踩中了我和大胖都想要的点。
1: 卢女士她也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
0: 嗯，
1: 那我多少我得做个代理。
0: 嗯，
1: 我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其他人。
0: 嗯。
1: 他借钱交了27000多，成为了代理商。结果呢，戴了几个月以后，头发没有黑；穿了几个月呢，血糖没有降，还得了厥疵，还得了脚气。更气人的是呢，当初说卖不掉可以退，现在呢，公司和推荐人他都不管了。记者介入以后发现呢，所谓的糖友鞋，它的执行标准根本查不出来。
0: 嗯，
1: 面对镜头呢，这个公司也说，啊，我们私下处理，私下处理啊，拒绝采访。卢女士说，就是这个被骗的这个卢女士啊，她说群里面至今还在宣传这个神奇功效。
0: 嗯嗯，
1: 啊。当记者追问的时候呢，公司又改口了，啊，我们这个只是日常护具，不是医疗器械，啊，不涉及治疗功能。
0: 你现在又这样说了，是吧？嗯，
1: 鞋子降血糖我就没听讲过，除非你说穿着这个鞋子多走走路，它血糖就是会降。
0: 对，
1: 所以你在运动，
0: 跟鞋没关系，
1: 啊，
0: 跟你的运动量有关系。
1: 对，
0: 嗯，
1: 别被骗啊！这种老年人或者是，哎，这个确实都容易被骗。哎，现在说什么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时候耳听了是虚的，眼见了都不一定为实。因为眼见了你在现场，他可能还给你作假呢，他给你拍的视频可能还是 AI 合成的呢。
0: 嗯，
1: 这种如什么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又可以降血糖啦，又可以去调理失眠啦，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呢，都不如到正规三甲医院去看一下，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下。
0: 对，该吃药要吃药，该运动要运动，该调理要调理，你饮食也要注意。哎，好，接下来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然后去地铁站上班。这是上海的检察机关前不久公布了一起诈骗案，有14个人被同乡钱某骗了。这个钱某啊，在一次酒席上说呢，
1: 夸了海口是吧，
0: 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服务，可以安排人去上班，并且上班时间短，薪资优厚，只需要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就可以了。消息传开之后呢，同村多名老人找来，最长的干了3个月。钱某甚至每天去排班，并且暗示他们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抢着要。一些人被害人呢，就向他送钱送烟酒，表示自己想干。经过调查，最终钱某共收取了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多元。直到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承认一切都是假的。你看他们的打卡方式啊，说是对着摄像头敬个礼就行，他们还有自己统一的
1: 制服啊，
0: 马甲，黄色马。你看他们这个照片里面都穿着马甲。营造一个工作的假象，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
1: 还自己花钱上的班，
0: 还自己每天花钱刷卡进地铁站。你想想看，你要是地铁工作人员，你还自己花钱上班呢？
1: 啊，
0: 哎呦，这个，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骗老人的，这真是就太没有道德底线，是吧？
1: 啊，那。这首歌好像不太适合，我本来想放《今夜情为证》的，
0: 嗯，
1: 突然发现好像不太适合。这个给他们放什么呢？
0: 擦亮你的眼睛。
1: 借我一双慧眼吧，好像也不太合适。
0: 好，今天的这个资讯部分我们暂告一段落啊。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关于你有没有被欺负过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给他们放"南海别哭"吧。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4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3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书信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

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ub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古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理，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旧时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北。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随着气温的升高，降雨频次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不再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为何居住环境之中蚊子总爱咬特定的人群呢？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的灭蚊防蚊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也许你需要一份实用的科学防蚊指南。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

0: 老太太们好像是慢慢的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后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脆了，个子缩了，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您，骨质疏松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疾病。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一旦发生骨折，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随着气温的增高，降雨频次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的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不再仅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为什么在群居环境下蚊子总是偏爱叮咬特定人群呢？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的灭蚊防蚊的正确方式又是什么呢？今天教您一份实用的科学的防蚊指南。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蚊子总是爱咬你。很多人被蚊子叮咬之后呢，都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以天生招蚊子。但是从目前研究来看呢，还不能简单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其实呢，蚊子寻找吸血的目标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导航系统。蚊子可以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的感知和定位目标，因此新陈代谢比较快，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群可能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说孕妇、运动后的人、体表面积较大或者是呼气量较大的人等等。汗液当中的乳酸、氨等物质呢，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皮肤的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这也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此外，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黑色、深蓝色、红色等颜色较深或是对比度较高的衣物更是容易招致蚊虫叮咬。所以呢，真正的招蚊体质啊，往往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排放、体温和出汗情况、皮肤气味、皮肤菌群、衣服颜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上流传的很多种的防蚊土方法还有网红产品啊，层出不穷，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是智商税呢？来，今天为您一一解答。那么有一些效果是缺乏可靠依据的，像大蒜避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目前是缺乏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撑，不建议用来替代正规的驱蚊产品。一些超声波驱蚊器或者是一些 APP， 现有证据也不支持它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有一些呢是效果有限而且有风险的，比如说驱蚊手环或者是驱蚊贴，部分添加了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限的驱避蚊虫效果，但是呢，它的防护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面的有效防护。一些劣质产品如果说违规添加了高浓度的卫生杀虫剂，则容易对人体的皮肤

肤产生刺激，婴幼儿应该谨慎使用，尤其要避免贴近口鼻处。那什么是真正科学有效的避蚊方法呢？专家建议啊，根据不同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首先是居家防蚊，清除蚊子的滋生地是根本，蚊子的幼虫必须在水中发育，要定期的清除家中积水，重点清理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瓶瓶罐罐等容易积水的容器，水养植物每周换水一次，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清除蚊卵和幼虫。有用的积水呢，要加盖密封，防止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还要筑牢物理防蚊体系，及时安装并且定期检查纱窗、纱门，破损处要立刻修补。睡觉的时候呢，使用密闭性良好的蚊帐，使用电蚊拍灭杀室内的成蚊。物理防蚊没有化学刺激，安全性较高，是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护理方式。合理使用化学灭蚊产品，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菊之类的成分的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等正规的产品，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盘式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空间长时间使用。气雾剂、灭蚊烟片等能够快速杀灭成蚊，但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应该离开房间，使用之后充分的通风，然后再进入室内。

0: 好，咱们再来说说户外防蚊哈，要选择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柠檬桉叶油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使用的时候，驱蚊剂仅仅涂抹裸露的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在眼睛、嘴巴、伤口或者是发炎的皮肤上。回家后要及时用清水清洗涂抹部位。尽量选择白色、浅黄色等浅色衣物，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要避开蚊虫活动高峰，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主要在白天活动，常见叮咬高峰是上午和傍晚前后。赤卷库蚊、三带喙库蚊、中华安蚊等等，主要在傍晚到凌晨来叮咬人。那么尽量避免前往草丛、树丛还有河边等蚊虫密集的地方。在被蚊子叮咬了之后呢，皮肤会出现红肿瘙痒，这是蚊子唾液当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人体过敏反应。很多人忍不住去抓挠，这会导致皮肤破损，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正确的止痒方法是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叮咬处啊，一定要冷敷，而且要有些耐心，每次要敷满5到10分钟。这个作用是收缩血管，快速地减轻红肿和瘙痒。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等，也能够缓解瘙痒的症状。如果说瘙痒严重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的使用弱效的糖皮质激素软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此外呢，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就是说蚊子咬了之后痒，千万别去乱抓哈。首先是冰敷，然后是涂一些炉甘石、风油精、清凉油等等啊，去减轻这个瘙痒。严重的话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涂抹一些软膏。当然了，有些情况是必须要就医的，当叮咬部位严重的红肿、疼痛、化脓，或是出现发热、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可能是继发了细菌感染，比如说蜂窝之炎。如果说叮咬之后全身过敏啊，有大面积的荨麻疹啊，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心跳加快等等症状，或者是1到2周突发了高热、头痛、肌肉酸痛、皮疹、关节痛、寒战等症状，尤其是近期有蚊媒传染地区旅行的历史哈，应该警惕登革热、七孔啃咬热等蚊媒传染病，需要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蚊虫叮咬史和旅居史。专家提醒啊，蚊子传播的疾病多达80余种，科学防蚊的核心是从源头清除积水加个人有效防护，让我们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地度过夏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30到1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30分钟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 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呢？事实上，高度近视存在着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并非是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的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6: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会高26%。如果父母中有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概率会达到40%-60%。但遗传只是底子，后天习惯才是关键。就算父母都近视，只要孩子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可以不近视或者是晚近视。如果父母都近视，孩子属于近视的易感人群，预防要更早更严，从小抓起。第一，从小坚持视力监测，建立眼健康档案，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2岁开始进行屈光筛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和屈光的相关检查，及早进行有效干预。第二，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特别是学龄前鼓励3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尽量避免接触。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第四，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 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一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一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第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3到5岁每天不低于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哈，不少人总是以为高血压只是老年人才会有的毛病，跟年轻人毫无关系。可是如今啊，熬夜、重口味饮食、长期久坐、压力缠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查出了血压偏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来告诉您，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
7: 很多人觉得高血压是老年人的病，其实不然。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正在年轻化。根据最新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修订版，中青年人群，也就是指20到59岁这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0: 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并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控制血压，例如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育活动，避免过度饮酒和吸烟等。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来说，建议家庭自测血压，随时关注血压的变化，同时也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异常。高血压不会挑人，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早关注，早预防，才能远离高血压的威胁。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神秘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骨质疏松。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啊，特别是阿姨们，她们好像是慢慢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是只是轻轻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之后呢，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脆了，个子缩了，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骨质疏松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控制、治疗的疾病，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一旦发生骨折，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窦丽娜医师是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安徽省第九届糖尿病专科护士，曾荣获安徽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安徽省糖尿病专科护士优秀带教老师、校级优秀临床教学带教老师称号，带教老师技能比赛二等奖、院内好护士称号，主持院内三新项目一项、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一项、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一项，以第一作者发表普通 CN 论文三篇、核心期刊论文一篇。那么此刻呢，窦丽娜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窦医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了，就是骨质疏松哈。我们都知道骨骼是人体的支架，它起到了支撑躯体、保护内脏的作用。那么骨骼它和代谢有什么关系呢？人体骨骼是如何代谢的呢？
1: 我们人体的骨头总共有206块，有大有小，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摸摸自己的胳膊腿，感觉

0: 骨头是硬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啊，我们的骨骼是一个非常活跃、有生命的器官。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支架，它还在日夜不停地工作。我们可以把骨骼想象成一个每天都在进行拆旧建新的建筑工地。里面有两类主要的工人，一类叫破骨细胞，负责把老旧、受损的骨头分解掉。另一类叫成骨细胞，负责用新的骨材料把拆掉的地方补上，这个过程就叫骨代谢或骨重建，就和我们建房子一样。在我们大概30岁左右，这个工地建新的速度大于拆旧的速度，我们的骨量呢不断的积累，达到一生的峰值，这个时候骨头是最结实的。
1: 嗯，那么根据骨骼的代谢特点啊，哪个年龄段容易得骨质疏松呢？骨质疏松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大概到35到40岁以后啊，前面所说的拆旧建新的平衡就开始被打破了，拆旧的速度慢慢超过了建新的速度，骨量就开始悄悄地缓慢地流失。这就好比我们的骨银行只开始只取钱不存钱，或者存得少取得多。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在绝经后的5到10年里，由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骨流失的速度会急剧加快。男性虽然流失的慢一些，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过程也同样在发生。当骨流失到一定程度，骨头内部的微结构呢就会变得稀疏脆弱，好像被虫蛀空的这种木头或者是蜂窝状的墙壁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变得就稳定性就差了？这就是骨质疏松。它的医学定义是一种以骨量降低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骼脆性增加和易于发生骨折的代谢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骨头变松变脆了，不经碰容易断。
1: 嗯，那骨质疏松有哪些类型呢？哪一种是最常见的？
0: 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骨质疏松，也是在临床上呢比较多见的，包括绝经后的骨质疏松，主要发生在女性绝经的5到10年内，罪魁祸首就是雌激素的快速下降。其次，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一般发生在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机体衰退、骨代谢失衡所导致的。那第二种呢是继发性骨质疏松，可能是继发于某些疾病或药物，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或者是超过3个月服用了这种糖皮质激素所导致。还有最后有特发性的骨质疏松，这个呢比较少见，一般多见于青少年或者是壮年。
1: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早期发现骨质疏松症呢？
0: 骨质疏松早期呢是比较静悄悄的，那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首先要知道哪些人是高危人群，有些高危因素啊我们是无法改变的，比如性别和年龄，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警惕，加强筛查，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风险远高于男性，还有65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节点。另外呢，还有家庭遗传，比如父母特别是母亲有过轻微的跌倒就骨折的情况，在临床上啊叫做脆性骨折，那么您患病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但更多的高危因素我们是可以努力去改变的，这也是我们预防工作的重点。比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吸烟、过量饮酒、体力活动少、宅在家里不晒太阳等，还有长期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不足所带来的营养问题，比如不爱喝牛奶、吃豆制品或者过度的节食减肥，比如体重过低的人，就是体重指数小于18.5千克每平方的，那骨量通常呢也偏低，还有前面所说的某些疾病或者是药物，比如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等，或者是服用了糖皮质激素的患者，这些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嗯，那如果说得了骨质疏松会有哪些症状呢？
0: 当骨质疏松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发出一些警报的信号，大家一定要留心哦。概括起来4个字：驼、缩、折、痛。驼就是驼背和身高变矮，这可不是自然现象哦，这是椎体骨量流失被压缩变形的结果。如果发现身高比年轻时降低了3厘米以上，就要高度警惕了。骨折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在轻微外力之下就发生骨折，比如咳嗽一下，哎，就发生了肋骨痛，肋骨了骨折。弯腰捡个东西呢，就发生了腰椎压缩性的骨折，或者最常见的摔倒时用手一撑地，手腕就断了。 还有严重的屁股着地以后发生了髋部的骨折。那这种脆性骨折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标准之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腰背部的酸痛，或者是全身性的骨痛，这个呢是没有固定压痛点的，尤其在翻身、起坐、长时间行走呢就会加重。除此之外，还会伴随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乏力、容易抽筋、牙齿松动等等。
1: 嗯，那么您刚刚介绍到的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他们如何在家里自测是否得了骨质疏松呢？有没有一些好的自测方法？
0: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简单的1分钟风险测试，我把它转换成了10个问题，听众们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回答一下。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跌倒就伤到了自己的骨骼呢？您的父母有没有过轻微的碰撞或跌倒就发生髋部骨折的情况？您是否经常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了羟地松这类激素药物？您的身高是否比年轻时降低了超过3厘米以上？您是否经常大量饮酒，比如超过了2个标准杯？您每天吸烟是否超过了20支？是否有经常的腹泻？因为腹泻呢会影响我们钙的吸收。如果是女士的听众，您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是否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排除怀孕的可能？如果是男士听众呢，是否患有我们性欲缺乏等相关的症状？如果以上任何一个问题您的回答是4，建议可以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在医院里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是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这个检查呀快、无痛、辐射量也低，通常检查腰椎、髋部两个最容易发生骨折的部位，同时根据情况也可以抽血查一下血钙、维生素 D 水平、骨代谢指标等，全面评估您的骨骼健康状况。
1: 嗯，好，都是非常简便就能够检测出来的哈。那么前面您也详细介绍了骨质疏松症的基本知识，那么我们如何从营养搭配上预防骨质疏松症呢？
0: 预防骨质疏松就像我们给骨银行存钱，存得越早越多，年老时啊就有越有底气，即使已经骨量减少了，现在开始干预也绝对不晚的。预防的基石呢有3块：营养、运动、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咱们先说说营养，也就是怎么吃呢？骨骼的主要成分是钙，它就像盖房子的砖头，提供了硬度和强度，但身体自己是不会照盖的，全靠吃进来。但提到吃，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喝骨头汤，对不对？这里告诉大家啊，骨头汤里全是油和嘌呤，钙含量还不如一口豆腐呢。所以吃什么、怎么吃是有讲究的。首先要科学补钙，每天摄入量达800到1000毫克。记住一个原则，分散补比集中补效果一定要好一些。一天3顿饭，把高钙食物啊均匀分配，同时避免和大量的高纤维、高草酸，比如菠菜呀、苋菜或者是高铁的食物同时吃，会影响钙的吸收，或者会引起泌尿系的结石。那哪些食物含钙高呢？首选奶制品，比如牛奶、酸奶、奶酪。市场上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啊，约含300毫克的钙，一天2盒奶，基础钙量就差不多了。如果听众们有喝牛奶拉肚子的情况，可以选择酸奶、零乳糖的牛奶，或者是奶酪等等。还有一些西兰花、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呀，钙含量也很高，而且富含维生素 K， 对骨骼的健康呢是有益的。还有一些豆制品，比如豆腐啊、豆干，特别是用石膏或卤水点的老豆腐，钙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还有连骨吃的小鱼小虾、坚果等，都可以用来补充我们的一个钙。还有一些强化食品，比如钙强化豆浆、燕麦奶等等。需要吃钙片吗？如果通过饮食实在吃不够，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补充相关的钙剂。还有呢，前面说了，那钙吃进去了还得吸收到血液里，再运到骨头上，那这个过程啊是离不开我们钙的搬运工的，也就是维生素 D， 没有它呀，补再多的钙呢也白搭。所以呢建议可以同时服用维生素 D， 每天400到600个单位，但食物中含量是有限的，主要存在于深海的鱼类，比如三文鱼、金枪鱼等等，还有动物的肝脏、蛋黄等。那如果对于晒太阳不足的老年人，常年在室内工作者，那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制剂，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好，那前面说了，光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呢，这些砖头也不够，还需要蛋白质构成的胶原纤维作为钢筋的框架，把我们的钙质啊粘合固定住。所以说也要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成人约每天每公斤体重1克的蛋白质，比如鱼、禽肉、蛋、奶、豆制品都是。

0: 是好的来源。另外再补充一些镁、钾、锌这些微量元素，它就像建筑需要的各种小工具和催化剂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微量元素广泛存在于全谷物、坚果、绿色蔬菜和瘦肉中，所以大家饮食一定要均衡多样化，不要偏食。那讲了这么多，光吃不动也不行。骨骼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越用它，它越强；你不动它，它就偷懒变脆。所以除了前面的营养，运动也是预防骨质疏松的一款良药。
1: 那么我们要想保护骨骼，应该如何合理运动呢？
0: 运动的原则简单概括为15个字：一次性、多样性、个体化和长期化。所以运动一定要规律，每周至少3到5天，每天30分钟，贵在坚持。不同类型的运动对骨骼的刺激不同，所以要搭配着来，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注意个体化，要长期坚持运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这时候骨头可不买账哦。
1: 是的，
0: 可以给大家推荐几种有益骨骼的运动，可以选择骨骼承受自身重量的运动，对于年轻骨骼健康的人，可以选择跑步、跳绳、球类运动等，对于老年人或关节不好的，可以选择快走、慢跑等，另外再加一些抗阻训练，以增强肌肉的力量。肌肉强壮了，那就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骨骼，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可以使用哑铃、弹力带等，也可以利用自身的力量做深蹲、俯卧撑等，重点锻炼下肢、腰背部和上肢。同时也可以加一些柔韧和平衡性的运动，比如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还有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可用的单腿站立等等，能够显著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对预防跌倒呢至关重要。
1: 真的是非常好的科学运动的建议哈。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如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来预防骨质疏松呢？
0: 现在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都不喜欢晒太阳，怕长斑，对不对？所以啊，适量的晒太阳还是啊必不可少的，还是建议大家进行的。这也是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可以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避开中午暴晒的时间，露出胳膊、腿、后背，不涂防晒霜，晒15到30分钟，也可以提高一身之正气。注意不要隔着玻璃晒，紫外线透不过来哦。另外呢，要戒烟限酒，烟草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毒害成骨细胞，影响钙的吸收和雌激素代谢，为了骨头也为了肺和心脑血管，请下定决心戒烟啊。长期大量的饮酒也会扰乱钙和维生素 D 的代谢，损害肝脏，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最好戒酒。如果一定要喝，建议男性每日酒精量啊不要超过25克，相当于啤酒1易拉罐，红酒呢300毫升左右，低度的白酒不超过1两，女性朋友不超过15克。另外饮食有度，少喝咖啡、浓茶，因为过量的咖啡因啊会增加尿钙的排出，少喝碳酸饮料，以免妨碍钙的吸收。另外高盐饮食会导致尿钙流失增多，所以少吃咸菜、加工的肉制品、零食等，饮食清淡。最后呢，做好体重管理，使我们的体重指数、腰围、体脂率控制在正常范围。比如体重指数可以维持在48.5到24千克每平方之间。我们的腰围啊，男性小于85厘米，女性啊一般要小于80厘米左右比较合适。其中啊，也需要我们重点关注以下3类重点人群，比如瘦小的阿姨们，她的个子小、骨骼小、吃的少，也不爱出门，那这一类人最容易得骨质疏松。还有追求苗条的年轻女性，节食减肥，不晒太阳，不喝牛奶，其实啊，这是在预支未来的骨头。还有肚子大的人，也就是向心性肥胖的人，就是腰围超过前面所说的一个数值，男性超过了90厘米，女性超过了85厘米，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内脏脂肪多了，会带来慢性的炎症，也不利于骨骼的健康。
1: 好的，感谢窦医师的分享哈。通过窦医师的分享，我们也是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骨质疏松症这个悄悄的流行病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些核心的观点，就是骨质疏松呢，它是可防可治的，它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第二是预防要趁早，从年轻时就该为骨骼储蓄，均衡营养，充足日照，坚持运动，戒烟限酒，预防跌倒，这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第三呢，是高危人群要主动筛查，50岁以上的女性和60岁以上的男性建议定期去查骨密度。 第四呢，是如果确诊了骨质疏松，也不要害怕，更不要相信偏方，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基础补充和规范的药物治疗，结合康复和护理，完全是可以控制住病情的，避免骨折，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好，再次感谢窦丽娜医师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身体健康，筋骨强健，步履稳健。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今天夜里，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3至4级，转偏西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预计20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
1: 是大雨来袭啊，对于大家的出行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0: 嗯、
1: 尤其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也是端午节啊。
0: 嗯，
1: 要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查了一下，这两天、如果说你以3天假期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周围绝大多数的地方都下雨，可以说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西部稍微好一些，
0: 嗯，
1: 都下雨。所以说，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甭管是回家探亲，还是准备来一个近途的这个休闲游，都得关注天气情况了。
0: 是的，
1: 合肥今天白天是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东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是26到28度。今天夜里是小雨转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1到23度。预计20号的天气是阴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
0: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1: 之后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标准提高；
0: 黄色预警，安徽12个城市将有暴雨或大暴雨；
1: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
0: 国家将首次给农贸市场信用打分。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巴萨看走眼了，拉什福德替补出场13分钟破门。
0: 8点到9点段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太阳神鸟惊世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它的背后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
0: 中国粽子行业白皮书发布，小粽子如何成为大产业？
1: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在报道中经常看到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人民币升值贬值之类，那么什么是离岸人民币呢？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1: 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产业等4类突出问题。
1: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19号，也就是今天，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0: 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止到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包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
1: 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0: 截止到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超过 90%。

0: 16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的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1: 18号，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总库容34.7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15亿立方米，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
0: 北京时间19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举行。A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首轮都未能获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1-1战平，各取一分。在 B 组的第二轮角逐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收获小组赛的首胜。
1: 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着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7点到7点半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这个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日前发布通知，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2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标准同步调整。
1: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式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安徽深化无还本续贷改革被作为地方案例收录其中。
0: 这个大家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天气。安徽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在未来24小时，蚌埠、合肥、六安、马鞍山、滁州、淮南、安庆、宣城、铜陵、芜湖、池州和黄山市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其中呢，六安、安庆、滁州和马鞍山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并

0: 的通知。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十天我省南部将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于6月18号中午的12点对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安徽省防指决定于6月18号的16点对合肥、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以及黄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现在啊，仲夏时节呢，瓜果丰饶，水产鲜美，在安徽和美乡村的直播间，将成为这个时令农产品农特产品走出了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到了强劲的数字动能。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这段时间，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首届农文旅采摘季正在火热开展，桃园果香四溢，游人络绎不绝。当地村播带头人李让燕带领乡亲们架起手机，直面镜头，走进连片桃园，开展实景直播，零距离推介本地鲜桃等特色农产品。
2: 直播不仅展示桃园的实景果品优势，还实时讲解采摘游玩的路线，线上引流带动线下的采摘游玩。开播以来，线上订单不断。
1: 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凤阳县小溪河镇构建起农文旅融合、非遗传承、政策服务一体化直播体系。截至目前，全镇直播矩阵全网总曝光超4500万次，助农销售额突破60万元。
3: 我们将补齐运营短板，加强主播培训，依托黄桃采摘季等活动，丰富直播内容，拓展销售渠道，弘扬乡土文化，以数字直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直播间的镜头对准了一只只鲜活肥美的当涂龙虾。
4: 上50单，来3、2、1。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给大家福利的价格。
1: 这场原产地直播吸引了3万人在线观看，成交额近10万元。对于习惯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养殖户而言，直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5: 以前我们基本都是坐等批发商上门收货，价钱由市场说了算，销路也不稳定。这次姚书记带着和美乡村直播间来到我们水产大市场，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了，对我们养殖户帮助真的太大了。
1: 在宿州市萧县，全县胡萝卜种植超过6万亩，葡萄年产鲜果10万吨，为直播电商发展提供了优质货源。当地积极打造书记带货加乡土主播加网红助阵的联动模式，全县建设此类直播间50多个，培育乡土主播100余名。
6: 整合全县农产品资源，打造统一直播运营平台与萧县优品公共品牌。通过直播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让萧县农特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1: 凭借及时、直观、互动性强的特点，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各地优质农产品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7: 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为了助力滁州茶叶企业拓展海外的朋友圈，连日以来，滁州海关来到各大外贸茶企，宣讲绿色通道开辟、全天候预约茶叶、云签发等便利化措施，确保茶叶抢先出口。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8: 在石台县丁香镇西柏村的石台县日新茶叶实业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忙着将一批批精致梅茶分装打包装车。这批货值146.78万元的茶叶，经滁州海关查验合格后，即将运往阿尔及利亚。这家企业目前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精致梅茶，年出口量大约4500吨。在滁州海关的指导下，企业从采摘到加工各环节都严格把控质量，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外客户的信赖。石台县日新茶叶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苏长旺：
9: 我们按照食品质量的要求啊，从源头溯源开始，对吧？再通过加工 等等各个环节的

0: 把控，来达到海关的要求，客户的欧盟的标准。
1: 作为中国最大的祁宏茶生产商，安徽国润茶叶有限公司的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下，一批批装箱完毕的祁宏茶即将发往日本。企业在池州海关的指导下，进一步规范了生产检测流程，顺利开拓了日本、韩国等国际市场，出口量逐年递增。今年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同时合作的示范农户超过1.6万户，带动了皖南5个重点产茶县区的经济发展。安徽国润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殷天骥：
2: 海关如果涉及到出口方面的信息，有新的规定，会新的要求，他们会及时的通报给相关的企业，让企业呢做好应对的准备。我们也希望得到包括像茶叶出口方面的一些新的动向呢，及时告知我们，我们也可能少走一点弯路，或者是甚至在产品结构的调整上面呢做得更好一点。
1: 在此过程中，池州海关积极收集梳理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出口地的农残标准变化情况，发布信息预警，指导企业完善质量管控体系，用好用足 RCEP 等自贸协定关税优惠，开拓东盟等新兴市场。今年前5个月，池州全市茶叶出口货值753万元，同比增长2倍。池州海关官员晚佳：
3: 开展集中宣讲，指导企业了解掌握协定下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情况，帮助企业利用优惠政策及时申领原产地证书，确保辖区内外贸企业高效享惠，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4: 说完了池州茶叶，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当涂的螃蟹。最近呢，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第42号，马鞍山市当涂县农产品当涂螃蟹符合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标准，成功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目录，并且获得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证书。那这个证书呢，长期有效，实行年度确认制度。
5: 好，关注油价啊，这是降价了。6月4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是高位震荡以后，近期呢是快速回落。所以从6月18号的24点，今天早上0点开始了，国内汽柴油的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和495元。安徽省发改委6月18号发布公告，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通知，从6月18号24点起同步进行油价下调。调整以后呢，我省的92号汽油是每升7.89元，95号汽油是每升8.44元，0号柴油是每升7.65元。那么本次下调以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大概可以少花20块钱。
4: 合肥地铁7号线啊，即将开通运营了。那么6月18号呢，记者从合肥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6月19号至6月24号将诚邀广大市民抢先打卡地铁7号线，提前解锁出行的新体验。那么和以往一样，本次试乘期间呢，全程免费，乘车的次数不限，试乘的时段呢和各站点的日常运营时间呢保持一致。那这一次啊，共有14座车站参与免费试乘，那么其中翼城站和合肥4中站将不参与，他们分别是翡翠公园站、繁华大道站、辉源站、明珠广场站、南雁湖北站、天都路站、168中学站、合肥大学站、南雁湖南站、要素大市场站、滨湖医院站、紫庐站、松山路站，还有省文化和非遗馆站。好的，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6: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8: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9: 胖
7: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11: 啊，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你才会高兴啊？
12: 那还不简单，你爸呢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11: 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12: 那除了地下呢，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的。
11: 那也不是很难啊。
12: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人能自的，这些我都会高兴哎。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11: 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13: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都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12: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那我要你有什么用啊？
11: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啊，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13: 就是你看这个
12: 啊，车钥匙怎么的，你哪来钱买车？
13: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就借下儿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12: 可真的？哎，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11: 妈，你就放心吧，瑞凤 RF8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10家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4个安全气囊加6座侧气帘，6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12: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11: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支持10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4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12: 哎呀，好好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14: 哎，是我，上次他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5: 你忘了吗？
14: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16: 嘘，要小声说话哦。
17: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8: 哦，可能半小时吧。
16: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17: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14: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17: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14: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17: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19: 小波家新买了一套音响，直到半夜还在声嘶力竭地过歌瘾。
20: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19: 邻居忍无可忍，只得敲墙壁向他表示抗议。小波气愤地大喊，
21: 都快1点钟了还往墙上钉钉子，太过分了。
22: 广播广告友情提醒，不要让你的快乐成为别人的烦恼。
2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4: 与您感受当下，
23: 感受人烟，
24: 感受人烟，
2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6: 带着 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根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会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1: 6月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项目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0: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1: 那么整改呢，具体包括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的压低货运价格，并且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的理由。那么第二呢，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的抽成费率。四是全面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的限制，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
0: 6月18号，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部署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从居家、养老、文化旅游、住宿餐饮、教育教学等场景，明确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的具体方向。同时还从加快推出新一代智能家居产品、加强人工智能眼镜等新产品研发推广，以及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等方面，要求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
1: 最近啊，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我国第一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那未来呢，国家对集贸市场的监管不仅要查秤，更要直接给市场打分。根据规范，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是由县级以上的市场监管部门遵循公益性的原则组织开展的，主要服务政府管理。 那么规范对评价的申请、组织的实施、结果异议的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评价的结果分为 A 级信用优秀、 B 级信用良好、 C 级信用中等以及 D 级信用差四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的监管。
0: 今天呢，就是端午节，小长假正式拉开了帷幕，节日消费也进入到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4: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3: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5: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6: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7: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8: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9: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端午到了，各地呢也是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大家充分体验端午的习俗，来营造浓厚节日的氛围。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0: 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1: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2: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花样苏州，荷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3: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4: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5: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4: 旅客王姿。

0: 音乐。
1: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2: 好的，早上的7:45，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4: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巴萨看走眼了，拉神福德替补出场13分钟破门。
5: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这场焦点大战，英格兰队4-2笑到了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拉什福德替补出场，结果打进一球，表现完爆首发的戈登。众所周知，拉什福德已经结束了和巴萨的租借合同，他不得不重新回到曼联。而巴萨之所以没有买断拉什福德，正是因为戈登。这家西甲豪门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已经花了8000万欧元买下了戈登，这也意味着巴萨不会再花钱留下拉什福德。更让拉什福德郁闷的是，戈登不仅在巴萨取代了他的位置，如今在英格兰队还拿到了首发，拉什福德只能沦为他的替补。本场对阵克罗地亚队，戈登是左路主力，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在场上戈登几乎毫无表现。在第72分钟被拉什福德换下之前，戈登两次过人全部失败，此外两次射门也没有进球。除了在场上防守还算积极之外，戈登基本上看不到人。相比之下，拉什福德的表现就好太多了。本场比赛他换下了戈登，结果出场之后，拉什福德在左路非常活跃。第85分钟，英格兰队反击，萨卡的右路拿球之后内切，随后送出斜塞，拉什福德接球扣过一名防守球员之后，随即起脚搓射，顺利把球打进了死角。这个球也杀死了比赛的胜负悬念，最终帮助英格兰队4-2击败了对手。出场13分钟就破门，这一夜的拉什福德确实是扬眉吐气了，他也用自己的出色表现证明巴萨看走眼了。事实上，除了防守不算积极之外，拉什福德无论是哪项技术能力都不比戈登差，特别是单兵作战能力他远胜过对手。可惜巴萨宁愿花8000万欧元买下戈登，也不愿意用区区3000万欧元买断整个赛季贡献14球加12助攻的拉什福德。对于这位英格兰球星来说，这绝对是一大耻辱。新赛季如果没有下家出现的话，拉什福德只能回到曼联。其实以他的能力在曼联立足并不存在问题。由于阿莫林已经走人，卡里克重拾了4-2-3-1战术，因此拉什福德并非没有用武之地。不过在此之前，拉什福德庆祝入选世界杯大名单时感谢了巴萨和维拉等球队，唯独漏掉了曼联，这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如果新赛季他代表曼联出战，恐怕会听到一些球迷的嘘声。好在只要拉什福德有出色表现，相信曼联球迷也很快会原谅他的。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